0: 令人惋惜啊。
1: 如果人间也有这样的一对，太后您肯成全吗？
0: 湘云，你说什么？谁是一对？湘云，你怎么了？
1: 湘云求太后老夫爷成全。
0: 你已经是有主的人了，你还想怎么样？
1: 林黛玉都能爱自己心爱的男人，为什么湘云不可以呢？
0: 林黛玉嫁给贾宝玉了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乃人伦之礼教。你与臣为言，既是明媒正娶，就应该遵从女子的三从四德，岂能再想嫁给别人？
1: 太后，
0: 住口！不要再说了。昨儿皇上来了，他说要修《红楼梦》。
1: 啊，修《红楼梦》？
0: 现在看来，还是皇上有眼光啊。你一心一意的要学林黛玉，如果天下的人都这样下去，那还了得？如果天下的女子都像林黛玉，这世道还成什么样子？和珅说得好，贾宝玉还是要娶薛宝钗的。
1: 太后，这不是雪谦先生的心愿啊。
0: 这可是天下父母的心愿呢。
1: 太后，
0: 你走吧，以后不用进宫了。

0: 哟，季大人
1: 啊，管家，你去告诉何大人，就说纪晓岚特登门拜谢了。
0: 哎，这季大人呢？
1: 哎，快去啊，跟他说我在客厅等他啊。
0: 哎，季先生，季先生。
2: 季先生，别来无恙。
1: 哎呦，还无恙呢？我刚从大牢里出来。哎，我想必定是何大人在皇上面前替我求的情啊！我现在是特意向何大人致谢来了。
2: 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季先生，你我是面不和而心和
1: 啊，是
2: 这点小忙，何某是应该帮的吧？
1: 啊，季先生请，何大人请。何大人此言真是感人肺腑啊！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那我也应该帮帮何大人吧？
2: 啊？哎呦，何某有什么忙要你帮的呀？
1: 何大人，有段古文你听过吧？
2: 哎，说说看。
1: 传国玺铸于秦，李斯作传，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末，
2: 季先生说这段是什么意思？
1: 何大人是个聪明人呐，

0: 纪先生莫不是来威胁何某的？
1: 哎，不，不不不，我是来救何大人的。
0: 怎么讲？
1: 何大人酷爱古董，人所共知，家中的收藏恐怕比皇宫大内还要……
0: 哎，可不敢这样讲。
1: 但何大人不要忘了，始皇金印乃传国玉玺，唯有皇家才可以拥有。一旦皇上知道何大人这儿藏有始皇金印，那皇上会怎么想？你陈媚媛给何大人送金印，实在是别有用心。何大人，只要有那么一个多嘴的人在皇上面前随便这么一讲，大人呐，那可是杀身之祸。

哎呀，承蒙季先生提醒，何某真是感激不尽呐。啊，季先生，请这边来。

0: 季先生，这三幅古画现在物归原主。哎，何大人，这什么意思？
1: 我只想交换先生的一句承诺。嗯，怎么样？成交。何大人，你就这么相信纪晓岚能在此事上守口如瓶？
0: 季先生是真君子，一诺千金，有口皆碑，何谋焉能不信？

0: 你什么意思？这三幅画还送给何大人？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啊！先生请直言。
1: 我想用这三幅画换回一个人。谁呀？湘云，就是那个陈卫元的老婆。
0: 正是。我想那个陈卫元不敢不买何大人的账。那是当然，当然。
1: 用这三幅价值连城的古画，去换一个女人，值得吗？古画虽贵，知音难寻，士可谓知己者死，何况这三幅画呢？姬先生真是性情中人啊，何谋佩服。那好，那我今晚就去找陈卫元。多谢何大人，来。
0: 容何某借这个机会跟你说几句心里话。好，请讲。
1: 季先生，以你的才华，你的胆识，本可以在朝中呼风唤雨。可是你常常失之于迂腐，尤其见了女人，你总是头昏，所以成不了大气候啊！啊，
0: 何大人，季某成教。
2: 再次拜托，好说好说。大人，您先有点茶呀。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好好琢磨琢磨啊。据我所知，在琉璃厂啊。
3: 很多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得到这三幅古画啊！纪晓岚，真有那么傻吗？
2: 正所谓天下第一风流才子啊，所以才情网难逃啊！
3: 哦，行，那女人呢？我早就想休了她。
2: 你这个人倒是蛮爽快的啊！
3: 好，那就这么定了。嗯，只要纪晓岚亲自抱着那三幅古画来看我，求我，我就写休书。
2: 还得他亲自来
3: 啊！亲自啊！
2: 你这有点得寸进尺了吧？
3: 不不不，何大人，您是不知道啊。 那纪晓岚呐。

0: 曾经当众羞辱过我，我讨回一点公道，这不为过吧？
1: 啊，不过，不过。那好啊，那我就替纪晓岚答应你了。
0: 这么说，这程委员同意写休书了？啊，太好了！他不就是要这三幅画吗？我给他呀，我换夫人一个自由身。
2: 湘云被休，便无家可归了。
0: 哎，你我如兄如妹，草堂就是你的家嘛。啊，小月，快去备车，咱们去换休书。
3: 哎。
0: 夫人，咱们走。
4: 奴才叩见皇上、皇太后。
5: 起来吧。
4: 谢太后。皇上，那纪晓岚勾引程委员的夫人，有辱大臣的声誉啊。
6: 程委员的夫人？
4: 对呀、啊，那陈夫人已经住进纪府了，这成何体统？
5: 这传说之言不可轻信，以纪晓岚的为人，他不会做那种事。
6: 皇额娘所言极是。
5: 依我看，问题出在史湘云的身上，她自己婚姻不幸，才造成今日之悲呀。
6: 嗯。
5: 唉，她这个人呐也不错，就是帮着曹雪芹弄了一阵《红楼梦》，人就跟中了毒一样，老以为自己是林黛玉。
6: 依皇额娘之见，此事应如何处置才对啊？
5: 湘云是书读多了，这女人嘛，终归是要回到丈夫身边的，别让人家笑话，时间久了也就过去了。

0: 这些都是你的了。
1: 哦，季先生，真多钱啊！
2: 你少说废话，还不快点写休书？
1: 好，小姐，我马上就写。

0: 皇帝诏曰：军机大臣和珅参奏，书商陈委员非法刊印图书，妨碍风化，着即逐出京城，遣回西北原籍。臣陶氏身为人妻，一并遣返，钦此。
1: 谢恩。
2: 陈老板
1: 在。
2: 太后要我转告你，男子汉大丈夫，好好照顾自己的夫人，如有亏待，太后绝不宽恕。
1: 是，是傅大人。
2: 太后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夫人：女子三从四德不可忘记。季先生，恭喜啊！皇上任你为文渊阁直阁侍兼兵部右侍郎，请季先生即刻入宫谢恩吧。
3: 我这就入宫，等着我。
4: 季先生，
5: 季先生，
4: 季先生，
5: 季先生。
2: 陈委员
1: 在，
2: 一个时辰之内
1: 啊，
2: 给我滚出京城。

0: 皇上眼中只有鱼没有人，这不是为君之道。
1: 何大人，你输了500，
2: 奴才输得心服口服。
1: 朕早就跟何大人说，纪晓岚一定会把朕的鱼钱给揪起来，他说你不敢。
0: 皇上，你们两个在拿我打赌啊？
2: 还是皇上了解纪先生啊？奴才500两给您。
1: 500两。纪晓岚，你是为湘云而来吧？
0: 臣恳请皇上收回圣旨。
1: 哎，这纪晓岚要是娶了湘云，满朝文武还不得笑死？
0: 娶湘云？哎，这话从何而来啊？皇上，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这个湘云呢。
1: 你费尽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湘云吗？
0: 臣不敢隐瞒皇上，臣是为了湘云，但是为了感念知己，而不是男女私情啊。
1: 哎，据朕所知，这湘云对先生一往情深呐。
0: 湘云的情藏之于心，止之于理，他对曹雪芹、对纪晓岚全都一样，他把自己融入书中，已经当成《红楼梦》中的人物了。皇上现在让他回到陈委员身边，他的心已死，只有死路一条啊！所以臣斗胆恳请皇上收回圣旨，为的是救他，但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
1: 哎，今又输了500，
2: 皇上英明，还是您比奴才更了解纪晓岚。
1: 纪晓岚，太后留下了懿旨。若纪晓岚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4: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三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3: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3: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8: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生，没错，
8: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3: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是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8: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4: 今天10瓶。只要9.9元，真的太给力了！
7: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

0: 眼寿宴宴贵宾，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块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块。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块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4: 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6: 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4: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6: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4: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9.9
5: 十瓶，
4: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稠，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0: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2: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4: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十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好朋友啊，
4: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面子了。
4: 你说的这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5: 9.9十瓶，
4: 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5: 9.9十瓶，
3: 真的太给力了。
4: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十瓶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6: 今天十瓶只要9.9，
3: 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市面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2: 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
0: 活动，
2: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2: 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

0: 正十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块品鉴十瓶名额吧。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源自乌皮及窖池的醇厚原浆，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始终标志，高端品质见证，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3: 10瓶9.9
2: 大型白酒
3: 品鉴
2: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真正双金奖纪念酒，
4: 杜康是酿酒的鼻祖，杜康酒名扬天下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006年1月，杜康被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2: 杜康品牌呢可以说获奖无数。那为什么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双金奖纪念酒？
4: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代表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是双金奖的纪念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5: 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
0: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5: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
4: 哇，这个酒帽一打开，我现在说话都有点咽口水，因为这个酒是真的香，
6: 就是你能闻到那种层次感，老基酒的酿造，所以它的那个窖底香，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4: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里边含有20多种的矿物质，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酒唇都被勾引出来，你先拿个筷子尖啊，点那么一点放到你的整个舌尖上，哎呦，你会感觉这一滴酒在你整个口腔当中全部打开的那种感觉，你的两腮当中就开始放口水了，然后再小酌一口，
7: 瞬间感觉我天哪，此酒只因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
6: 事，没错，
7: 这就是好酒的魅力，
4: 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
2: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4: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7: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5: 10瓶
7: 只要9.9，
5: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3: 今天10瓶只要9.9，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0: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窖香浓郁，曲香绵柔，
1: 52度浓香，
0: 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一瓶，

0: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4: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再加上这一款酒是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纪念酒，固态纯粮发酵啊，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就是我们整个白水杜康的双金奖的纪念酒窖藏的车间了。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元
3: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你喝的可是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啊，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这个酒拿回家慢慢的去品，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1: 这是双金奖纪念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大品牌老字号，巧香浓郁，曲香绵柔，
6: 52度浓香，
1: 回味悠长。
7: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好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而且是双金奖纪念酒，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除了哥几个喝之外，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9.9元
3: 10瓶，而且我保证给大家，全部都是原厂原箱，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
3: 10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这一款双金奖的纪念酒，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3: 10瓶
4: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7: 通知，紧急通知，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重磅亮相，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6: 专柜价14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特别发起
0: 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6: 专柜价140。

0: 19元
1: 一瓶，
0: 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
1: 白水杜康双金奖纪念酒，
0: 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两天了都不投油，
5: 公主当然。

0: 就恕他闹得欢。嗯，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1: 是，
2: 进来，
1: 进来，
2: 你进来。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啊！
2: 来，
1: 跟上，
2: 拉！
3: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4: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3: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3: 嗯，你瞧瞧，来，嘿嘿嘿，瞧，
0: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2: 是，
0: 换粗的，用大型，
3: 换粗的，
2: 换粗的，耶！
5: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6: 你别管，
5: 悟空，
7: 啊！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5: 就是，
0: 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2: 是啊，
0: 退堂。
6: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3: 八戒，
6: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
2: 喊什么呢？这啊！
6: 来，
2: 闭嘴！
6: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得太紧了，这
2: 闭嘴！
6: 松松，快给我松松！
2: 嘿，
6: 松！
2: 喊什么喊？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太厚，
6: 就是皮厚。
2: 哎，就打这个细皮的肉打。
6: 啊？
2: 哎，对，就打他。哎啊！你是师傅吧？
6: 哎，
2: 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1: 哎，对，
2: 打！
6: 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
2: 打你！
6: 哎呦！
3: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5: 悟空，该怎么办呢？
3: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5: 悟空，我哪有钱呢？
2: 你给我！
3: 哎，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8: 大师兄，
5: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
3: 哎，别打，过来，来，过来。
1: 哎啊，干什么？啊？
3: 你们俩听着。
1: 嗯，
3: 我师傅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1: 真的？
3: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
3: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5: 找着！悟空，
2: 我看，
6: 你这猴子，
2: 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3: 好好找找啊！
2: 找找啊！
1: 哎。

0: 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1: 在这儿呢，哎，
0: 有了，
2: 哎，找着了，
3: 找着了，
0: 哎呦，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
1: 回去看，回去看，
0: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1: 老实点啊，
0: 哎，快快快，
1: 走走走走，
0: 哎，快点，哎，锁门，锁门，快走，快走，快，哎呀。
4: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5: 悟空，你怎么？
6: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挨打嘛。啊，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还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棺材？

0: 哎，唐有这么好的东西啊！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1: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
3: 不是，这样啊？
0: 我看看，
3: 你看，
0: 哎呦，你看这个。
3: 哎呀，真的，可别着急，这些都是啊，得撒手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啊！
4: 哎呦，大人，
3: 大人。
4: 你们吵什么？没吵，
3: 这是什么？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3: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对，
3: 和尚。
0: 哎，
3: 这是赃物。
0: 赃物不？
3: 大人，你们还在这儿抢夺？啊！哎呦！哎呦！这是啊，是哎，那个大人，嗯，
4: 这是这是这这啊！
3: 哎，这是什么呀？这是。
0: 嗯，这是和尚的黑账。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啊！
3: 大人，您这是……嗯，
4: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3: 啊！
4: 哎，
3: 不是。
4: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啊。
1: 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哎呦，
3: 哎呦，哎呦，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
2: 我们没有啊！
3: 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1: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地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3: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怠惰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0: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又。
1: 哎呀，哎，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2: 诸席见谅，诸席见谅，诸席见谅，
1: 诸席见谅，
3: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傅松绑！
0: 快给诸席解开！
1: 快松绑！快松绑！
3: 快点！
2: 快点！见谅！
4: 师傅，哎，来，慢点儿。
1: 好，师傅，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3: 哎，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1: 快拿，快拿，
2: 在这儿。
0: 你快拿了，我你。
3: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1: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3: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1: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2: 老爷，
1: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2: 老爷，寇家来人了，
1: 来了，我正找他呢。
2: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1: 什么解状啊？
2: 解状
1: 啊，啊，解状啊，哦哦哦。
5: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1: 啊，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6: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1: 那可有短缺啊？
6: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1: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6: 多谢圣僧。
3: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6: 不是我。
0: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5: 八戒，八戒，
0: 你看我就看看。八戒，
6: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1: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6: 多谢老爷。
7: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0: 猴哥，你看，你看，
3: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4: 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0: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7: 悟空，
3: 师傅，
7: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3: 哎，
0: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6: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5: 求求您了！
7: 请起！
6: 求求您了！
3: 起来！
7: 悟空，你看，
3: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

0: 啊，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1: 阎王爷爷，大圣来了，大圣来了！
0: 啊！哎呀，快快快快快！哎呦，
2: 阎王，阎王，去！
3: 大圣，
2: 阎王老二，阎王！
0: 哎呦，哎呦，
2: 在这儿！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0: 圣僧，圣僧！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2: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0: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4: 谢谢大圣，谢谢。
0: 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2: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0: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2: 阎王，你过来，过来。
0: 大圣，有何吩咐？
2: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0: 查。
3: 是是查查，他就还有一年。
0: 大圣。还有一年阳寿。
2: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0: 加加。
3: 阿舅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2: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3: 阿舅阿舅，
2: 快加。
0: 加。
3: 好好，就加加。
2: 这还差
3: 我一季就行了，
2: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5: 嗯，
6: 我死，
5: 怎么回事？
4: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5: 我是好人，
7: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8: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7: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8: 我，
7: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6: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9: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6: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9: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
6: 什
9: 么？
6: 我看见什么？
10: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7: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9: 你是血口喷人。
2: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11: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2: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0: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0: 阿爸，
2: 慧儿
0: 啊，
2: 管家呢？
0: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2: 去，把他找来。
0: 哎。

0: 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儿呢，管家，我阿爸又活了，
2: 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2: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3: 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4: 大人，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5: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4: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5: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1: 请起，请起，
4: 起来。
2: 老施主，不要这样。
6: 阿爸，
3: 沃斯，
0: 表叔。
6: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2: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2: 是，哎
7: 呀，哎，变红了。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

0: 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0: 玻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

0: 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阿爸，嗯，
3: 慧儿啊，管家呢？哎，
2: 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哎，
2: 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嗯，管家，
4: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

0: 管家啊，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哎
2: 哎哎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
4: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3: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4: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3: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5: 请起，请起，
4: 起来。
5: 老施主，不要这样。
6: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6: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啊，
5: 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有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变红了，你看这吧。这铃铛变喜糖了，你看，哎呀，太好了，
0: 多谢
6: 多谢圣僧，
7: 多好的一对啊，太好了。
6: 阿爸，
4: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5: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4: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4: 走，

0: 快点，快！老爷，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还有一口是空的。快派人去催！
1: 是，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0: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5: 啊，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4: 对，
2: 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5: 是、啊，
2: 走，
5: 走。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

0: 等等等等，哎，来啊！
1: 啊，请
2: 请
1: 请，
2: 哎，
1: 请请，
3: 八戒，哎，
0: 做的真好，
3: 八戒，
0: 哎嘿，
3: 哎，
1: 请师傅，
0: 你看，哎。
4: 哎，快看，快看，哎，这哪是和尚？啊，
1: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5: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1: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3: 坐，
0: 坐，坐，坐，
3: 走，八戒，快点！
4: 哎，你们看什么？
5: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1: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5: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1: 哦，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5: 啊，
0: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3: 八戒，
5: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1: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5: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1: 啊，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5: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1: 啊，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3: 八戒，
5: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1: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5: 好，
3: 请，快走。哎，
0: 那蚊子，
3: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0: 嗯，我睡觉了。
3: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0: 啊，开斋？啊？哪开斋了？
3: 走走走。
6: 师傅请。啊，师傅请。
3: 这边。
1: 长老，这就是金灯桥，
5: 这真是天外有天呐！
1: 啊，
5: 哎，这是什么味儿？这么香？
1: 哎，那是灯里的油香啊！
5: 什么油？
1: 这灯里点的是苏合香油
5: 啊。
1: 长老，你看那桥上的3口大缸了吗？
5: 装的是啥？
1: 都是苏合香油啊。长老，我们进去看看。
0: 哈哈哈哈哈哈。
1: 长老，

0: 那就是装香油的三口大杆呐。
1: 哎呀，这么多的油什么时候才能用完呢？
0: 哎，这油不尽是点灯的，是敬佛爷大王的。
1: 佛爷大王
0: 啊，人们都这么叫，每次要等三位佛爷大王来过，这金灯桥的灯啊就全熄了，那缸里的油也就全干了。
1: 悟空
2: 啊，师傅，
1: 把八戒悟净找来，快点。
2: 是谁？
0: 哎呀，长老回去吧，佛爷来了，咱们走吧。
1: 我是拜佛之人，既有佛爷来临就该参拜，哪有不拜之礼呀、啊、
0: 哎，长老，长老，
2: 八戒，八戒，
3: 大师兄，
2: 沙师弟，
3: 走吧，
2: 师父叫你们呢，
3: 走吧。
4: 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

0: 不错，好，好，嗯，好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1: 贫僧有礼了。你是哪儿来的和尚？
0: 胆敢闯上金瓶桥，冲撞我老爷的天路！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今日路过金平府，见大王显现佛像，贫僧肉眼凡胎，见佛就拜，故此冲撞了大王的天路，求大王宽恕。
2: 送到嘴边的食儿，难得，难得呀！
3: 小的们，
4: 在
3: 把这个和尚扒光了衣服，刷洗干净，
4: 哎，把它切成片。明天天亮的时候，用新弄来的香油细细的煎着吃。
5: 好，
4: 是啊，这。嗯。
3: 嗯。嗯。你这个毛神！值日公曹
6: 大圣，
3: 你不赶快来见老孙，还牵着三只羊玩，想找打吗？
6: 大圣莫怪，我赶着三只羊是取三羊开泰之意。
3: 嗨，什么开泰不开泰，我师父被妖精给捉去了，你知不知道？
6: 你师父欢了禅性，在金平府贪欢，乐极生悲，才被三个妖王给捉了去。
3: 嗨，少说废话，如今我师父在哪儿？
6: 大圣，这里有个山叫青龙山，山中有个洞叫玄鹰洞，洞中有三个魔王。
3: 快说，妖洞在哪儿？
1: 天哪，怎么想得到？这临近西天的官府，年年供奉、人人参拜的佛爷，却是山里的妖怪。
4: 走，小子们！
7: 我们大王说了，待会儿啊，把你洗干净喽，用香油啊煎着吃。哎呀，小子们，
4: 哎呀，衣服扒光了，把绳子解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快串。快还我师父。
1: 你是什么东西？
0: 你是小牛精啊。
1: 你在叫嚷什么？
0: 我是你孙爷爷，快叫你那魔头把俺师父乖乖送出来，快去。要是慢了些，看我打破山门，掀翻你巢穴。
1: 你等着，你等着，我去报告大王。你
0: 快去。
1: 大王，外面有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说要打进山门呢。
2: 怎么回事？
3: 下去，下去，下去。大哥，这是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1: 他还说大王再不放他师父出去，他就打碎山门，他还要掀翻咱们的洞穴呀。
3: 师父？什么师父？
4: 要坏事儿！咱们抓来那个和尚，还没问问他的来历呢。
5: 他说他是从大唐来的。
0: 莫非是那个到西天取经的和尚唐僧？
4: 要真是他，可就惹麻烦了。
3: 那又怎么了？
4: 他有个徒弟叫孙悟空，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啊。
5: 有什么麻烦的，把他一起抓来就是了。
0: 我看呢，干脆把那个和尚带上来问个清楚再说，怎么样，大哥？
4: 三弟说的有理。小子们，
6: 在
4: 把那和尚穿上衣服带上来。
0: 是，
3: 快去，快去。
0: 妖怪出来。
4: 和尚，我问你，你是从哪里来的？
7: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5: 你胡说。你一个肉体凡胎的和尚，怎么可能走这么远的路到这里来呢？
7: 贫僧一路上收了三位徒弟。
0: 是哪三位？
7: 大徒弟孙悟空，号称齐天大圣。
0: 这果然是。
7: 还有二徒弟猪八戒，本是天蓬元帅下界。三徒弟沙僧，乃是卷帘大将林凡。
0: 怎么还有两个？
1: 报！报！报！大王，那个毛脸的和尚，他要打进来了。
4: 这可怎么办呢？
5: 不必害怕，咱们出去会他一会。
0: 对，小的们，
6: 在
0: 有几个看住唐僧，其余的跟着我们列队出战。
6: 是，
0: 上。一群小牛精还敢自称大王？
5: 只闻听你是齐天大圣，没想到只是个小瘦猴子。
0: 小瘦猴子，一会儿就不嫌你爷爷我瘦了。游说华社的妖精，快把我师父送出来，否则爷爷踏平牛洞。
8: 猴子，你听着，你师父已经被我们刷洗干净了，待会儿我们就要用香油煎着吃。
0: 可恶的妖怪，看吧。

0: 二位师傅，请吃斋饭吧。嗯，哎呀，嗯，沙师弟，饭来了，吃饭吧，啊啊！
1: 哎，师傅不知去向，大师兄不见踪影，吃什么饭呢？哼，哎，
0: 你不吃啊？我吃。
1: 阿健。
0: 大师兄回来了，师傅呢？
1: 还师傅呢？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为了找你们，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哼！
0: 大师兄，我怎么知道？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
1: 你还狡辩，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
0: 大师兄，哼！
1: 嗯，
0: 二师兄，快！
1: 来，猴哥，你先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你看，去，
0: 吃，你就知道吃。啊，哎呀，嗨，大师兄，你别生气了。
1: 都怪我们哥俩疏忽，没有看好师傅，你别生气了，先喝口水啊！
0: 你说的好听，师傅步步该栽，处处有难，你们不是不知道，多少应该防备着点。
1: 你倒是防备了，师傅还是被捉去了。哼！
0: 什么？
1: 你这
0: 师兄，你少说两句行不行？都怪你贪玩，
1: 你还怪我，你不也去了吗？
0: 我是去
1: 你
0: 叫
1: 你叫我，哎呀，我说不出，你非要
0: 别吵了，你烦死了。 大师兄，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啊，嘿嘿，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啊，哎，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 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

0: 离开，行不行啊？啊！
1: 哼！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嗯。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2: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2: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2: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1: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2: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嘛。哎呀，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2: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1: 有了
0: 、什么办法？
1: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1: 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2: 好。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3: 哇，
4: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4: 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主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0: 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呀、啊、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4: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你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

0: 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以物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嗯，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嗯，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嗯，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刚才你是去捉妖怪去了吗？
1: 不是去捉妖怪，还是去看灯啊？
0: 大师兄，你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千不该万不该，我们犯了个大错。你给我们个机会，我们哥俩也将功折罪，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救师傅。大师兄，你看行不行啊？啊？
2: 嘿，猴哥，你给我个立功赎罪的机会行不行啊？
0: 是啊，大师兄，你知道师父在什么地方吗？
1: 师父在青龙山玄鹰洞。
0: 玄鹰洞？
1: 嗯，
0: 那是什么地方？
1: 嗨，是一群小牛精把师父捉进洞里去的，领头的是三个犀牛怪。
2: 哦，这么说你跟他们交过手了？
1: 交过手了，我和那帮妖怪大战了一场，那三个妖怪和我一个人打了个平手。可是那些小妖精们叫得我心烦意乱呢。哎呀！

0: 哎，大师兄，我们哥俩跟你一块儿去捉妖怪，给你做个帮手，你看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那帮小牛精嚷嚷的厉害，让人心烦。咱们得想个对付的办法。
0: 是得想个办法。
2: 对。有了，有了，
0: 什么办法？
2: 又让你给吓回去了。
0: 哎呀，二师兄，你看。
2: 有了有了有了，咱们呢，把这耳朵先堵上。
1: 好，这可是个好办法。来来来来来，堵上堵上。
2: 好嘞，先给他堵，先给他堵，堵上堵上。
1: 沙师弟，沙师弟，
2: 真行。
1: 他听不见了。来来来，
2: 我就不用了，我这两个耳朵大，一麻子下来就什么听不见了。
1: 走。
2: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大师弟，这猴哥还生我的气呢。你装什么傻呀？
0: 你说什么？
2: 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猴哥，猴哥，你，你都成聋子了。妖洞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正找呢吗？
0: 二师兄，你怎么不堵耳朵了？
2: 我跟妖怪打起来再堵也不迟啊！你看，
1: 八戒、沙僧过来！
2: 好，
1: 你瞧。
2: 青龙山玄鹰洞这洞口在哪儿啊？
1: 上次忙着救师傅，忘记洞口在什么地方了。这洞口在哪儿呢？
0: 大师兄，过来来，好像在这儿呢。
1: 八戒，八戒，洞口在这儿呢。
2: 让我打头阵啊！
1: 别急别急，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看看师傅怎么样了。别走开。

0: 师傅，
1: 悟空，
0: 莫急，走，师傅，
1: 走。

师傅，慢点。

0: 走，师傅。先在这等着，
1: 接住！
2: 哎，往哪儿跑？
3: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哎呀，
2: 哪里跑？
4: 悟空，悟空！
3: 八戒，是我呀！
5: 哦，哎呀，师兄，哎呀，哎。猴哥，猴哥，师傅呢？
3: 嗨，眼看就救出来了，妖怪又醒了。哎呀，
6: 好个孙悟空，差点把唐僧偷跑了。
7: 叫小的们别睡了。
6: 对，小的们都小心着点，别让那猴子又进来了。
8: 哇哇，大王，一个长嘴巴大耳的和尚打碎三门了。
7: 啊，看来这唐僧肉是吃不消停了。
6: 嘿，他那几个徒弟在外面没完没了的闹，这可怎么办呢？走，去跟他们见个高低。
9: 走
10: 走
11: 走
12: 走
13: 走。

0: 大师兄。啊！
1: 哎呀！
2: 悟净，哎呀，八戒，八戒，
1: 啊，哎，哎呀，
2: 八戒，哎呀，哎呀，你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
1: 哎呀，师傅，我们差点被这妖怪给烧熟了啊！哎呀，
2: 哎，哎，悟净，你怎么也来了？
3: 师傅，那些妖怪会施法。他们打不过我们，就一个放火，一个放烟，我们没有防备，上了他们的当了。
2: 哎呀，
3: 哎呀，
2: 真是辛苦你们了。哎，八戒，悟空呢？
1: 大师兄还在跟那三个妖怪在打呢。
3: 大师兄，让兵给冻住了，也不知道这会儿怎么样了。
2: 阿弥陀佛，愿佛祖保佑我的大徒弟能够取胜。
4: 哎呦，大圣啊，这是哪儿去呀？
5: 老官，我是来找玉帝老儿的。
4: 上天来有什么事情吗？
5: 俺老孙有急事，你别拦着我。
4: 哎，大圣，大圣，大圣，有什么事情啊？说给我听听。兴许啊，我能给你指个去处呢。
5: 也好，来来来，过来。俺老孙在那天竺国金平府，我师父被一阵风掳走了。
4: 可知道他们是什么洞府？
5: 青龙山玄鹰洞。
4: 哎呀，哎呦，哎呀，大圣啊，大圣。想必你与那几个妖怪交手了吧？
5: 交手了，那几个妖怪嘴里喷出五颜六色的臭气，热着热，冷的冷，还灰沙迷眼睛。
4: 哎呀，大圣啊，大圣，这回呀、啊，你可吃亏喽！
5: 俺老孙差点没被他们冻死，所以特来上天问问玉帝，这是帮什么妖精？
4: 好好，知道就好。我带你去见玉帝。
5: 多谢。
6: 你可知道是些什么妖精作孽呀？
5: 知道啊，是三个犀牛精，叫什么？碧尘大王、碧鼠大王，还有个碧寒大王，底下还有一帮小牛精呢。
6: 哦，众位亲家。你们知道谁可以去降服这些妖怪呀、啊？
3: 启奏陛下，那三个妖怪本是修炼多年的犀牛成精，能够飞云吐雾，并非同一般的望月之息呀、啊。
6: 那你说派谁去才能降服他们呢？
4: 启奏陛下，依老臣愚见。只有派28宿当中的四目星君，方能降服这三个妖怪。
3: 是啊，
6: 啊，你是说去派绝木蛟、斗木蟹、奎木狼、景木安四星君前往？
4: 非此四星，一时恐难降服啊。
6: 传旨，就派四目星君前去降妖。
7: 遵旨。遵旨。
5: 多谢多谢。你这老官，刚才怎么不早说？俺老孙去找那四目星君就是了，又何必求他玉帝老儿？
4: 哎呀，哎呀，你这个猴头啊！刚才不是我拦着你问你，你还不肯说呢，怎么到现在反倒埋怨起我来了？你这个猴头啊！
5: 得了。

0: 枪手吗？
1: 来我一把，看看猴子还能施展什么手段。
2: 哎，不帮忙！
3: 好！

0: 他们来了三个妖怪，要求见龙王，跟他们说父王不在。
1: 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毛脸雷公嘴的和尚追杀我们，我们有个弟兄都受了重伤啊，你看在这儿啊。
1: 是啊，
2: 公主，求你让我们在龙宫暂避一时吧。
3: 求求公主了！
4: 报！外面有个毛脸怪物求见。
0: 哎呀，公主，
3: 就是他，公主，救救我们吧！
5: 那好吧，你们在我宫中避一避。
6: 哎，谢谢公
3: 主，
6: 谢谢
3: 公主，谢谢公主。
2: 哎呦，哎呦，哎呦，
7: 公主，
8: 快把妖怪交出来！
5: 你是什么人？这样莽撞！
8: 你不认得我？你老爹可认得我？我就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的。
5: 你去西天取你的经，来我宫中何干？
8: 俺老孙在青龙山捉拿妖怪，刚追到这儿，忽然妖怪不见了。想必是这妖怪就藏在你这龙宫里。
5: 我不曾看见什么妖怪。
8: 我说公主，你要是不把妖怪交出来，那可有窝藏之罪呀。
5: 什么？你说我窝藏妖怪？
8: 好，好，好，那老孙就在这儿搜上一搜，看看妖怪在不在。
5: 你竟敢如此无礼，给我出去！
8: 你
5: 敢怎样？
8: 不必生气。既然妖怪不在这儿，那我就走了啊。
5: 这还像话？
8: 哎，公主，老孙有句良言相告，可不要轻信那妖怪的花言巧语。嘿嘿嘿，上了当，后悔可就晚了啊！老孙去也。哎，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0: 解开！
11: 你老实点。
10: 没有。
9: 啊！你们来了，快给我解开，快给我解开啊！你，
12: 唐长老，
13: 唐长老啊！
9: 快给我解开，我老猪受不了了！
14: 解开呀！
9: 哎呀，
13: 多谢二位仙君前来相救！
9: 哎呀，快给我们解开吧，我们受不了了！
13: 有劳二位仙君了。悟空在什么地方？
12: 孙大圣和奎木狼、角木蛟追妖怪去了。我们是特地来搭救你们的，
13: 啊！多谢二位仙君。
9: 哎，师傅不拜，他们是奉命来的，拜他们干什么？
13: 八戒，这是什么话？
9: 嗨，师傅，他们是师哥请来的援兵啊！
15: 啊，天蓬元帅说得对，我们是玉帝指派，

0: 来搭救你们的。
1: 多谢仙君。
2: 有劳各位星君。
3: 快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2: 走。嗯，走。嗯，
3: 走。
0: 请。
4: 哎呀，走了，
5: 哎，走了。
6: 哦，多谢公主相救。
5: 哎，对对对对对，
0: 多谢公主，多谢。
7: 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可以放心了。
5: 哎，公主如此好客，不如我们在宫中再躲避一阵呢。啊，
7: 家父在天宫朝见玉皇未回，你们留在宫中多有不便，还是请吧。
5: 哎，老龙王他不在宫中，那岂不更好啊？
0: 哎，是呀，
5: 公主，
7: 你不是
5: 我？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公主，我并没受伤，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7: 你们刚才的话，
6: 哎，我们刚才的话不假，哎，我们是来找公主求救的。
5: 是，
7: 既然追兵已经走了，你们也应该离开我龙宫，请吧。
5: 哎，我们既然来了，那有就走之理呀。
6: 是啊，哪有就走之理呀？啊，
7: 你们竟敢如此无礼！
5: 哎，那是你我之间的缘分呐。
6: 哎，哎哎哎。

0: 哎呦！哎哎哎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个妖精，快快还我师父！
1: 大圣，你师父在我洞里捆着呢。
0: 你个死牛精，看你还敢不敢吃我师父。
2: 公主，请你饶了他们吧。
0: 这几个死牛精留着何用？杀了算了。
2: 和大圣，他们犯了天条，我们还要带他们到玉帝那里去回旨呢。
0: 啊，好好好，俺老孙找师父去了。
2: 快走，快走！
3: 我说，沙师弟，干脆把他洞里的烧了，断了他的根儿啊！
4: 对。
5: 诸位神僧，你们保玉帝求真经，行程万里，不辞辛苦，九死一生，实在是不易啊，请受寡人一拜。
6: 陛下请不必如此。
0: 陛下请不必如此。
5: 陛下这可当不起啊。
3: 只要陛下知道我们辛苦就行了啊。
6: 八戒，陛下他们受观音的点化，保贫僧去西天取经也是分内之事啊。
5: 玉帝，实在是辛苦你了。
6: 陛下，贫僧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托陛下的鸿福，终于完成了取经大业，也不虚此生了。
5: 玉帝之功，至深至大，寡人传旨，抄录副本，将原本珍藏，不可轻擅。

0: 后宫三千大龄宫女全数返回乡里，明日寡人在大相国寺举办水陆大会，超度冥府亡灵。
1: 阿弥陀佛。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六大改变呢？
6: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5: 孙猴挠痒，
6: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

0: 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
2: 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本期节目特邀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颈肩腰腿疼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第一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

0: 血通了。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至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也是人体的一个小

0: 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颈肩腰腿疼，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

0: 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上，下雨有什么好看的？过来喝茶吧。战大哥，公孙先生到底怎么了？
1: 他们担心这场大雨。
0: 大雨有什么好担心的？这几天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吗？
1: 问题是这场雨下得太大了。
2: 这么大的雨下着会造成水患的。
0: 啊，不会吧。
2: 蔡河贯穿开封，每逢夏季河水就会上涨，如果雨势太大太急就会泛滥成灾。我去看看大人。
0: 哎，公孙先生去找包大人干什么？
1: 大人是开封府府尹，开封城里闹水灾，

0: 你看这雨势，
1: 只怕一时还停不下来。
0: 一旦暴雨成灾，
1: 受苦的还是黎民百姓。
0: 大人不必太过担忧，府衙上下已经随时注意雨势的变化，可以照防涝计划来做应变。

0: 城里已经开始积水了。
1: 雨势太急，积水难退，这场水患只怕在所难免。
0: 张龙赵虎
2: 属下在，
0: 立刻分派人手前往河堤两岸以及低洼地区，劝导居民疏散至安全之处，必要时强行撤迁。
3: 是。
0: 王朝马汉
4: 大人，
0: 统领府衙上下提高警觉，随时听令救灾。
4: 属下遵命。
0: 公孙先生可曾被托暂时收容灾民的住所？
1: 城内各级学署都已征用安排妥当，一旦真有灾情，足够灾民食宿之需。
0: 如今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
5: 大人，可有用得上我和爱我的地方？
6: 包大人，我们真的帮不上忙。
1: 爱我，如果是面对奸人歹徒，你们当然帮得上忙。可是面对天

快点，快走吧。

0: 这是我的命啊！你快带着你娘，别忘了带着你媳妇儿，快走吧！
1: 等雨停了，咱们再回来，你又何必留在这儿呢？
0: 别管我，都别管我，你们都赶快走，不准留下！
2: 老头子，
0: 快走！
2: 爹，我先安排好我娘，再。

0: 起都有，
1: 每个人都有，
2: 随时都有。
0: 来，馒头。
3: 伤势恶化，
4: 是。
5: 宝宝，别哭啊！大水退了，宝宝，别哭啊！宝宝，别哭、啊！宝宝，
6: 没了，家都没了，一切都没了。
5: 我们没事，我们逃出来了。
7: 娘。
6: 小弟啊，爹！
3: 附近的学塾容不下这些人，会暂时把他们安置在这里。
8: 这算什么嘛？才下了几天雨，就死了这么多人，老天爷简直太残忍了！
9: 这就是天灾的无情。
8: 赵虎大哥，你们不是去疏散老百姓吗？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老百姓被淹死呢？
10: 他们舍不得离开家，怎么劝也不走。
9: 为什么不强行撤迁呢？
10: 人手实在不够，再说溃敌又发生得太突然，

蔡河两岸民宅，全回3200户，办回8417户，失踪4620人，5403人不幸罹难，受灾百姓初步估计近10万人。

0: 百姓的身家性命无端受害，是朕愧对他们了。
1: 臣身为开封府府尹，却未能让百姓免于遭此劫难，请皇上下旨，治臣失职之罪。
2: 启奏皇上，天灾难料，若非开封府对防涝救灾早有准备，受灾百姓恐将更多。包大人并无失职之过，请皇上明鉴。
0: 既然无愧于职守，又岂能怪罪于包青？起来吧。
1: 谢皇上不罪之恩。
0: 你们都起来吧。
3: 谢皇上。
0: 受灾的百姓如今是如何处置的？
1: 安置于开封府内各级学塾之中，食宿可保无虞。
0: 哎，此举并非长久之计，总不能让灾民一直住在学塾之中啊。赈济灾民是朝廷不容推卸之责。王丞相，
2: 老臣在。
0: 立刻筹拨专款，指派专人接替开封府投入赈灾。
2: 遵旨。
0: 将作剑。
4: 臣将作剑判监事洪昌，恭领圣谕。
0: 朝中重大营造工程，属你将作剑执掌。朕要你排除万难，尽快协助灾民，将受灾民宅整修重建。
4: 臣遵旨。
0: 都水监判监事许固。
5: 臣在。
0: 川泽金粮之事，由你都水监掌管。蔡河泛滥，溃地成灾，你可曾查明原因？
5: 啊，回皇上，历年来每逢雨季，都难免如此。
0: 住口！
5: 朕该死。
0: 什么叫做难免如此？历年来何曾发生过如此重大的灾情？无辜的百姓身家性命葬送在无情的大水之中，又岂是难免如此就可以交代的？倘若不能查明原因，永除后患，朝廷要你何用？百姓要朝廷何用？朕还有什么颜面做大宋江山统天下黎民？灾情如此严重，绝非常态。朕怀疑这不仅是天灾，且兼有人为之祸。包青，
1: 臣在。
0: 你素有查案之能，水灾又发生在你开封府境内，朕要你去查这其中有无弊案，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1: 臣遵旨。
0: 王丞相，
2: 老臣在。
0: 此事由你亲自督办，朝中各部全力配合。倘若真是天灾也就罢了，否则朕定要将那造成水患的罪魁祸首揪出，以告慰无辜惨死的亡魂。
6: 皇上认为蔡河水患有弊案涉入其中。
1: 本府奉旨查弊，由王丞相亲自督办。
7: 我就说嘛，下几天雨怎么可能就闹水灾呢？肯定是有人在里面搞鬼。包大人交给我们，我和展达哥替你把搞鬼的人给抓出来。
8: 艾虎，现在不是抓通缉要犯，必须先弄清楚造成水灾的原因，否则就如大海捞针，什么也查不出来。
1: 不错，你们要事先做好准备，以后随时协助本府追查弊案。
7: 好，那我们就静候包大人。

0: 那命令。
1: 公孙先生。
2: 大人。
1: 赈灾之事已由朝廷派员接手，被妥文书名册，准备交接。
3: 是。
1: 王朝马汉，
4: 属下在。
1: 被叫前往都水界。
5: 下官参见包大人。
1: 许大人免礼。徐大人是都水舰一舰之长，理当入座。啊，徐大人请坐。
5: 谢包大人赐座，下官恭敬不如从命。
1: 本府虽是奉旨来查水灾弊案，然而对河川之事从未涉猎，还请许大人多加协助。啊，
5: 下官定当全力以赴。
1: 既然如此，许大人何不坦言相告？
5: 包大人此话。
1: 许大人在都水舰任上已有多年，太和易水横过开封。若说许大人对天子脚下京城要地的主要河川了若指掌，那是理所当然。不知本府说得可对？
5: 这。
1: 然而，今日在金銮殿上，皇上追问水灾原因，许大人却推说不知，实令本府难以相信。
6: 包大人，下官。
1: 许大人，太和水患毁掉无数百姓身家，皇上痛心疾首，令本府查明原因，揪出罪魁祸首。你若是知情不报，日后一旦查明真相，休怪本府将你一并纳入纠举惩治之列。
5: 皇上让包大人来查弊，下官就知道迟早是瞒不过包大人的。
1: 那么许大人还不快说？
5: 是。据下官所知，河道堵塞乃是造成水患的主因。
1: 太和河道年年皆有疏浚，又怎会如此？
5: 那是因为河道变窄了。
1: 河道变窄？哎，
5: 太和中游大多是王公大臣、富商巨贾的府邸，为了夸耀显富、争长比短，这几乎所有的府邸都建起了楼台水榭，因此占用了河道。
1: 岂有此理！为图一时奢华，竟然罔顾百姓死活。
5: 这详细情形可否让主簿杜平来向包大人当面说明？
1: 好，换他来，本府要问个清楚明白。
6: 罗总管，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才好啊？
7: 怎么办？洪大人，我真不明白你紧张什么呀？
6: 这
7: 皇上要查的是水灾原因，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6: 这
7: 天下大雨，河水泛滥，那是都水舰的事啊。
6: 可是这次皇上派来查弊案的是包大人，哎呀，他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啊。如果让他查出来什么，
7: 你放心，他就是再有能耐，也查不到你头上。如果真的出了事情，我替你顶着。
6: 这件事儿是不是跟杜大人禀报一声啊？
7: 怎么，我说话不算数？
6: 不，您是杜大人的舅爷，您说话当然算数了。
7: 嗨。这就对了嘛！这些年，凡事都是我和你决定就行了。什么时候惊动过他？放心回去吧，啊？
6: 哎，好吧。可是，那如果真的查出来有什么事了，
7: 你随时过来找我，这总可以了吧？
6: 好吧，那我先走了。啊，告辞。
7: 啊，就这么点胆子，还做四品官呢？
3: 真的不需要跟大人说一声？
7: 嗯，让他知道了，我肯定得挨顿骂。
3: 哼，如果不说，倘若真要出点什么事情，恐怕更不好吧？嗯。
8: 占用河道的楼台水榭，少说有四五十处。平时不会有任何影响，可这几天大雨不断，造成河水暴涨，

0: 有水流受阻，
1: 导致上游的水位升高，才造成了决堤之灾。
2: 你确认这就是造成水灾的原因？
3: 哦，包大人，都水舰的分析的确是如此。
2: 班福并非质疑都水舰的分析，而是其中有令班福不解之处。
3: 那请包大人明示。
2: 雨季年年皆有，连江大雨也是常见之事，往年虽有水患，却从未发生如此重大的灾情，这又作何解释？
3: 这
1: 包大人，许多楼台水榭都是新建的，
2: 河道容量如何，水流是否受阻，都水舰理当尽在掌握之中，又怎会批准增盖扩建？
3: 那些增盖扩建的根本就没有送来审核。
2: 什么？那岂不是违法私建？都水舰为何不依法强制拆除？
3: 下官，
2: 纵容非法乃是失职之罪，徐大人这是在以身试法。
1: 包大人，请容下官斗胆进言。
2: 好，你说。
1: 那些违法私建的都是王公大臣，或者是与朝中高官来往交好的富商巨贾。
2: 哼，班府知道，不论他们是什么人，都不能无视于朝廷的律法规章。
1: 包大人，都水舰虽属朝廷五舰之一，但实质却属工部管制。许大人以五品判监事之职对抗朝廷一品大员，岂不如同以卵击石？
3: 下官也想依法行事，拆除违建，唉，实在是官卑职小啊。
2: 倘若许大人真有除弊之心，何不协助本府挺身而出揭发此事？
3: 包大人不怕因此得罪了权贵？
2: 皇上命本府前来查弊，本府岂能不据实回奏？纵使因此得罪了权贵，又有何惧？只不过却必须要请都水舰提出相关的佐证才行。
3: 下官愿率都水舰全力配合。
2: 哦，许大人不怕你会因此得罪了权贵而惹祸上身？
3: 哈，包大人一无所惧，下官赔上这顶乌纱又算什么？
2: 好，许大人胆识，本府佩服。
3: 下官惭愧。杜平，
1: 属下在。
3: 速将蔡河水患的情形作出文案，明日前往开封府，向包大人面呈。

0: 飞，你怎么来了？快进来。
1: 臣妾打扰皇上了。
0: 不会，你找朕有事啊？
2: 皇上，您忘了，今天晚上您应该去朱圣宫过夜的。
1: 喜鹊。
0: 哎呀，朕确实是忘了。喜鹊，那你怎么不来通知朕呢？
2: 是娘娘不让喜鹊来的。
0: 爱妃，
1: 臣妾知道皇上正为了水灾的事情烦心，原本不该来打扰皇上的。
0: 朕身为一国之君，却不能保护好百姓的身家性命，朕实在是惭愧。
1: 天灾难料，皇上又何必自责呢？
0: 不，这除了天灾，也必定是人祸。朕已经下旨命包拯去查，一旦要是查出结果，

0: 朕定要替灾民讨回公道。
1: 报大人明察秋毫，相信一定能查明真相，皇上就不要太过操心了。
0: 你哥哥庞昱死在包拯的龙头闸下，你难道不恨他？
1: 臣妾当然不会忘记，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包拯的确是个贤能之臣。
0: 朝廷有他是皇上之福，百姓之福，臣妾又何必做昧心之言？
1: 你不但是朕的爱妃，而且还是一位贤妃呀。
0: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能够宽心罢了。
1: 朕忘了去诸圣宫一事，你不会怨朕吧？
0: 臣妾不敢，请皇上保重龙体，臣妾告退。

0: 大人，夜色已深，大人何不早点安歇？
1: 本府心中有疑，总是挥之不去。
0: 大人何不说出来，与学生言商？
1: 好。
0: 都水见分析，违法私建造成了河道片窄，是水灾的原因。公孙先生认为，是否合理可行？
1: 就学生所知。
0: 这应该是颇为合理的推论。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可能？大人可是另有发现。
1: 那倒没有，只是本府隐约之中觉得不该如此单纯。或许真有其他原因，不过眼下当可断言，
0: 违建是造成水灾的主要原因。 大人何不先解决拆除违建之事？至于大人心中之疑，不妨他日再议吧。
1: 也好，公孙先生也早些休息吧。
0: 是。
2: 姐夫，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杜平帮忙打听一下包大人查水灾弊案的情形。不行。
3: 他那都水建八品主簿虽然官职不高，却也不是给你们通风报信用的。我不许你去找他。免费领，免费领，脱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3: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弗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 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

0: 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 信，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

0: 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我不能再让他受这样的折磨了。
1: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2: 我与那死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3: 官人，官人，官人，哥哥，喂，哥哥，嘿，鲁达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0: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4: 嘿，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千载去教训他。
0: 鲁达兄弟，兄弟，
3: 静儿，先扶娘子回家。
0: 是。
3: 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不知道，不知道。走吧，再问问。鲁大兄弟，
2: 非得教训教训他。鲁大兄弟，
0: 师兄，鲁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
2: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5: 算了，鲁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傅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啊？

娘子，事情已成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冰糖葫芦。
6: 哎呀，
7: 你这个小混蛋，
6: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8: 你凭什么打小爷？
6: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8: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9: 哟，花爷，您这是？
10: 老叔，老梅看望你，您一向可好啊？
9: 好好。您这是？
10: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9: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

0: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1: 你这是？
0: 这是白白送给你的。
1: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0: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1: 那是何为？
0: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你的。
1: 西门大官人，
0: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1: 贤侄，还请明示。
0: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管好你这张嘴。
1: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0: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哎，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0: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2: 师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4: 正是洒家。洒家祝周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3: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
5: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3: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5: 师父，
6: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了。
3: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6: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5: 是啊。
3: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6: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3: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4: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7: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3: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8: 啊。谨遵师命。
5: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6: 好，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7: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一挑二。
3: 好，好，好，
4: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7: 二娘，请吧。

0: 小娘子，救救我！啊！啊！
1: 啊！不愧为八十万禁军教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承让。
2: 爷，
3: 他三寸冰刀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4: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教教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5: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4: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啊。
2: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5: 好，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
5: 来，你也喝。
2: 喝酒啊，爷。哦。
5: 来来
4: 来来来来
1: 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4: 怎么说啊？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6: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5: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2: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5: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4: 继续喝。

0: 胆狼，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0: 心莲，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签了约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则持杖。
3: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

0: 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1: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俺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
1: 你下来一趟。
2: 是王婆。
0: 金莲，
2: 金莲，别下去。
1: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
0: 下来啊。

六，

0: 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1: 金莲，你觉得？我也不知道啊。
0: 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 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 走啊！快走！不行，我不能让静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受贫。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1: 干娘，你说，
0: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1: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0: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1: 事成之后，赏你500两银子，一文不少。
0: 谢了，大官人。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
1: 大郎，你还好吗？
0: ，哎，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
1: 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得好死。
0: 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
1: 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
0: 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今天的大事。
1: 大郎，
0: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1: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0: 万一俺有个好的。状告俺兄弟，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0: 记住了，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
1: 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
0: 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绘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
2: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医生三百九十八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
4: 水深就戴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陀螺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价值398元陀螺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
4: 活了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 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 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刺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刺触点。
1: 正在 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九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十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

0: 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

0: 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3: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0: 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嗯，对，怎么没看到景儿呢？景儿，
1: 老爷，我来了。
0: 女孩子嘛，总是姗姗来迟。<笑>
1: 才不是这样的，老爷，临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0: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武都头。
2: 见过武都头，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
0: 景儿，等到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字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知道了。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没问题，我最后一个美人挑东西了。<笑>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哥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
3: 景儿，快陪都头去吧。好，师弟，告辞。
0: 景儿，走吧。
4: 好。
5: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慢
4: 些，
5: 等到这边茶楼一坐。
0: 好，好一口宝刀啊！哎呀，
5: 你师傅功夫了得呀！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识得此宝刀啊！
0: 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兄弟啊，真是一把好刀啊！
6: 是啊，
0: 你买多少？
5: 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0: 我出1000贯。
5: 这个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
0: 这，
5: 哎，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5: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0: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
5: 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哎，
0: 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告辞。
5: 告辞，哥哥。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哎，咱们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
6: 此刀乃我祖上所传。
5: 哦，
6: 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
0: 只好拿出来卖了。
5: 咱们祖上何人？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走了。官人，
0: 娘子，
1: 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好一口宝刀啊！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
6: 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7: 看把你高兴的！
0: 走，来，
7: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娘。
1: 去啊，让他全喝下去。去啊。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你的手怎么了？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
1: 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2: 来，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金莲，你好狠呐！金莲，你好狠！
1: 娘，哎，娘
0: 啊！你好狠呀！
1: 来了，金莲，怎么了？怎么了？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儿！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没事了。

0: 太尉，你军机大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都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一入内堂而去。
2: 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把这厮给我拿下去！太尉，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
3: 该死的不赦之罪！
4: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我的大郎啊，我的夫君，你死得好惨呐！大郎，大郎，
5: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4: 大郎啊，大郎。
6: 这有事儿啊！这个啊，武大郎死了，
7: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了？哎，这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6: 是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4: 大郎啊！
8: 哎呦，大郎啊！何九叔，哎。
9: 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哎哎，
10: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哎，
7: 是啊，
10: 是，小心点啊！来来来，小心点，
4: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0: 太晚了。哎，各位街坊四邻。
11: 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0: 敬重，
4: 也带走吧。
10: 何必须得背得起这份来自襄陵的敬重？
4: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
10: 大郎，续老连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 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4: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仙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12: 大郎啊，你怎么又离开金莲？
4: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0: 出去了，大郎。来吧，诸位高邻，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每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大郎，大郎。
4: 哎，怎么？你听啊，
10: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王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4: 然后
10: 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4: 好，我一定办到。
10: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4: 好的，知道。
10: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0: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1: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3: 去吧。
4: 请节哀。啊，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5: 干娘，早点过来。
4: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救他，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3: 耶耶啊耶耶啊耶！

0: 吴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1: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一起走，走。
1: 他娘的！哎哎，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
2: 那你说咋办？
1: 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3: 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 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4: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彗星服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 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
3: 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4: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4: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真就五折吗？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4: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4: 那这样吧。 我呢，今天呀、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4: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无影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

0: 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嗯，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4: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4: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呀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2: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所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

0: 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慧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3: 妈妈，
2: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4: 好，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3: 爸爸，谢谢。

孝常年，家正国兴。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贤婿，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
1: 嘀咕什么？走了，快点！
0: 二位差官。
2: 辛苦了，老人家，您客气了啊！快点，快点啊！贤婿，岳父大人，来来来，快坐坐坐。岳父大人，林冲有话要说，
0: 说吧。
2: 承蒙岳父大人错爱，将真娘下嫁于我。 以往已有三载，虽未曾生育儿女，却也夫妻恩爱，未曾红脸。不想我林冲遭此重罪，发配沧州，生存存亡未保，我也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娘改嫁。
0: 免得受那高衙的欺凌之苦，
2: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在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岳父大人厚爱。 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认从改嫁，更无争执。 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0: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0: 一路发配沧州，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1: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1: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0: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哎，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那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0: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啊，我回去了，你待着啊。嗯。
1: 干娘，
0: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
3: 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1: 干娘，
3: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1: 干娘，
3: 好了好了。
4: 快点快点。
5: 英哥，看你把王婆吓得她屁滚尿流。
6: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吹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5: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6: 好的，那走了。
5: 走，
6: 英哥。
7: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8: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9: 对，咱没机会下手。
7: 怎么没机会下手？
8: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啊。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7: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起来。
10: 爷，团头喝酒来了。
7: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11: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7: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11: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7: 静书，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12: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啊。
7: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13: 给您的。
12: 大官人，您这是
7: 一点点辛苦钱，
13: 拿着吧，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12: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7: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武大，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九。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

0: 在此谢过九叔。啊，
1: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
2: 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0: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壁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
1: 对啊，姬萧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2: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3: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1: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3: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1: 好，来，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
1: 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0: 好，好，
1: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爹，还没睡呢。哎，五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巳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哟。
1: 哪来这么多银子啊？别动！哦，还都是官银呢，爹。这银子烫手啊！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你猜猜看。西门庆。
0: 嗯。
1: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
2: 肯定饶不了他。哎呀，你小声点啊！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那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哎，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哎呀，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1: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跟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嗯，
2: 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1: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2: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1: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2: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五做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文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1: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
0: 青儿，眼下咱爷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1: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1: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0: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1: 可是爹，这银子，
0: 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

0: 人喝，
1: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2: 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3: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呢。
1: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我是为了做给街坊邻居看看。
2: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
4: 怎么就能在这条紫石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2: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5: 有人来了，
2: 下去下去下去。

0: 多忠厚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润。
0: 你说怎么就死了呢？
2: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1: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乃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

0: 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1: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2: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3: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2: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3: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2: 师父，我想师兄他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3: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已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3: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3: 好，去吧。
4: 这

0: 来者何人啊？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名坐不改姓，阳谷县都头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哟，
2: 武都头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2: 对，没错。
3: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0: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值多少两银子？哼，
4: 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0: 还啰嗦什么？
2: 做了它！
0: 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

0: 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络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6: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 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九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你。

0: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您，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成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三百九十八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三四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
3: 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帮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4: 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8: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
1: 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宽，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这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1: 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0: 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 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
10: 是不是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防溺水6不准，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0: 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1: 海雾，
2: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4: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5: 这个罪名我不认。
2: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1: 还啰嗦什么？做了他！

0: 说，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
0: 那个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太行三侠好大名头，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你动手吧。
1: 你们走吧。
0: 不杀我们？
1: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哼！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哼！
0: 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 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这，这，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
1: 干娘，
2: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2: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不要趁热喝了它？
2: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2: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2: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2: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2: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七万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官爷，
0: 嗯，
1: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0: 是谁？
1: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0: 帮我们把门锁上。
1: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
1: 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小二，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
2: 快点！
0: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大人。
2: 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啊？
0: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1: 请
0: 来，
1: 请。
0: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一壶试相托。
1: 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
0: 怎敢收如此大礼呀？
2: 不敢，不敢，使不得。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1: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兼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哎，
0: 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1: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
2: 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1: 失礼失礼啊！
2: 坐，请坐。
1: 谢大人。
2: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0: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2: 杜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1: 太尉有事差遣。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啊，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
0: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3: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作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3: 很好，来来，啊，撒小人气死撒家了。二弟，我先在冲进去把三个葱料杀了。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洞上，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
5: 衙门找不到，你就不了了之了。
6: 当家的回来了。哎呦，哎呦，
5: 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呦，那么多好吃的。
6: 哎呦，我都饿死了。
5: 来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的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6: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
5: 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6: 追杀？嗯，
5: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6: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3: 谁呀？你说林教头，
6: 他怎么了？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
5: 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3: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5: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3: 是啊，
5: 他吃了豹子胆了。
3: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7: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8: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
0: 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2: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武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3: 是啊，
2: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武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3: 是是是，别生气了啊。

哥，你在哪里啊？哥哥，哥，哥。

0: 要买给谁啊？
1: 我嫂嫂。
2: 呀，柳峰客栈，走。呀，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
2: 呀，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
4: 了，
2: 姐夫爷，真是的。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1: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5: 啊，
1: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虎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么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武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0: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难道就打听清楚了？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0: 你这个丧门神，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
3: 哼！若有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
2: 还啰嗦什么？
0: 杀！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小心！
1: ！
2: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
3: 有人吗？有人吗？
2: 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
3: 没事啊，大姐，有酒有肉吗？
2: 有，二弟要吃什么，大姐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4: 好嘞。
2: 来，先喝口水。
3: 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
2: 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啊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林冲师兄怎么样了？
3: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鲁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
2: 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3: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2: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3: 不用了。
5: 云上，云，云，
2: 进去。
6: 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斗不过他武松。
7: 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6: 狗屁！
8: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7: 包老大，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
5: 全是狗屁
9: 哟。怎么着了三位，这是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干力气活的吧？
6: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9: 哎呦，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7: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9: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
2: 有什么了不起的？
8: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

0: 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
1: 嘿嘿，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0: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二弟，出来吧。
2: 是武松。
0: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3: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这位就是我二弟，是景阳冈上的打虎英雄。哼，就凭你们三个熊包想打我二弟的主意，做春秋大同梦去吧。
3: 姐，别多说了，咱们还是请三位大侠喝酒吃肉，填饱肚子，然后再比会一下，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0: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崩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3: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4: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
0: 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5: 哎，好嘞好嘞。
6: 哎，酒来了。哎，
5: 菜来了。
0: 我这酒里呀，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6: 来，
0: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
7: 啊，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3: 来，三位大侠请。
0: 来，
8: 喝。
4: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1: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3: 来，五二敬你们。
8: 喝。来。
4: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0: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4: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0: 那你想说什么呀？
4: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0: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3: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4: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3: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1: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4: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3: 哼，
0: 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4: 啊。还有这句老话，
0: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4: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3: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0: 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3: 来来来，喝酒！
1: 来喝酒！
6: 喝酒！
1: 来！
3: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9: 啊，不，二哥。
2: 主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

0: 在响声上，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1: 衙门一切还好吧？
0: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老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2: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2: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旨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2: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2: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2: 哎，去吧去吧。
0: 二哥，二哥，借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0: 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法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啊，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2: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共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每。

0: 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两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九道压延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2: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十包再免费送您十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3: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质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延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的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啊、锅里炒肉末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它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保持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你试试。

0: 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肚子也舒服了。街坊们见了我都夸我说我精神头足了。这么好的面，99块钱买20包啊，能吃大半年呢。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九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4: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这碗面绝了！铁棍山药加芹菜的神仙组合，全部都是真材实料，做炝锅面、清汤面、鸡蛋番茄面、葱油拌面、茄子肉末面、海参面，面面俱到，老人都能吃，挑食娃抢着吃，全家人都在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的铁棍山药芹菜面呢，原料可是大有讲究。温县3000年历史的铁棍山药，还有本地的新鲜芹菜，全程生态种植，不打农药。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低脂高蛋白，芹菜呢富含膳食纤维。您看这煮好的面条啊，汤清面亮，全家人呢都能放心吃。咱们的面条没有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煮一碗养生面，炒一盘臊子面，拌一碗葱油面，简单又营养，养生又健康。现在呀，我们厂家直供，今天活动买10包再免费送10包让您品尝，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这一大包啊，不到5块钱，一包够吃好几顿。
0: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芹菜纤维多，一碗下肚。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这浑身都舒坦，我连汤都喝光了。现在我逢人就夸，我每天吃一碗，好吃营养又健康。
3: 以前哄娃吃饭像打仗，现在呀一碗面就搞定。这山药的天然甜味和芹菜的绿色天然，像维生素啊、钙铁锌啊全都有了，孩子就连汤都给喝光了。现在呀，我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营养跟不上了。这不，这趁着活动呀，赶紧又囤了20包，比在外面吃顿饭都划算。这营养全面，吃着也放心。
1: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二

0: 十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久煮不糊汤，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根据营养学统计，不吃碳水化合物是不科学的。我们身体每天需要补充一定的碳水化合物，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
1: 这铁棍山药加新鲜芹菜，补充营养，我们敢承诺，从选料到生产，全程严格检验，每一包面出厂前呢，都经过严格的检测，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今天呢，我们厂家直供，福利送到家，买10包再免费送您10大包，整整20大包，只要99元，吃的健康又实惠，您吃到的每一口面都是咱匠人的心血。
2: 这葱油拌面绝了，劲道不黏糊，山药香、芹菜香和葱油香居然这么大，营养全面，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比网红店啊还好吃。关键是今天活动啊是厂家直供，价格也划算，99块钱20包，这算下来啊一包不到5块钱，能吃好几顿，营养又实惠，精神头也足了，工作啊也有干劲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9道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4: 茄子肉末面呀，我们全家点名要吃，茄子啊吸满汤汁比肉还香呢，关键是啊营养又健康，我们家常年备了这种山药面，这口感呀那叫一个爽滑劲道，而且啊配料干净得很，只有面粉、铁棍山药、芹菜，这水开呀放面条煮个5分钟捞出来，放到碗里呀、啊、锅里炒肉末，加番茄酱炒香，浇在面上，美味极成了。在家做呀非常的简单又好吃，而且啊还省钱，趁着活动啊足足20包才99块钱，比外面吃一顿饭呀要便宜多了。
5: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我吃了一段时间感觉舒服了。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越来越喜欢吃这种面了，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喜欢吃面的家人们，不 不管你是做个油泼面呀，还是汤面呀、凉面呀，都特别的好吃，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活动。99块钱给你发20包，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赶紧把家里的面啊都换成这宫保。

0: 连铁棍山药青菜面，你试试你就知道了，它有多好吃多健康了。这面食啊，它就是养人，这么优惠的价格，它可不是每天都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再晚了那就没有了，你赶快打电话抢吧。
2: 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青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食材做好面。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精选正宗温馨铁棍山药和新鲜绿芹。我们都知道山药怕高温，芹菜易氧化，所以咱们用低温研磨技术保留活性成分，久到压盐，让营养均匀分布到每根面条里。您煮面时，山药的粘液蛋白慢慢释放保护胃壁，芹菜的纤维遇水膨胀。您清晨吃面，简单抗饿有营养，一碗面全家需求全搞定。
3: 再也不用骗娃吃青菜了，这一碗面全解决。关键是呀，这价格实在，整整20大包才99块钱。这趁着活动呀，我赶紧又买了2组，这多囤点都能吃大半年了。
4: 现在自己买的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天天换花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好吃。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10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智慧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人之操旅，吾若长使。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0: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呦，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0: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2: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快点！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走。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0: 谢谢叔叔。
1: 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
0: 叔叔，这说来话长。

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他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二月初就因。

0: 们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棒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短工，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教育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
1: 哼，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3: 辛苦了。来喝酒，
1: 来，
3: 好。
1: 兄弟，吃不行？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1: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2: 东哥，使不得，使不得。
1: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真辛苦啊！上路了。
1: 岳灯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
0: 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1: 啊！这么笨，看着贼配军。

0: 这是为何？啊！对不住了，林教头，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
1: 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3: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
0: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2: 记住了，
0: 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忌日。
2: 慢。
4: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少
5: 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你这个鸟人！啊！
0: 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6: 大师饶命！大师，
4: 你这鸟人，
0: 你杀了他们俩，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6: 对啊，
7: 饶命！
0: 兄弟啊，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4: 是，
0: 兄弟，
4: 来，兄弟，坐坐坐。哎呀，兄弟怎会到此啊？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
0: 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
4: 哎，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6: 我那武二兄弟呢？
4: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0: 想不到。
4: 兄弟竟然如此心细，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接过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过哥哥的性命。
0: 林教头，
6: 我错了。
0: 真是啊，
2: 若不是杀他俩，难解我心头之恨。
0: 兄弟，
6: 大师饶命！
0: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
4: 就饶过他俩吧。
6: 对对，饶。
4: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6: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4: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6: 是是是是是。
4: 把脚。
6: 给我舔干净，兄弟不可。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林教头，来来来，
4: 跟着洒家走。 小心。
6: 啊，是是是，林教头，您当心点。 慢点。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你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也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哥，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
0: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大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 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0: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哎，
1: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
2: 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少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2: 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

0: 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4: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0: 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

0: 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本次触点。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

0: 3-4百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3: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而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眼睛干不干、涩不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

0: 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逐梦深蓝，星火燎原。
8: 海洋知识竞赛
7: 自2008年起，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青春赛道上，一届届的海洋学子勇敢追逐蓝色梦想，把一张张青春答卷书写在碧波中。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2026破浪再出发，
9: 恭喜你们！
7: 大学生组将延续高校选拔、地区角逐、海军院校竞赛3大通道。公众组开放自然资源宣传教育综合平台，海博 TV APP、 支付宝、大大星球等数字阵地。本届竞赛还得到各方

0: 共同支持，专业性与影响力再度升级。更多参赛详情请登录自然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网站。
1: 排名第一的
0: 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与时代共潮生。
2: 敏超杨八敏，安全伴出行，足球赛场讲配合，出行路上守规则，传球要稳，开车也要稳，不超速不加塞，留够安全车距，别让抢道变成越位，安全赴约，尽兴观赛，一起为敏超呐喊，共守八敏文明交通。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赔？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

0: 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1: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0: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1: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0: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1: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0: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1: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1: 干娘，你说笑了。就那边。
0: 哪边啊？
1: 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1: 呀，干娘。
0: 嗯。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哎，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哎，来了来了啊！
6: 武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6: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6: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3: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3: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4: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吧，拿，
3: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好
1: 好好
0: 好个屁、啊、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0: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

0: 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1: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1: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2: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1: 大哥，大哥，你这是？
0: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2: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呀，
0: 伯爵，
2: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2: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哎，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2: 好，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0: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1: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0: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1: 是，大哥。
3: 过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5: 吃慢点，
3: 啊，真行啊！哎呀，应哥，没人跟你抢，
5: 吃慢点。
4: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尹优大嫂下的毒手。
3: 王婆，我嫂嫂。
5: 应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3: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4: 二叔，我云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3: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6: 别冲动，别冲动，
7: 别冲动啊你！
6: 二哥，坐下。
7: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6: 对呀。
4: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6: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4: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8: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爹，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4: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9: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6: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7: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0: 来，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 是，
0: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哼，谁这么大胆？
2: 威武！
0: 来人呐，在。
3: 带上击鼓鸣冤者，
0: 先打40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4: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0: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 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五都统，你有什么事吗？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5: 大人。
0: 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5: 正是，
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5: 请大人行刑。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 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5: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
0: 状告西门庆？
5: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全凭大人为我做主。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5: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嗯，退下吧。哎，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石大人，大官人，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嗯。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1: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0: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你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
1: 那就谢谢啦。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2: 大人明鉴呐。
1: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2: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2: 正是。
1: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3: 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
2: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1: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4: 二哥快起来吧，
5: 起来吧，
4: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0: 吴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是，
1: 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0: 冷静，千万要冷静。吴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
2: 吴都头，请节哀吧。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3: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4: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3: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
0: 我们走。哼，你们不识抬举。哼，主能召开，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5: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哎，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
0: 还有什么办法吗？
6: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
5: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0: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5: 这很有可能啊。
0: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5: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哎，咱们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0: 没错，
5: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0: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
5: 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0: 首先得把云阁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5: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
0: 谢了，
5: 哎，
0: 二哥，谈什么谢呀？
5: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钟南，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准呢，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准呢。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

0: 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

0: 么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

0: 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1: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而

0: 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孝亲敬老，关爱老家园。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的鳗鱼用蒲烧的做法烤得焦香金黄，再搭配饱满弹牙的米饭，就成为了料理界公认的美食，满嘴鲜香，一秒入魂。在南平市的武夷山就有这么一家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但把蒲烧鳗鱼做出了新高度，还把鳗鱼美食玩出了花，做成了海味山藏的盛宴。今天我们不看山不看水，就来打卡这家走出一条鳗鱼出口淘金路的神奇企业。
3: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武夷山，要带大家打卡一家被称为鳗界天花板的神秘工厂哦。在这里啊，有狂销全球60多个国家的顶流的鳗鱼。据说啊，这些鱼儿们每天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而且呢还要经过严苛的检测标准选秀出道。哇，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吧，今天的还好遇见你，就一起走进汉德食品，来解锁从武夷秘境到世界餐桌的美味输出。跟我来吧。林老师啊，我注意到呢，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附近啊，它在山中间，四面是环山的哈。我们这是水产养殖嘛，是不是应该在滨海地区，靠海、靠江、靠河之类的？
4: 就难免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呢，这个武夷山的这个我们青山绿水，好山好水啊，这个山泉水没有污染，而水质干净，富含矿物质，适合于鳗鱼养鳗鱼啊，很干净的水。
3: 所以鳗鱼他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水质条件的保证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了。
2: 鳗鱼绝对是地球上的一个神奇物种，它们在淡水生长，深海

0: 产卵，性别双卡双带，自由切换。当繁殖期来临，它们从淡水游向深海出生地，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接着，孵化后的幼鳗开始了从海水到淡水的奇幻漂流，最后在养殖基地安家落户了。
1: 这个鳗鱼的这个人工配合饲料用的地方，对不对？鳗鱼的厨房一样，主要是那个混料组成，是鱼混。搅拌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加水之外，加鱼油啊，鱼油也是高档的，这个我们鳕鱼油啊。
2: 我发觉这个鳗鱼他们吃的都挺好的啊，
1: 因为鳗鱼本身就很贵吧，哈，嗯，蛋白质优良蛋白质，所以要吃好的东西，
2: 吃好，
1: 所以每天他们都会把这个每一个池子里面的量写在黑板上，哈，
2: 啊，定量、
1: 定量、
2: 定
1: 时，还有一个定点嘛，哈，让这个鳗鱼啊吃得好、长得好、换肉率好，而且养出来的鳗鱼啊味道比较鲜美，
2: 还蛮重的，哇，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鳗鱼的这个高级定制的营养餐已经制作完毕了，林老师装车完毕了，我们就等着去投喂了。好，走吧，出发！来，鳗鱼们，你们的开心营养大餐来喽！来，准备好，开动吧！

0: 哇，这个画面太壮观了吧！我还第一次看到，对，因为在这个进食的一个过程，对，他们大部分时间的除了这个一天两次吃饭的时间，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剩下他们都是存在水底，
1: 对对，就到那游来游去啦。哦，哇，而且是说抢食，他们共同来争食的话，就代表这鳗鱼很健康啊。
2: 原本一方水土只养一种鳗鱼，但在武夷山，汉德集齐了世界上现有品种的鳗鱼卡。喝着与武夷岩茶同宗同源的水，吃着进口的科学配方食品，在最喜欢的夜场里自助吃到饱，活蹦又乱跳，不断突破身高极限的超级大鳗鱼，开始成为了主流。在这里生活一年后，决心要成为高端食材的鳗鱼，踏上了前往加工厂的美食之旅。
0: 林董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很高兴见到您。你知道吗？我刚才呢是在我们的汉德的鳗鱼养殖基地去参观了，然后一路跟着鳗鱼来到我们的工厂。听说咱们汉德的鳗鱼啊，在生产线上呢，只要经过9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变成好吃的即食蒲烧，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的，但是也没有这么简单。哦，在上生产线前还有很多细节流程要做。哦，
0: 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我们的工厂参观一番了。
3: 好，我们前面走。
0: 哇，现在看到没有，那一整车的鳗鱼啊，正在一个卸车的过程当中，不要伤到他们。

0: 林总，我刚才看到呢，那一整车我们这个养殖场的鳗鱼呢，已经卸货完毕了哈。这些鳗鱼们个个的是鲜活有力，活蹦乱跳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面的这个加工环节了呢？
1: 这些活鱼还要在24小时后才能进入车间进行检测。这个站点主要目的是去异味、去体内的杂质，让加工出来的鳗鱼更纯正。

0: 鳗鱼在进入到生产加工之前呢，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检疫。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汉德食品的检测中心了。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要完成很多严苛的检测，究竟要做哪些环节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陈老师，陈老师，
1: 大家好。为了就让我们的消费者，食用安全放心的我们鳗鱼产品，因此呢，我们要进行十几道的检验、检疫、检测。这个是我们的验品制作过程的。

0: 样品破碎机哦，
1: 破碎机，
0: 对对对。
2: 所以呢，就是经过冷冻之后抽样的鳗鱼肉肉块哈，然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打碎机里面进行搅拌，
1: 搅拌，
0: 分辨后面的提取。然后就打碎以后进行称量，按我们的要求进行称作。嗯，加入呢油剂试剂，把那里面的药材提取出来。
2: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试剂枪，
0: 对，
2: 进行注入。啊，
1: 对。
0: 这个过程叫做均质，就是把我们的肉泥和我们加的溶剂充分的混合，
2: 精准的提取药材。
0: 对对对对。样品通过制验、称作、加油剂溶剂、均质、震荡。超声、离心、萃取、浓缩、定卵、过滤，最后就进入了上机检测的这个环节了。这一套失败了，它的检测能力，它可以检出700多种的药物及其残留，然后检测的结果嘛，它会体现在这个显示屏上面了。
2: 嗯，陈老师，这样看来的话呢，光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这个环节就已经对于我们的鳗鱼原料做了一个很好的严格把关了。
0: 当然了，我们的产品通过检验就符合国内跟国外的标准。
3: 当别家企业还在拼价格时，汉德就已经靠硬核质量，从独联体国家的成功出道开始，走出了一条扩张世界版图的路。唯有信誉才能赢下市场，质量才是生存的根本。汉德不断斥资引进进口检测设备，坚持企业自检与送检，让出品的每一位山泉活鳗都达到出口严苛的食材要求。正因为用最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让汉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他们的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好，现在呢换装完毕了，我和林董呢是来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了。我身后呢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工作人员。
7: 这个是生制品车间，主要做生制品的处理，基本上保持每天宰杀20到25吨的数量。
2: 既然有这么庞大的工作量，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先进设备来代替我们人工的宰杀呢？
7: 每条鱼的大小产放不一样，人工处理、细节处理才会处理得更好。
2: 就像我们人一样哈，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所以个体差异的话，人工来处理就更加的细致到位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只活鳗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7: 大概在10秒以内就能完成。
2: 10秒以内，林董，您可以做到吗？
7: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做到，现在已经
2: 手速稍稍不行，不及他们的。那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大家想知道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条活鳗鱼需要多长的时间？开始。好紧张，完成，6秒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条活鳗的一个宰杀了。
3: 如果说处理鳗鱼原料的手速快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接下来在汉德自主研发的终极烤场更是亮点多多。经过这条即烤制、蒸煮、上色、冷冻等生产线之后，就能实现焦香鱼皮与软糯鱼肉完美结合的蒲烧鳗鱼自由啦。
2: 现在呢，我们又换了一套工作服了，那这套相比的话呢更加的严严实实，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烤制的一个流水线，特别的壮观。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7: 我们这条烤件长度98米，都是用绿色的天然气进行烧烤。前面这个环节完成皮烤的环节，进入肉烤的环节。你看这个烤出来的鱼体是金黄色的，它只有烤到金黄色，它口感还更入味，更有香味。
2: 那这个环节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7: 是进行高温杀菌跟高温蒸煮，通过28米的高温杀菌就可以做到即食的这个标准。对。
2: 闻到扑鼻而来的这个香气了哈，
7: 现在进入第一道蒲烧过酱油。
2: 那这个滚轮是起到一个什么效果？

0: 让体型更漂亮，更有渗透到肉里面。
1: 我们整条这个烤制的生产线大概用10多久时间？
0: 对，大概时间在30分钟左右。
1: 3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烤制的全过程了。
0: 对对，
1: 色香味俱佳，就跟着我在餐厅吃到的这个蒲烧鳗鱼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2: 除了拿手绝活蒲烧，汉德还用融合料理的方式打开了鳗鱼烹调的大门。你想吃辣的就用川式做法，你想吃生鱼片就用日式刀法，再来个能大补的9顿全鳗，蛮汉全席就诞生了。
1: 一大桌都是我们的鳗鱼做成的，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和想法，要做出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鳗鱼的花样菜式？
0: 鳗鱼产品是属于一种资源有限型的这个产品，鳗鱼没有在贵的时候就是大头尖这么大，一条达到40，超过40块，在便宜的时候也是10几块，它经过一年的养殖呢，才能达到大概半斤。怎样做到物尽其用，产品的多样化是每家企业面临的重要的课题。汉德食品呢，在鳗鱼就是产品的多样化的研发这方面投入，我们是不惜成本的。
1: 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我觉得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哈。
0: 就是在鳗鱼产品这个在国际上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方面要求是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团队，专心专注专业于鳗鱼这个行业，
1: 三专，
0: 从鳗鱼的这个养殖到鳗鱼的贸易到这个鳗鱼的加工，正因为我们这样的投入，我们基本克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技术壁垒。试一试这一道我们的创新的一个菜是熏鳗，在欧洲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产品。
1: 对，我今天是吃的是这个蒲烧烤鳗嘛，
0: 对对对，
1: 这个熏的方式，
0: 熏的别有一番风味啊。
3: 现在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福建的老酒做鳗鱼，豆豉一般是广东。
1: 那个烤串就是我刚才在工厂里面看到的，
0: 对，是我们这个干度串产品。
1: 我觉得肉质非常的 Q 弹哈，对，鳗鱼肉我之前吃过，但是我是头一次吃这个，所以我就迫不及待想要体验。
0: 再体验一下九顿鳗鱼。
1: 好喝，这个有酒的味道，
4: 对啊，老酒，
1: 滋补汤了。
0: 鳗鱼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民间本身传统就是一种药膳食品，加了酒炖后就是增加元气。
1: 像林总的话，天天吃鳗鱼的话，每天都可以跑6公里呢。那今天呢，我们汉德食品的探场就全部的结束了，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企业的不断的创新。我们把鳗鱼从简单的蒲烧做到了蛮汉全席，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内外。咱们把国货之光玩转全球赛道，我们也相信啊，汉德会继续的向海图强，漫游世界的版图越游越宽。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2天了都不投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游，
7: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投卸，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2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12: 韩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0: 我求你了，白医生。
12: 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我们

0: 你的子宫。
1: 放开我！
0: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2: 这个罪名不是。
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4: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令步入立夏节气。这个时节，福建的气候特点是梅雨季开始，降水强度增大，潮湿闷热。那近期呢，雨也是下下停停。具体来看，五一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全省天气是以多云为主，只有中南部沿海的部分县市午后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七号，阵雨和雷雨的范围开始扩张，主要呢是分布在中北部一带，其他地方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到了八号，雨水将会遍及全省，而且雨势会明显增强。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将会达到暴雨的量级。要特别提醒大家，近期雨水频繁打卡，外出呢要及时查看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路面积水可能会对交通出行产生的不利影响。福州阴转多云，17到27摄氏度；宁德多云，17到26度。南平阴转多云，15到29度；三明阴转多云，15到30度；龙岩阴转多云，16到28度；漳州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厦门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泉州小雨转阴，18到27度。莆田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平潭小雨转多云，18到23度；台北中雨转多云，20到25度；台中中雨转晴，20到30度。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5: 凡物，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6: 我求你了，白医生。
7: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里的子宫。
8: 放开我！
9: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0: 这个罪名我不认。
11: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2: 我们老老实实做。
0: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0: 哪个来的？
13: 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4: 还是我来吧。
15: 烟火，起飞！
10: 就这么简单？
1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3: 爸，您这俩
14: 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1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4: 简单，一键看电视。
1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18: 请上城歌蹦
6: 蹦，化繁为简，
14: 一键直达。嗯，
19: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5号，农历3月19，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立夏。此时节，绿荫遍野，风暖昼长，让我们与春日作别，在夏季静默中生长，奋发向上。
0: 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福建外贸如何化危机与新机，民营经济观察点一起走进晋江，探寻这个制造业重镇稳外贸促发展的突围密码。
0: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文旅业态多元融合，消费新场景点燃民众出游热情，假日市场活力涌动。
1: 闽超常规赛第二轮今晚进入最后一场比赛，绿茵热潮带火五一观赛游。
0: 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开赛在即，福建女子盲人足球队整装出发。
1: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专栏聚焦中沙古雷以西项目青年突击队迎难而上，勇于创新，用智慧和汗水刷新建设记录。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持续上升，福建外贸稳增长面临新的考验。作为我国民营经济和制造业重镇，晋江坚持断长补短、创新突围。纺织服装是晋江第一大出口支柱产业，占全市外贸总量的1/3以上。针对

0: 月以来，部分海外市场波动带来的订单交付难、物流成本上涨等问题，当地如何化危为机，稳住外贸基本盘？来看记者的调研报道。
1: 这票是从二月份的话，从宁波要到中东的，本来预期是三月初到港，那目前这票是停留在印度的港口，目前这票还是在无限延期。
2: 货船迟迟无法进港卸货，损失的不只是交货时间，更直接体现在成本上。
1: 它等于产生了$3,000的个增付加费，那还有个紧急费用$3,900，那另外中转港的费用，这些。零零散散的其实不是完整的，我还要等他。你看，这对准费它是按天算的。这个还。
3: 所以像这一单，如果你按现在来算，它的成本增加多少？
1: 起码可能要$7,000-8,000。
2: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次中东局势给晋江外贸企业，特别是以中东市场为主的企业带来的冲击不小。亨利来自埃及，将产自晋江的纺织服装销售到中东国家。一季度，亨利的外贸生意出现断崖式下滑。
4: 去年大三月份月底的，差不多我们出口$1,000,000。然后去年呢，没有到$5,000,000，压力太大了，兄弟啊。
5: 压力太大了，
4: 太大了！你看，我一来一老，都怕你一来一晚。
2: 泉州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二月，泉州纺织服装出口同比增长18.3%，其中中东市场成为新增长极，对阿联酋、沙特等国出口增幅超30%。但中东市场骤然降温，使不少外贸企业担心销量增长的同时，利润下滑。
6: 原材料、面料、辅料，所有相关的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涨，还有就是运输费用也上涨。那现在的话，变成你终端客户的话，其实它很多是涨不了价格的。啊，现在变成你所有的成本都只能企业自己吸收掉了。
2: 面对这样的局面怎么办？实际上，经过多年历练，灵活应对多变的国际局势已成为当地外贸企业练就的生存能力。这种能力，简单讲，就是将鸡蛋放在更多的篮子内。欧阳辉杰的手机上最近就多了不少与南美新客户的聊天记录。
6: 1点多、2点多都有。我就是主动和客户联系的频次比以前是会多的。反正我就跟客户讲说，24小时无休，随时你要找我，随时都可以。
7: 我们也会去寻找一些传统市场以外的一些新兴市场，就是相对就是受众国际政治影响比较小的这种市场去做一些
5: 稳定一点。
7: 对对对，做一些突破吧。
5: 这个就印尼国家队的。2016年1月份就开始投产，到目前出货已经出了20多万件了。
3: 现在还在赶吗？
5: 现在还在赶。
1: 今年我们会更以全球化角度去看待这个市场，比如在非洲航线、在南美航线，我们会更着力去深耕。国外的代理我走访，我们会更加的深入。
2: 一些头部企业还成立了国际业务相关部门，走出去不是盯住某一局部，而是把生意做到全世界。
8: 我们现在目前在北美啊、欧洲啊、东南亚啊等这些关键地区的市场都有我们的业务布局，就是我们安踏主品牌走出去啊，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
9: 中国的品牌出海，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行的，政府来帮我们做这么一个事情，就更有凝聚力，而且更有组织性。
2: 过去一年，晋品出海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对越南、印尼、波兰、智利等地出口分别实现2位数增长。眼下，新一轮的冲锋号再度吹响。三月，晋江企业组团参加全国跨境电商大会，首次设立购商参会，收获满满。
10: 坚持以大带小，抱团发展，打造平台加产业发展模式，以展会流量赋能产业链，助力企业抱团开拓国际市场。
11: 那接下去我们也会邀请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采购商来到晋江，来对接我们更多的晋江的产品，那推动我们晋江的企业更好的拓市场、抢订单。
12: 五一假期，福建各地文旅业态多样化融合，惠民政策诚意满满，消费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
13: 五一假期恰逢武夷山制茶黄金时节，茶香、茶文化与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大红袍》完美契合。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山水和武夷茶温柔相遇。5天假期，《印象大红袍》共演出17场，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其中首日4场演出接待游客近万人，
14: 情不自禁鼓掌者成千上万，我们都。

0: 惊叫了哇哇哇的好几次，非常好看，非常推荐大家来观看，
1: 感觉非常震撼，就是让我对这个武夷山的文化还有这些做茶的一些过程什么的都有更多的了解。
2: 印象大红袍以武夷山水为天然舞台，将武夷茶文化与诗经演出深度融合，推动武夷山白天采茶赏景，晚上观演品茗的茶旅融合新模式持续升温。借力武夷制茶季，武夷山深挖茶文化内涵，打造多元化茶旅产品，让文旅产业与茶文化双向赋能。
3: 五一假期，泰宁九龙潭景区创新推出花船巡游与山歌表演，引得众多游客拍照留念，参与互动。景区还推出泰宁岩茶品鉴体验与茶文化主题市集，进一步拉动景区消费。
4: 这次五一来九龙潭体验感特别好，景区新增的花船很好看，晚上的表演特别有氛围感，我感受到了自然风光和传统文化交相辉映的魅力。
3: 夜幕降临，梦境九龙潭峡谷夜游开启，光影交错的水上栈道蜿蜒山水之间，氛围感十足。景区同步上线星空夜唱驻场演出，萨克斯演奏与现场歌声回荡在丹霞崖壁之间，解锁夜间游玩新体验。
5: 五一期间，泰宁九龙潭深挖丹霞文旅特色，以白加黑全天候运营模式，丰富文旅业态，创新游玩形式，全方位升级游玩内容。
3: 选择民宿入住是游客领略霞浦山海风光、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最佳途径之一。五一假期，霞浦三沙镇各类民宿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色服务，深受游客青睐，客房预订量持续攀升，基本实现满房。
6: 在4月23号之前呢，估计都已经预订满了。然后今天也有很多客人来到我们民宿啊，现场预订，但是已经没有那个房间可订了。
3: 在东壁村各观景平台、网红打卡点，处处挤满了前来观光的游客。大家用镜头定格下三沙滨海的独特之美，游客量激增也带动当地餐饮生意持续火爆。
7: 今天客人特别多，一波又一波，我们生意特别好，从中午忙到现在一直忙不停。
8: 我们是来自浙江的，这边的风景特别美，海鲜特别好吃，我们还会再来的。
2: 这个五一，刚刚完成景观提升的厦门海沧湖成为新晋打卡地。换新后的海沧湖全域绿化提升面积达23.2万平方米，新增9.6公里环湖慢行步道，复建闽南特色古建筑，景观桥梁错落别致，一步一景。
9: 很有闽南的气息，带动了这些旅游的城市嘛，就是越来越多人会来厦门游玩。
10: 现在环境是相当的好，景观感满满的。
11: 在景观设计上突出闽南元素，与周边环境相融相成。
2: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海沧湖的蝶变持续为厦门宜居城市建设注入民生暖意。周末戏相逢公益性演出活动五四青年节专场4号晚上在福建博物院举行，演出中芳华越剧团青年演员带来山海绵绵，用婉转唱腔和细腻身段将文旅融合与戏曲艺术巧妙结合。
12: 我们渴望生活，渴望。
2: 来自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的青年职工带来诗朗诵青春万岁，将青春与奋斗娓娓道来。
1: 这一首诗歌在前半部分其实讲的很多是青春年华岁月当中的美好的场景，然后后半部分讲的更多是青春力量，然后我们就是当下就是作为青年，我们现在要更能够去传播主流价值，讲好我们的这个时代故事。
2: 当晚剑舞、水袖舞、器乐合奏、京剧选段、歌曲演唱等节目轮番登场，大家用艺术传递青春力量，赢得掌声不断。
13: 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传达一下，我们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在艺术的这条道路上能够坚守初心啊，然后传承担当的一个五四精神。也希望呢，我们的青年朋友们能够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继续坚持，脚踏实地，不负时光。
14: 深感传统文化与青春力量交融的独特魅力，让人耳目一新，有活力，很精彩。点赞福建文旅。
15: 这个五一在福建不仅可以游山玩水，还可以感受闽超赛事带来的活力和激情。剧目直播

0: 美食狂欢，闽超第二观赛现场，体育赛事与城市烟火气的完美融合，打造了一场文旅加赛事加商业的跨界消费盛宴。
1: 当有限的球场座位无法承载球迷的热情，那些设置于城市江畔、中心广场、旅游景点、街区等闽超第二观赛现场，就成为游客夜晚的好去处。游客三五成群聚集在巨幕前，一边观看赛事直播，一边品味当地美食。福建各地把赛事集聚的人气沉淀在商圈、街区、景区，为城市夜间经济、周末经济注入澎湃活力。
2: 今天我带了100多条鱼，一下子瞬间就卖完了，现场的氛围非常的好。
3: 这次没中签去不了主场，来东门广场观赛也很不错，边吃饭边看球赛，氛围感十足。
4: 大家一起看球，这种激情和热情能够互相感染，比在自己在家里看更有代入感。
1: 闽超的魅力不止于90分钟的较量，各地抢抓闽超赛事契机，推出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让观赛票根变身消费优惠券。凭借闽超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免票、餐饮折扣、酒店优惠等福利。线上消费平台数据显示，受闽超赛事影响，4月19号至5月5号，福建文旅产品预订量同比增长28%，五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51%。
5: 逛了这个闽江之星，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刚好碰到了我们闽超的比赛有直播，整个感受都特别特别的好，很开心。
6: 推出了球迷专属的套餐，同时举办台江非遗美食市集，打造烟火气与赛事氛围兼具的闽超第二观赛现场，推动消费升级，打响福州赛事文旅城市新名片。
7: 闽超第二轮常规赛第四场较量昨晚在永安市体育中心进行，三名队主场迎战宁德队，近17000名观众到场观赛助威，最终三名队以1-2惜败，宁德队斩获闽超参赛2连胜。
8: 开赛前，一系列富有永安特色的暖场节目轮番上演，传递中国绿都三名的开放和包容。三名主场球迷身着绿色助威服饰，早早集结看台。
9: 很激动啊，难得闽超今年终于开始了嘛，然后第一个主场，我们一定要来支持一下。
8: 远道而来的宁德客队球迷身着红色队服，带着十足热情隔空助威。
10: 感觉永安这边氛围特别好，希望今天晚上两边的球员都在场上站出自己的风采。
8: 比赛正式开始，上半场两队攻防节奏明快，球权交替频繁，以0-0握手言和。下半场比赛进行到第53分钟时，三名队42号球员曾航强抓住角球良机，精准投球攻门，率先拿下1分。暂时落后的宁德队全力加强攻势。第64分钟，宁德队14号林秋航门前冷静推射破门，顺利扳平比分。第70分钟时，宁德队再次发起攻势。门前混战之中，林修航抓住落点，果断补射破门，反超比分。赛后，主客球迷纷纷起身向场上所有球员致意，为每一位健儿的拼搏点赞。
11: 比赛嘛，总有输赢，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在下一场我们把失去的再争取回来。
5: 非常激动，为我们宁德再加油！三名的球员今天确实也很拼，
12: 大家都很拼，拼到最后一刻。
13: 我们两个队伍为所有人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三名队是一支有实力的队伍。
8: 比赛结束后，球迷主动整理废弃物，自觉随身带走垃圾，留下文明风景。
0: 今晚7:35，闽超常规赛第二轮最后一场比赛将在长汀县体育中心万人体育场进行，龙岩队主场迎战平潭队。五一假期，两队加强集训，全力以赴拼出好状态。
14: 龙岩队昨晚登场开展主场备战，赛前发布会上，龙岩队表示，教练组针对平潭队风格反复磨合阵型站位，目前队员状态良好，默契度持续升温，力争在主场打出水平，不负家乡球迷。
15: 觉得我们龙岩的拉队的球迷不仅仅对我们球队取胜是一个起到一个重要的原因，并且他们还是我们队的第12人，是我们球员在场上拼搏的第12人。
14: 闽超平潭队全队上下也斗志昂扬，教练组制定周密的训练计划，除基础体能训练外，还就整体阵容进行合练，力争在客场抢下宝贵积分。
16: 特意加大了对抗强度，让队员在疲劳状态下

0: 仍然保持技术动作的稳定性，相信他们能够在5月5号展现出平坦足球的精神面貌。
1: 闽超的绿茵热潮正席卷巴闽，而另一群福建姑娘也带着他们的足球梦想踏上征程。昨天，福建女子盲人足球队整装出发，征战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
2: 福建队，
3: 必胜！必胜！必胜！
4: 2026年全国残疾人足球公开赛将于5月5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福建队员平均年龄17岁，以福州市盲校和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为主。
5: 女子盲人足球队，她的运动员在视力上跟男子有一些差异，男子是要求 B1 级，也就是说需要是全盲的，而作为女子运动员来说，允许 B2 级、B3 级的参加，他们是有一定视力的。要公平起见，所有的运动员都是统一佩戴眼罩进行比赛。
4: 盲人足球依赖听觉和空间感觉，姑娘们不光要练习技战术，更重要的是培养队友间的默契。
6: 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外号呀，就例如土豆呀、尖叫呀、有油条呀什么的，什么用一喊名，我们都知道，谁该跑谁的位置。
4: 福建女子盲足队成立于2024年七月，虽起步不久，战绩却十分亮眼。
5: 第一次参赛，参加全国锦标赛，我们是第三名。25年年底最重要的全国残运会上，我们也是第三名。总体来说，咱们福建女队目前在国内处于这个中上游。这次比赛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为了下一次6月份的全国锦标赛

0: 省农业农村厅消息，福建加快台湾农民创业园建设，新增八个台创园，至此全省台创园增至14个，实现了全省91区全覆盖。台创园数量超过全国总数1/3，截至2025年12月，福建台创园累计引进台资农业项目1176个，合同利用台资20.2亿美元。据海关部门统计，今年一季度平台海关共受理申报进出口货物金额达49.5亿元，同比增长3.1%。海关部门在跨境电商领域推出专人专岗对接企业申报与查验需求，实现即报即审、即到即查，同时建立保证金快速办理通道，显著提升口岸通关效率与贸易活力。五一假期，全球首家超级晋江乐购集合店落地泉州巡浦民俗文化村核心区，同步上线超级晋江线上商城2.0版。作为晋江产商文旅融合的创新标杆项目，项目以城市 IP 为纽带，借力文旅客流，为本土优质企业搭建展示销售平台。
1: 眼下，数千名青年建设者组成的30多支青年突击队，正奋战在漳州古雷石化基地的中沙古雷以西项目建设现场，用智慧和汗水为福建省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2: 以西装置是中沙古雷以西项目的龙头装置，自开工以来，青年突击队便全程深度参与到地下工程、设备安装、管道施工等各类施工任务中，创造了32天完成5台以西大型设备吊装的国内最快纪录。
3: 施工中根据计划精准组织每日施工任务，确保工序无缝衔接，使现场施工形成集中预制、流水安装的高效作业模式，在32天完成穿衣戴帽的全部工作任务。
2: 据了解，中沙古雷以西项目总投资448亿元，是福建省迄今为止一次性投资最大的外资项目。建成投产后，产品将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器、人工智能、通讯、医疗、汽车、新材料等领域。2年来，中沙古雷以西项目累计参与人员超10万人次，其中35岁以下青年达4000多人。30多支青年突击队在技术攻关、安全保障、质量提升、进度攻坚等关键领域，累计攻克32个关键控制点。全球最重最大洗涤塔的安装，曾是阻碍项目推进的硬骨头。青年突击队迎难而上，勇于创新，建立了3方联动闭环管理工作机制，最终以25天的施工时长，刷新了同类作业时长记录。
4: 接下来，我们将紧盯项目建成投产目标，全力做好装置调试与试生产各项准备，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保障 EOEG 装置平稳开车运行，为项目全面投产贡献青春力量。
5: 青春福建，奋勇争先，在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中，挺应担当。
6: 跟着敏超乐消费，购福品，品美食，一网购，赶大集，超多消费补贴等你来。

心归山水，静品武夷。深耕改革事业新沃土，铸就民企出海新港湾，叫响做外贸找自贸新品牌，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

0: 平潭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广场及配套工程整体施工已进入收尾阶段，部分区域于五一假期对外开放。游客服务中心及地下室游客服务设施等配套工程预计将于7月1号前全面竣工交付，提升壳丘头遗址博物馆的服务能力和游客体验。霞浦县近日陆续开展大黄鱼春苗转运，开启为期18个月左右的海上养殖。作为大黄鱼的重要产区，霞浦县依托良好的海域条件和成熟的养殖基础，不断完善大黄鱼育苗、养殖、加工、销售等全产业链，年产值约30亿元。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很恶。
1: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2: 我求你了，白医生。
0: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3: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4: 这个罪名不是。
5: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6: 我们老老实实做。
7: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0: 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6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

0: 这些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1: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3: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4: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3: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感喜光，大豆矮感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成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5: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这3000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3: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1: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 根据免费通行政策，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已车辆驶离高速公路。

0: 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城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1: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2: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的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3: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4: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厚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5: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

0: 马晓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1: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旦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晓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2: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3: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0: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

0: 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四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六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四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五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四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四月八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四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十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四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四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四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四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两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八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四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四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义。

0: 愿。
1: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土忙，青梅挂枝，草木茫茫，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内出轨女大学生，致使女方宫外孕，大出血。
11: 1000万，
12: 一千万！
13: 你的意思是说，你出轨是他们给你设的局？我不会让任何人毁掉我和西西现在的生活。
14: 我想尽快结束这一切。
13: 你是陈军所知名律师。你却要费这么大的劲帮一个小三打官司，
15: 曹丽，你是准备接了吗？
16: 我只是想帮助一个失去子宫的女人讨个公道。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手正直而配仁义。
17: 韩
13: 雨，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17: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18: 放开我！
19: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2: 这个罪名不认。
13: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7: 我们老老实实做。
2: 女神蒙上眼，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0: 吃坏了，
14: 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4: 拉肚子也吃它。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味整肠丸。
8: 吃坏了，
3: 吃何味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
0: 吃坏了，
14: 吃何味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14: 拉肚子也吃它。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何味整肠丸。

0: 后天下午有一场创业园区的法律风险管理分享会，
1: 康主任让你去一趟。
0: 嗯，下午2点钟我帮你约了一个离婚案委托人，就在创业园区附近见面。辛先生的离婚案开庭时间已经定下来了，你让我帮你准备的资料发到你的邮箱里。
2: 跟同一个人离了3次婚，我也真是服了，他不嫌累我都嫌累了，再有第4次帮我推了啊，代理费赚的没意思。
0: 我到他们这个年纪应该都没有勇气再折腾离婚了。
2: 跟年纪有什么关系啊，任何年纪离婚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
0: 师傅，我特别羡慕你，你是怎么做到既能条理清晰的处理工作，还能精力充沛的享受生活，好像永远都不会犯错一样。
2: 怎么可能有人会永远不出错啊，但出不出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有纠正错误的勇气。
0: 师傅，我接个电话。
2: 嗯，
3: 你好女士，我去拿一下精油。
2: 哎，好。
0: 干嘛，我还在上班呢。
4: 我估计今天我也加班。
5: 晚上给大伙儿做个酸菜鱼吧，买一条大的鱼，做的时候多放点花椒，麻麻的好吃。
0: 家里也没有能装酸菜鱼的那么大的盆子呀。
6: 光下午茶就花了400块钱。
5: 你晚上再叫外卖，一天只光吃饭就上千了。
6: 想想办法呗。
0: 好，我知道了。
2: 男朋友啊？
0: 哦。师傅，我今天能早点回去吗？
2: 可以。嗯，庭后代理意见明天早上给我。
0: 好。
2: 小云，我提醒你一句啊，想陪男朋友创业可以，但是你有自己的工作，千万不要过度输出，没了自我。
0: 明白了，谢谢师傅。

0: 老板，给我来条鱼。
1: 哎，这条可以吗？
0: 嗯，可以。

0: 跑了吗？那个，
1: 先跑。哎，鱼到了，来。
2: 嫂子，嫂子，
3: 我来。
2: 同志，同志，
3: 辛苦了，嫂子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凉了呀？
1: 刚刚可能路太远了，风吹的可能有点凉了。
2: 凉吗，钱总？你这
3: 不冷不热，刚好入口。
4: 对，
3: 辛苦了啊！这刚蒸的米饭，这大家都饿坏了，吃开饭吧，钱总。
5: 来来来，
3: 筷子给我
5: 给
3: 一个。
4: 坐，曹导，坐。
0: 吃饭，吃饭，吃饭。
4: 来来，
0: 吃饭，吃饭。
4: 早坐。

0: 嗯，来，来来。哎呀，
1: 谢谢。
0: 哎呦，
2: 太疼了。
0: 你自己来。
1: 来，一起。
0: 嗨，我没事儿。啊，对了，特意给你酿的酒，应该会喜欢。
1: 荔枝味的，
0: 嗯，尝尝。别喝多了啊，度数不高，但是喝多了也上头啊。
1: 我这酒量还蛮上头的。方便啊。
0: 嗯。
1: 你是喜欢我的吧？
0: 是。
1: 我也是。你现在可以亲我了。

0: 下班我来接你啊。
1: 啊，不用，公司有司机。
2: 哎，明天呢？
3: 朋友啊，咱们不用这样，把鲜花、礼物、烛光晚餐这些常规套路都省了，好不好？也不适合我。有空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0: 我突然觉得我特别像一只舔狗。行啊，尊重你的方式啊。
3: 等我电话吧。师傅，
4: 哎，
3: 这是我总结的喜份结案报告。
4: 啊，您放那吧，我待会儿看。
3: 师傅今天看着容光焕发呀。可能是因为我换了口红色号吧。康主任，
5: 方便吗？
3: 方便。师傅，我先出去了。
4: 坐。找我有事啊？
5: 过两天在广州有一个律师论坛，希望唐律能够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代表咱们所参加一下。
3: 这种论坛活动更适合你和佩林姐参加。
5: 这次活动是国内规格最高的金融论坛，名额有限。佩林姐的意思，希望你能去，能够多接触一些高端客户。
3: 我觉得陈君所有你和佩林姐两块活招牌够了。
5: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邀请你成为陈君所的高级合伙人。
3: 康主任的器重真是让人很有压力啊。
5: 哦，对了，之前我听说你申请过陈主任退休以后搬去他那间办公室，结果我来了。
3: 啊，是没错，整个律所就那个房间的视野和光线最好。
5: 哦，还真是，纠正。

0: 哎，哥，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目是叫
1: 云鹏财富。
0: 好，我看好你那个项目。
2: 谢谢陈总。
1: 昨天创发会啊，展示内容不够全面。
2: 对，
1: 你看什么时候去您公司，咱好好聊一下投资的事儿。
0: 我车来了，别，咱们有空再聊，有空再聊。
1: 小钱，
3: 哎哥，
1: 你说哥，
4: 今天下午你介绍的项目啊，有点平。
5: 是，这吕总，我们准备的确实不够充分。这如果您方便的话，我可以带着资料再去您公司好好聊一下。
4: 这两天我要出差，这样吧，我回去后我会仔细看看你的项目书，你等我消息。
1: 好，等您消息呗。谢谢哥。今天喝的还行呗，哥？
4: 很好。哎，后天晚上7点前吧，给你答复。
1: 好嘞，哥。
4: 走吧。
1: 等消息啊，师傅开慢点啊。哎，
6: 好。
7: 鹏哥，这于总一晚上话没几句，酒喝不少，怎么还那么清醒？
5: 这才是干大事的人，不显山不露水。
7: 哎呦，我上那边去。
1: 没事吧？来来来，慢点。
8: 所谓联动协作机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律所里面所有的律师，你们之间可以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作共赢。本所有几位资深的律师负责的案子，我已经发到了各位的邮箱里，根据你们擅长的领域去选择。尤其是戴律负责的知名歌手起诉游戏公司侵权案，这个案子社会关注度非常高，年轻人们，你们的机会要抓住。
9: 作为陈军所的合伙人，我支持康主任的建议，我也愿意和大家一起合作。所谓世道艰辛，团结才是生存之道。
8: 我再强调一下啊，这个联动协作机制不是强制让大家来做的，我只是想告诉各位，在陈军所，我们可以做彼此的盟友、战友，我们可以共赢。
10: 都开完了吗？开完我撤了啊，还有案子要准备。
11: 师傅，任总公司有一个责任纠纷案，他们不接受律所别的律师，点名要你参与。
10: 你再跟他们说一遍，我只做顾问，提供意见。
11: 他们要求你参加10点的线上见面会，可是我们今天约了起诉产品责任纠纷案的委托人崔先生，约了上午会面，时间冲突了。
10: 安排不便，我跟任总说改时间。
11: 好。师傅，楼下等你。嗯。
8: 中午有时间吗？我请你吃个饭，跟你谈一下协作机制的事，可以吗？
10: 中午有安排，下午茶 OK 吗？
8: 下午茶好啊，那我来定地儿，下午见。
10: 暗色领带不适合你，显严肃，换个浅色的吧，更能凸显你的优势。
8: 我能问一下是什么优势吗？
10: 道貌岸然。
8: 谢谢。
12: 师傅，哎，
8: 道貌岸然。

0: 好的，您稍等。谢谢。
1: 很准时。
0: 我也就随口一说，康主任太认真了吧？
1: 我乐于接受别人的意见，特别是同行的意见。
0: 你我之间不用绕弯子。

没时间，也没精力参与，手上也没有合适的案子跟你合作。好，那我直说，你呢是陈军所最精锐的律师之一。你也看到了那些老派们迟疑观望态度，所以我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表率，那些年轻人更需要你的扶持。

0: 当律做律师，真是可惜了。你应该去谈生意，一定会所向披靡。我觉得康主任的提议可以考虑接受。我们今天既然坐在一起了，我就把话说明吧。我知道你所顾虑。 那作为律师，你不能脱离律所的存在，你更不可能永远独自披荆斩棘。你信任我，我也同样信任康俊。我觉得我们三个之后可以精诚的一起合作，陈军所这条船要跑得稳，我们所有人才会更好。
1: 我信佩林姐，所以我可以信你。那就试试吧，尽我所能，竭力配合。
2: 合作愉快。
1: 我觉得时间刚好，也难得跟你们出来一次，不如给我个机会，我请二位吃个烤。
3: 你还真是无缝衔接啊，哈！介绍一下，我男朋友方圆，康主任。啊，
4: 主任好。
3: 啊，你好。
1: 这位是我的前辈佩玲姐。你好。那我就先走了，拜拜。想吃什么？
4: 想吃火锅。不累。
1: 师姐，对，我知道他突然间把你叫过来，
2: 肯定是想让你帮他拒绝我的邀请。
1: 没想到师姐你会这么帮我，
2: 真的谢谢你，帮忙化解他对我的敌意。
0: 有些事儿帮得了你，有些事儿谁也帮不了。我也有约，先走了。
1: 嗯，拜拜。

0: 这都已经快七点了，吕总还没给你消息啊？
1: 哎，这创投大会你是不知道啊，创业公司一个又一个，路演呢只给每个公司几分钟演讲时间，这底下老板呀什么没见过，项目见太多了呀，好不容易招待他们一下，洋酒开了好几瓶陪玩一夜，结果什么也没捞着。
0: 做投资的人都精着呢，靠吃饭喝酒没用。
1: 哎，你之前不是总说你们律所有一个富婆律师吗？就是找有钱老公那个，说他在金融圈多有关系有背景，要是他能帮你。
0: 他是我上司，人家不看好我，怎么有脸继续找他呀？
1: 他懂什么呀？
0: 还没到七点呢，再等等吧。
2: 哎呀，最近这么辛苦，来多吃点肉。
3: 今天心情不错呀，是因为刚刚我介绍你的那句吗？
2: 其实我一直以为啊，你没准备好公开。
3: 男朋友而已，公开也不代表什么。
2: 那位康主任也是律师？
3: 空降的主任，我的顶头上司，还是对头，积怨颇深。
2: 那太好了，值得庆祝一下。
4: 这味道确实挺诱人的，难怪你在那儿想了好几天了。小心长痘啊！
5: 长就长，我才不怕。
4: 哎，爸妈，咱们就坐这儿吧。
3: 好呀。
6: 好。我们一起过去打个招呼吧。
3: 我就不去了，你去吧。
2: 怎么了？
0: 是啊，没什么。
6: 爷爷，

0: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啊。
1: 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您，江总。
0: 既然碰到了，我们一起吃个饭呗。
1: 不了，我们刚好吃完，那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这位是？
1: 重要吗？再见，江总。
2: 不好意思。

0: 好奇吗？
1: 关于你的一切我都感兴趣，如果你愿意告诉我，不用我主动问。
0: 那个人叫江辉山，我爸。通过我的名字你就应该知道，我跟我妈姓，我跟江辉山的关系基本就等同于没有关系了。

0: 你不会理解的。从小就很缺爱的孩子，长大之后，通常会很渴望依赖，很没有安全感，对情感的需求也很高，有很强的占有欲。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有些时候，我也很难克制。在我面前，你不需要克制。
1: 我希望你能够依赖我，我也会尽我所能给你足够的安全感。

0: 人有时就是这样矛盾，一面拼了命的渴望被爱，渴望那份被稳稳托住的安全感，一面又怕极了那份爱，怕它像握不住的沙，怕它是转瞬即逝的烟火，怕满心欢喜奔赴之后只落得一场空。
1: 你别再缠着我了，我受够了。
2: 不要走啊，
1: 滚开。
2: 不要走。
0: 就如同13岁那年，前一刻母亲还抱着我痛哭，温柔地说爱我，转瞬间就能狠下心把我推向碎玻璃。父亲说永远爱你时，西装肩头还沾着另一个女人的香水味，甜腻的气息尚未散尽，那句承诺却早已先一步凉透了。方文安诚然给了我久违的安全感，可有些痕迹终究会一直留在那里，像刻进骨里的疤，挥之不去。

0: 时间都过了，打电话问一下吧。
1: 别打扰于总了，说不定人家忙呢。这忙活两天，背后竹篮打水，看来咱俩就没有成为有些人的命。
0: 说好的七点给消息，就得有个回复。不打窝了。
2: 干什么？手机给我。
0: 让开。
3: 您的电话已停机，详情请垂询10086。
0: 大哥，你手机欠费停机了。
1: 我手机欠费了。

0: 我打电话问问啊。喂，
1: 小马，
0: 怎么说？
1: 成了。
0: 成了。
1: 小燕，
2: 成了。

0: 带领。
1: 昨晚没睡好啊？听说啊，这一届的律师论坛力度不小，国内几乎所有知名律所都派了代表，机会难得。
2: 你真的不打算和康君一起去参加这个论坛吗？
3: 听上去这个论坛怎么更适合你去啊？
1: 不需要这些了，倒是你啊，像这种权威性的活动多露露脸，对你有帮助。
3: 这新来的领导都开始找你来当说客了，
1: 你还知道他是你领导啊？他现在不只是你的领导，也是我的领导。
3: 那么无聊的论坛活动，他根本就不适合我，我参加也没有任何意义。我做的又不是飞速业务，况且我上次已经给过他面子了，他喜欢应酬他去参加呀，又没人拦着他。当领导的也不能强人所难吧？
1: 我代为转达，去不去呢？你自己决定。

0: 哎，兰姐。
1: 莹莹，你能来趟广州吗？老胡他快不行了。
0: 真的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我认为以我的年龄和资历，我的确是需要这个机会去历练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广州我必须去。
2: 五分钟前啊，你的台词还是毫无意义，商务应酬，强人所难。哦，怎么还没月圆你就变身了？
0: 这出来混要听劝吧。
3: 听个音乐
0: 啊，都行。
3: 喜欢什么风格呢？
0: 随便吧。
3: 好，那我就随便放一首。

0: 哎，咱俩忙了一天都没来得及吃饭，要不给我个机会请你吃个宵夜？
1: ，您去吃吧，我先上去了啊。
0: 哎。
2: 好吃吧？哎，我想给他加个菜过来。
3: 好，马上来。
2: 哎，靓女。
1: 哎，
2: 没位置了吧？要不等会
1: 儿。你看看，帮我拼桌。
2: 好，外面。
1: 嗯。
2: 哎，靓仔，给个美女给你拼个桌怎么样？
4: 我吃一口就走了。
1: 巧了。
2: 哎，你们两个认识？
4: 嗯。
2: 这缘分大了，慢用。
1: 哎，谢谢您啊。
4: 你们早知道殊途同。

0: 会，何必拒绝我呢？
1: 好吃吗？
0: 好吃啊，我就是互联网给我推送过来的，说这家口味还可以。你呢？
1: 老板，哎，给我来一打啤酒。
2: 好嘞。
0: 哎，一打啤酒，我两瓶就可以了。嗯，
1: 你想多了，我一打还不够呢，没你份
0: 儿。哎，没事，吐吐就好了啊，吐出来就好了。
1: 不是啊，这酒有问题。
0: 对，酒有问题，但是咱们下次不能喝，也少喝一点啊。啊，慢点，慢点啊，马上就到了，前面右拐，咱们的车就在那
3: 儿。听到没有？
0: 怎么了？
1: 救命！有没有人？
3: 不给车啊！哎哎哎哎！不给车！
1: 救命！放手！放手！放手！
3: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你干嘛呀？你为什么打人啊？
4: 这是你喊的救命吧？
1: 这是我男朋友。
0: 不好意思，他喝多了。
1: 律师，律师怎么了？律师就可以随便打人吗？你哪个律师啊？
4: 报警！
1: 他说报警是吧？
0: 不是，
1: 他现在就报警。
0: 不是，
1: 这是报警，没完。
0: 跟你们道歉。
4: 道歉。
1: 两千。
0: 500块钱。
3: 不够，三千。

0: 师傅。
1: 啊，哎，我开车呢。
0: 师傅，你快点，我想吐。
1: 别，你别吐啊。嗯。谭莹莹，你别吐。
0: 你刚才是不是把前面人给打了？
2: 啊，你还记得呀？我上去给了人三巴掌，赔了2000块钱。不然的话，咱们就进警察局了。
0: 打架斗殴对他人造成轻微伤，不构成刑事犯罪，按照治安处理处罚法进行处罚，将处以行政拘留。我罚款。

0: 哎，慢点慢点，哎呦我的天哪，
1: 谁拉我？
0: 没人拉你，来，
1: 多少钱？
0: 走吧。什么？
1: 多少钱？
0: 自动扣款了。自动扣款了，可以了。来来来，我扶你。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0: 我扶你上楼。你这个样子，
1: 你别尾随我啊！尾随我，我报警了。
0: 还报警？

0: 你怎么了？9点钟正式开始，还没醒酒呢。
1: 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
0: 一夜没睡？生病了？完了，那走吧，我带你去医院。你这样可不行，走。
1: 大姨妈。
0: 那你昨天晚上喝那么多冰啤酒？算了，今天你直接去了，在房间好好休息，躺一会儿，啊。
1: 合适吗？
0: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呀，不就一开幕仪式吗？想吃什么喝什么，你就告诉我，把服务员给你送上来，别出屋了，啊。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联系我，啊。嗯。

0: 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1: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
1: 你凭什么来？你凭什么来看我爸？
2: 给彼此都留点脸面吧。
1: 你配跟我谈什么脸面？
3: 我希望你拿着这份新的亲子鉴定，去找他好好谈谈。
1: 他的这份鉴定书我不认，别说什么为了公司为了老胡，而你们就是他的帮凶，
4: 是他的妈妈，他的命在你手里，
3: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趁最坏的结果还没有发生，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改变。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你是喜欢我的吧？
10: 人有时就是这样矛盾，渴望那份被稳稳拖住的安全感，一面又怕极了那份爱。
11: 我受够了，
1: 你不要走啊。
12: 我知道你所顾虑，但作为律师，你不能脱离律所的存在。

0: 我觉得我们三个之后可以精诚的一起合作。
1: 莹莹，你能来趟广州吗？老穆他快不行了。
2: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3: 这就是我。啊！
4: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5: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6: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7: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8: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韩雨，
9: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10: 我求你了，白医生，
11: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里的子宫。
2: 放开我！
12: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13: 这个罪名我不认。
14: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15: 我们老老实实做。
5: 女神萌上演，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够味。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6: 吃坏了，
17: 吃和味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
19: 吃坏了，
18: 吃和味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拉肚子也吃它，
2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胃整肠丸。
16: 吃坏了，
17: 吃和胃整肠丸。
18: 肚子痛，吃它。
19: 吃坏了，
18: 吃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了，吃它。
18: 拉肚子也吃它，
2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8: 和胃整肠丸。

0: 我要见胡总。
1: 胡总正在交代有关公司的重要事项，请稍等。
2: 老张，胡总让你一个人进去。
3: 好的，慢见。

0: 辛苦你了，还专门跑来广州一趟。
1: 你的事儿不辛苦。吴总怎么样了？
0: 已经转移到全身，熬不过几天了。不过这几天人还算清醒，再交代一些该交代的事情。
1: 妮可上飞机前告诉我了，她应该很快就到了。
0: 老胡应该对女儿有一些财产上的交代，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2: 那你呢？
0: 作为前夫，他对我也算不薄了，也算有情有义。
1: 姐，老胡几个月前的那份遗嘱，
2: 他写的可是要把公司的股权都留给他和美元的儿子。
1: 我知道你对公司的感情。
0: 刚才在里面陪他聊了几个小时的创业往事，真是耐心都耗尽了。待会儿咱们回家再说吧。
1: 好。
3: 你狗不要脸的，你凭什么来？你凭什么来看我爸？
0: 妮可，
4: 真是恭喜你啊！你的心愿就要达成了，你这些破心机、算计，可真是一点都没浪费。
3: 这里是医院，你爸还在病房里。给彼此都留点脸面吧。
4: 我原本有爸有妈，我有完完整整一个家，是你来了之后我们家才四分五裂。你个舞蹈私教老师，利用我勾引我爸，伤害我妈，你配跟我谈什么脸面？
3: 看来这两年你妈也没有好好管教你。
4: 再给我说一遍，我们家的事你有什么资格说？我爸他这样都是因为你。
0: 唐兰姐，
1: 妮可，刚下飞机还没看你爸爸呢吧？抱歉啊，妮可年纪小，一时情绪失控。
3: 唐律师，我们又见面了。
5: 各位安静点啊，吴总现在的身体呢？已经说不了太多的话了，大家还是先回吧，明天过来探望。
4: 医生，我坐了十几个小时飞机回来，能不能就进去看一眼？
1: 妮可，听医生安排，妈妈等你了啊。

0: 我爸到底怎么样？不到万不得已，紧急的时候，我不会打电话让你飞回来的。
1: 他说：“今年圣诞，来英国拜我。”你爸这两天一直都在念叨你。你口，你只要记住，爸爸一直是爱你的，就可以了。
2: 阿姨，我爸的公司都要留给那个女人的儿子吗？
1: 这个胡总有他自己的安排，不过你不用担心。
2: 你是他的女儿，他不会不管你的。你的工作、生活，他都有安排的。那些我妈也能安排，我妈养得起我，
1: 就是不甘心，
2: 不甘心被郑美媛骗走那么多。
1: 阿姨，那
2: 你来广州是来帮我们的，对吗？
1: 这几天我都会陪着你们的。

0: 胡总知道这件事吗？这一份新的亲子鉴定，除了我，你是第二个见到的人。可是胡总之前立遗嘱，想要把持有的股权留给儿子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份亲子鉴定，那一份是郑美云伪造的。 这么说的话，美元的儿子没有资格享有继承权，那你应该把这个交给胡总啊。一念称心起，百万丈门开，老胡马上要走了，难道不应该让他离开得有尊严且没有遗憾吗？
1: 你说的对，郑美云跟他的孩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得到股权。我希望你拿着这份新的亲子鉴定，去找他好好谈谈，让他放弃那些本就不该属于他的东西。
2: 身体没事了吧？
3: 我回去休息一下就好了，没事了。
2: 今天一天都在休息。
3: 不是跟你说了吗？休息一下，好多了，我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呗。至少应该跟
2: 我联系一下吧。
3: 你早上不是说没关系吗？是不是你说的？
2: 我今天出去是办一件很重要的事儿。
1: 你跟我出来出差。
3: 还有人比我重要。蓝湖集团的胡总，你应该知道的，他前妻兰姐，我们从小就认识，他对我像亲姐姐一样。眼下胡总不是要过世了吗？关于遗嘱和遗产分配的问题很复杂，他现在需要我。
1: 所以说这次你来广州就是来处理这些私事儿。
3: 私事儿也是公事儿，他是我的客户，也是陈军所的客户。
1: 好，那具体来说说，怎么复杂了？
3: 那就私事儿了。

0: 我一直以为上次我们聊过以后，我们已经是盟友了，甚至
1: 唐主任说是就是呗。
0: 哎，再给我来一个冰桶，谢谢。谢谢。
1: 我累了，唐主任先喝。
0: 我没惹你吧？
1: 跟你没关系，累了。你认为这一切会是兰姐一手策划的吗？
0: 我今天只是听了美元的一面之词，那至于兰姐，我不了解。你应该很了解啊，那是你朋友。但是有一点我很好奇，美元都做过一次亲子鉴定了，为什么兰姐还要再做第二次呢？她为什么一定怀疑这孩子不是胡总的呢？
1: 我也有这种感觉，好像这一切兰姐早就知道了一样。

0: 我才会认为他手里的那份亲子鉴定书一定是真的。
1: 美元今天的状态你也看到了，
2: 很笃定，
3: 很有可能他手里那份也是真的。
0: 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美元送检的时候调换了手里的 DNA 样本，所以这个 DNA 它根本就不是胡总的？
3: 有这可能，但是同样兰姐也可以这么做。
0: 不会的，兰姐不会在这个时候冒这么大的风险去伪造一份鉴定书的，除非他早就预见了另外一种可能。
3: 什么？
0: 假如美元说的是真话，兰姐趁胡总病危的时候拿出这份新的亲子鉴定书，想逼美元去放弃继承股权。再或者，兰姐是想趁这个时候以低价买入股权，加上她手里原本持有的，那么她将会是蓝湖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
3: 我要不要提醒你一下，我们是兰姐的委托人，你这么想对她不利。
0: 与其坚定立场，我更想知道真相。
3: 真相？真相就是我们现在基本可以确定，这个兰姐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胡总的，而且很有可能她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这就是我认为的真相。
4: 严斌，这些天的折腾你都受了。
5: 解锁
6: 啊！
5: 解锁！给我
6: 美元。
4: 今天兰姐的律师来我家，我什么都知道。
6: 不是这样的。
5: 说吧，
4: 他给了你多少钱让你来勾引我，让你付出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子？
6: 美元，你听我解释，都是兰总，是兰总让我这么做的。我输了钱，我欠了高利贷，我实在逼得走投无路了。是兰总说，只要我听他的，他就帮我摆平一切，甚至之后还给我80万。80万，我也不想这样。美元，我是真爱你的。美元，
4: 之前我特别讨厌看那种狗血的电视剧，没想到在我身边日夜陪伴我的这个男人，居然就是这个狗血剧的主角。
6: 美元，
5: 听好了，那个孩子根本不是你的，他姓胡。

0: 我觉得这个人都做过一次亲子鉴定了，为什么兰姐还要再做第二次呢？她为什么一定怀疑这孩子不是胡总的呢？
1: 假如美元说的是真话，兰姐趁胡总濒危的时候拿出这份新的亲子鉴定书，想逼美元去放弃继承股权；再或者，她想趁这个时候以低价买入股权，加上她手里原本持有的，那么她将会是蓝狐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这个兰姐一开始就知道孩子不是胡总的，
0: 而且很有可能她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
2: 毕竟这一切。 都是他郑美元造的孽，
3: 你觉得我能说服美元吗？
2: 你是我的代理律师，我绝对相信你。

0: 唐律师，明天上午10点，云栖庄包间，我们再谈谈。
1: 都是蓝总，是蓝总让我这么做的。我输了钱，我欠了高利贷，我实在逼得走投无路了。我是蓝总说，只要我听他的，他就帮我摆平一切。事成之后还给我80万。
2: 昨天我确实有些激动，但我想任何人站在我的角度都很难冷静。我只是不明白，我和老胡是真心相爱，我只是想为我爱的人生一个孩子，为什么会遭到如此恶意的算计？
3: 颜面的话还不能作为确实的有效证据，事实是否像录音中所说的那样，我会向我的委托人求证的。
2: 你的意思是说，他做的这一切，你完全不知情？那我倒想问问你，做了他这么多年的代理律师，你真的了解他吗？
4: 郑女士，这段录音就算是属实的话，那它也同样证明了你和严斌婚内出轨的事实。这对你不利。
2: 我出轨我承认，但你们说孩子是我和严斌的我不认。我再说一次，胡耀祖是老胡的亲生儿子。我并不想拿这段录音来证明什么，但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如果严斌说的都是真的，那姓蓝的是不是也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设局算计，谋取利益，这是不是也算犯罪？昨天你们传达了蓝总的诉求，我想应该没有变化吧。那么今天我正式回答你们，我不接受他的条件。老胡的遗嘱明确写着，会把公司所有股权全部交给耀祖继承，并在他成年之前由我来代持，这是我们应得的。如果他想要，价格应该由我来开。
3: 胡总虽然立了遗嘱，但是遗嘱目前并未生效，也就是说遗嘱中注明的所有资产目前还是胡总的，所以他依然拥有决定这些资产的最终归属权。如果你不认可兰姐的亲子鉴定，可以去找有关部门核准。如果你还不认可，我们也可以在双方的见证下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可是如果等到第三次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之后，也许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法庭上见了。
2: 那就没得谈了。

0: 美元提供的那个录音，虽然是被剪辑过的，但听上去不像假话。
1: 我知道你现在很纠结，作为律师，你要站在兰姐。

0: 立场，但是作为女人呢，你又很同情那个孩子的遭遇。
1: 女人，女人，你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吗，康主任？我在想什么，我不需要你来告诉我。你要是真的想帮我的话，你就帮我想想怎么才能说服美元让他放弃继承股权。
2: 你现在要说服的不是美元，是要说服你自己。
1: 你什么意思啊？
2: 你是兰姐的代理律师，你又是她的好朋友，而且你又知道从一开始兰姐就

0: 唐莹莹律师，你向来都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刚好这次是个考验。
1: 你给我回去找他。
0: 找谁？
1: 找郑美媛。找谁？
0: 你找他有用吗？你在他那碰的钉子还不够多吗？我去。
1: 你去？
0: 对，
1: 你去他就开口了，他就能告诉你实情了。
0: 我与其在这儿跟你说风凉话，我不如去说一些能改变他的话。
1: 你站住，我去找兰姐。
0: 好啊，如果他那边有任何妥协，你就随时联系我。
1: 你那边有任何情况也要告诉我，希望这次能让我见识到康主任真正的实力，也希望他们的人性能接受得住这次考验吧。
0: 好啊，考验吧。
2: 这边请。
3: 唐律师呢？
0: 他在忙，忙着找你的孩子呢。
2: 妮可，你在这等消息，我跟唐阿姨聊几句。

0: 胡总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在里面抢救呢，生死难测。
0: 姐，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假设，假设美元和别人生孩子这件事情是你一手安排的，然后那份伪造的亲子鉴定书也是你安排的，整个局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在胡总去世之后成为蓝湖集团最大的股东，所以你从始至终的目的就只是公司。
1: 爷爷，你好像是我请来的代理律师吧？
0: 所以我现在是站在你的立场上来替你假设的。我还有另外一个假设，假设美元的孩子消失不见了，那么你手里的那份亲子鉴定就是一张废纸，但是美元的手里呢，却有一张能证明胡耀祖就是胡总亲生儿子的鉴定证书。因为孩子的消失，你现在无法证伪，所以我们还有什么筹码跟美元谈？
1: 刚刚过去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的第二个假设发生了，美元已经报警，孩子不见了。
2: 兰姐到底给了你们多少钱，让你们为了她这么卖命？
3: 郑女士，方法用错了。
2: 什么意思？
3: 首先啊，报假案，警方会处以5至10日的拘留并处罚款。至于伪造亲子鉴定书骗取财产继承权，这个可就更严重了。
2: 随便你怎么说，现在孩子不见是事实。
3: 你见过真正丢了孩子的母亲是什么样？他们会像疯子一样在大街小巷四处寻找，生怕自己错过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坐在家里面在这儿等消息的，没有，我没见过。
2: 我也找了，累了，天黑了才回家休息。如果你是代表兰姐来跟我谈判的话也可以，3亿就是我开出的条件。
4: 我怀疑美元的孩子是被他故意藏起来的，所以姐，只要你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孩子的一切真相全都告诉警方，那么警方就会把调查的方向转向郑美元。
0: 我相信这对于尽快找到孩子会有很大帮助的。
3: 孩子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那是你的骨肉啊，你有没有替他想过，有一天孩子长大成人了，结果知道从自己一出生就被算计利用，他会怎么想？

0: 好，我们不说以后，我们就说现在，这么小的一个婴儿，吃喝拉撒，哭闹喊叫，这是婴儿的常态吧？我不管你给他放在哪儿，放在任何一个人家里，凭空多了这么一个孩子，邻里邻居的会不会问一下啊？会不会报警啊？那在他旁边的人会不会因为害怕，这个时候不让孩子出声，拿手去捂孩子的嘴啊？有没有可能？孩子一出生是不是就跟着你，还有那个阿姨？现在的孩子身边的是谁啊？陌生人。孩子会不会害怕？会不会哭得撕心裂肺要找妈妈？旁边人会怎么对他？会不会更用力捂住他的嘴？你要知道，一个成年人的力量对抗一个婴儿，这是有窒息的风险，不是你认识的人就一定可靠。
1: 谢恩，胡总现在情况危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2: 趁最坏的结果还没有发生，我们现在还有机会改变。
3: 给我点时间，我要想想。三分钟。

0: 你相信他吗？这花钱雇的人吧，如果他知道这孩子是胡总的儿子，会不会再勒索你，要更高的价码？如果有别人出的价更高，把这孩子直接卖掉，有没有这可能？
1: 告诉你，我2年前经手办过一个拐卖儿童案，刚满2周岁的一个小男孩，父母的叔父被佟湘拐走了，父母着急，四处寻找，那个佟湘慌了，控制不住那孩子，哭闹喊叫，一害怕把孩子顺手就扔到路边了。你知道，当警察找到那个孩子的时候。
2: 那孩子的尸体就漂在旁边的荷塘上。你别说了，
1: 你的一面之差很有可能就是你孩子的生死一线。你是他的妈妈，他的命在你手里。

0: 河南延边的同乡，他把孩子带到郊区了。
1: 姓名、地址、电话。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位长长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位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位整肠丸。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位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位整肠丸，
1: 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位整肠丸。
3: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4: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静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他谦的啊，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谢谢。

0: 笑常年，家政国兴。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谭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3: 我求你了，白医生，
2: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刘曼丽的子宫。
4: 放手啊！
5: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6: 这个罪名我不认。
7: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0: 女神蒙上眼，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8: 海风亲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

0: 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1: 我们是派出所的，有件事想找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2: 气象部门通知：一小时后雨量增大，山区
3: 多处出现滑坡现象，所有人立即撤回。
4: 危险！
5: 你拼了命的去保护那个孩子。只是为了这个案子吗？
6: 恭喜你，心愿达成。
7: 抱歉，我真的没有选择。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9: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10: 那就是我啊！
11: 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9: 再看我，
10: 再看我，
14: 还在看我，
10: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1: 就像一个科考团。
15: 哎，这样有个好玩的。
11: 哇，这有个大马路。哇，好明显，这个我非常的喜欢这个。
15: 哦，漂亮。
16: 大自然，我们来啦。
0: 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
17: 这辆车是停在咱这车里，可以走啊！
15: 进来，哦，
17: 我这就更难找到。这叫好的，咱附近活动应该还可以。在那边啊。

0: 咱们的护林员已经有两队上山去找残臂猿了，先耐心等待一下，一旦有信号发出来，咱们就立马出发，好吧？
1: 好。
2: 鱼下大了吧？
0: 哥还能走。
3: 你直接抓的。
4: 好。这边是90度啊。你走，你走。
2: 他走一下。
0: 哎，直往上走，还挺好运嘞。喂，看看。把这熊抱扑腿啊，按走去你们绕路上出腿脚脚草。哎，护林员发消息了，说他们发现残臂猿了，走，咱们走吧，走吧，走吧，走走走，
5: 拿下棍子啊，拿下棍子。
6: 位于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一个神秘的明星物种。西黑冠长臂猿，它们以敏捷的身手和天籁般的叫声闻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数量比大熊猫还少，通常栖息在海拔1800至2500米的原始密林中，普通人很难一睹真容。今天科考团将在保护区护林员的带领下，寻找树冠上的歌者西黑冠长臂猿。
0: 哎，顾老师，
7: 哎，
0: 哎，我们。

0: 顾莹，野生动物摄影师，纪录片导演。他去过地球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记录当地的代表性物种，用震撼人心的作品提醒人们思考与自然的关系。
1: 说下雨就下雨，
2: 就是今天天气确实。
1: 对，我们今天是终极挑战啊，这有难度啊，今天
2: 下雨可能会有点影响。
1: 对，
2: 看看运气吧。
1: 对，我们看运气吧，走吧。
2: 好嘞。
3: 一般下雨的时候，动物都不会怎么出来，所以我们今天有可能找不到。
2: 今天下雨特别滑，然后路很难走，特别是小朋友要慢一点啊。
4: 今天一定要找到漆黑怪长臂猿的。
1: 哎，还有这个长臂猿监测员。您是长臂猿监测员吧？
5: 对。
1: 长臂猿现在在哪里啊？
5: 长臂猿它在那个雄霸坡。
1: 那我们需要走多久？
5: 照我们这个速度，3个小时到那里算。
1: 你们有没有信心？
6: 有。
3: 没有。
2: 没事，我抱你上
7: 去，我扛着你俩上去。
5: 但是如果加快速度，可能也1个多小时，这样还是有可能。
7: 那就尽快
1: 走吧，赶紧。

0: 无量山是一组狭长的山脉，属于横断山脉云岭余脉的西支，主体部分长约80千米，宽10到15千米，山脊线在海拔2500米左右，东西两侧谷地深切，相对高度1500米以上。
1: 这个真的悬崖峭壁呀，这是碎石堆啊，这超级悬崖，真的小心对待。
0: 险峻的地势和茂密的原始森林让科考队员步履维艰。哎呀，
2: 哎呀，慢点啊，慢点啊！
3: 慢点，那个很滑，
2: 非常滑啊！
4: 啊，漂亮！
3: 今天下雨了，这个水很大了。
4: 对。
2: 哎，你看这个树是不是刚倒下来的？
4: 火，我不太确定它是刚倒的哈。
5: 泉水积石，淋淋作响。
4: 过去的小心啊！
6: 小心，这石板滑的啊！
4: 哦，走，
1: 不好意思哦，
0: 啪叽！
4: 哎呀！
5: 走靠里头，别走外头，外头是悬崖，也不算悬崖吧，算是陡坡。哎呀！
2: 哇，你们累不累？
5: 累啊！
2: 这个下雨天，找残臂猿太辛苦了。如果有个薯片从天而降，多好啊！
1: 姑姑鸟，姑姑鸟，壮汉姑姑鸟。
2: 哦，姑姑鸟。哦，哇，是薯片，开吃吧。
5: 嗯，香。
2: 哇，果味好浓啊。
5: 好吃！
2: 哇，残臂猿！
5: 你也想吃薯片吗？我给你来个菠萝味的。
2: 哇，现在雨下的好大呀，休息一下。赵校长，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看到残臂猿吗？
3: 残臂猿我们是找到了，但是那个上面那个悬崖太陡，然后今天那个下雨路太滑，我们还是安全第一，生命至上。
2: 是，今天雨太大了，我们也真的都努力了。那个赵校长，现在咱们的护林员还在山上，他们每天是怎么追踪残臂猿的呀？
3: 这个季节他们是6点钟，他们就从家里面出发了，在天亮之前赶到山上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听残臂猿的这个鸣叫声，听到之后迅速地朝着残臂猿的鸣叫的位置跑过去。残臂猿鸣叫呢，最长的时候可能就14、15分钟。你要在它鸣叫的这个时间之内赶到它叫的

0: 个附近去，这样才能很容易的找到它。
1: 等于说我们的护林员在山间要跑了个树上残臂猿一样快才能追踪上它，是吧？
2: 他们速度很快的。
3: 我前几天有看到残臂猿嘛，动物园里头，
0: 对，
3: 然后它也是算是半个放养的，我就看到它在树上荡那个速度，估计跟人在地上跑步的速度差不多，但是你要在山地上这么快的穿行，还要带着摄像机，不太可能。
1: 那你心里会有沮丧吗？
3: 沮丧肯定有的，但是不大，肯定没有他们大。
4: 我有心理预设，就是想的我们得去追长臂猿，然后走特别快，走好多路，然后结果没想到就没看见，
1: 就还是没看见，对吧？
5: 难受的要死，一点信心都没有。
6: 心情不好，没看到长臂猿。
1: 心情不好啊？
6: 超级不好。
5: 我也是超级不好，真的要赶紧回去，赶紧睡会觉，然后就赶紧吃点东西，然后就赶紧睡。
7: 因为特别累，啥都没看到。我那时候满心想着就赶紧回去睡觉。
8: 拍野生动物不确定性太高了，这个是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
8: 对对对，我们其实拍过海南长臂猿的。也是一样的，其实你上山你不一定能见到它，没看见太正常了。
1: 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一方面。
8: 对对对对对，我其实在可可西里拍藏羚羊的时候拍了6年吧，一直就是在它的繁殖季的时候要去它的这个被称为大产房的卓乃湖，扎在那里搭着帐篷。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冻土层，夏季的时候一直下雨，一直下雨，然后那个地上就特别特别烂，车全部就陷在那里啊，就骑个摩托车来救我。那我那些设备这么多怎么办？拿不走，后来没办法，只能拿一个无人机出去。其实挺遗憾的，因为我一直很想地面拍它那个过河，就那种角度，就滚滚的那个河水嘛，然后它夸要过来，要跳进去要过来，但是就是机器没有，然后那年就是没有拍到，我觉得特别遗憾嘛。
1: 这就是自然，每次用眼睛看到这个世界，好像后面都不会重复了。就说我哪怕这个地方去了10次20次，其实每次看到都是不一样的场景。
8: 是的，这样子的。我们现在主要拍青藏高原嘛，然后青藏高原我们拍雪豹呀，拍藏羚羊呀，还有很多的动物，因为它全部都是野生的嘛，所以它在哪个地方，它今天是不是出现，然后它今天的行为是不是你想要的那个行为，这都是不确定性。
9: 什么情况都会发生，
1: 都有可能出现。
9: 如果是时候好的时候，你看这个区域都是产品活动，
1: 其实长臂猿这么跳来跳去，
9: 你看那棵树，你有明显的感觉得到，中间有个比较光的那个。
1: 其实长臂猿吃的啊，
8: 对，
1: 长臂猿的游乐场。
8: 长臂猿都是在这些树冠上面飞来飞去。
1: 一个科考队，我们来享受自然的美，其实也会要承受自然的苦。我们人类好像很厉害，但是在山里面，我们就感觉
8: 我们很渺小，
1: 特别的渺小。
3: 老师，我前天刷知乎的时候看到一个问题，长臂猿走路的时候会不会踩到这些手啊？
1: 哎，赵大展，你接触的时候有见过长臂猿走路的时候踩到自己的手过吗？哎，
10: 其他动物主要是用脚走路，长臂猿大部分时间它是这样子的，拽在树上这样摆荡摆荡过去的。
1: 这就是物理学原理，杠杆原理，它能够非常省力，一荡就荡过去了。人家的手就是脚，脚就是手，对吧？所以说它不可能用手踩到脚，也不可能用脚踩到手。哎，这个还是个绕口令了。赵大展，我听说咱们追踪和监测长臂猿要连续5天，是吗？
9: 监测长臂猿不是连续5天，而是我们在这个1个月当中记录到它的
10: 活动的行为要满足50个小时。
1: 咱们这样的记录坚持了多少年了？
10: 我们最初开始做习惯化监测的时候是从2002年就开始
1: 了，20几年了。
10: 为了保护这个长臂猿呢，其实老百姓啊也做得很多。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他要不砍树。 部分的这个老百姓呢，把自己的农地让出来了，种了长臂萤活动的这些树木和长臂萤喜欢吃的这些植物。
1: 鸡黑挂长臂猿它能待的地方一定是这个地方是环境是非常好的，并且没有被破坏的，有完整的生态系统，并且有完整的生态链。
8: 对对对对对，就相当于是指标性物种。
2: 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云南省乃至全国保存最完整最原始的地区之一，其生物多样性、典型性、稀有性突出。保护区内分布着维管束植物约1813种，哺乳动物约123种，两栖爬行动物约103种，鸟类约373种。
1: 哎，这边有一根毛，哎，
3: 这好像是白鹇的侧羽吧。
2: 因为天气原因无法追踪到西黑关长臂猿的队员们决定布置红外相机考察保护区内的其他动物。
1: 哎，这边应该是野生动物经常出没的地方，咱们就在这里布咱们的红外相机吧。
8: 好呀，挺好的。
5: 而且重要之刚好有棵树，这就对着这个野生动物的分布区呢。
1: 同志们，咱们开干。
10: 首先我们要选择合适的位置，根据你要拍的目标设置相机高度。如果你要拍那棵树的话，捆绑相机角度，眼睛看出去和相机看出去到那个位置要一条线，拍出来的照片的中心点就在那个位置。
5: 嗯，是的，很好，非常好，就是在那个位置。
1: 看，我是个野生动物总部，嘿，就拍到我了。
10: 然后我们就把它这样捆起来拴紧就行了。这个相机触发频率低的话，可能持续半年都可以；如果触发的频率高的话，一个多月这样的样子。
1: 我在那边再布一个对着吧，这样子我们两边都能看得到了。
8: 好，
1: 走，我们去布对面这个。
3: 老师，你平常拍摄也会用这些吗？
8: 对，我们也会用，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哪个区域动物出现的比较频繁，然后呢活动比较活跃。一般来讲，我们会试拍一下。

0: 可以了，那我们走吧。
1: 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本节目由探索太空新时代立新冻干黑巧魔方赞助播出。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拉肚子也吃它。
11: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吃坏了，
6: 吃和味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8: 吃坏了，
9: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9: 拉肚子也吃它。
11: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整肠丸。
1: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精彩继续，一起去撒野，自然上好家。本节目由休闲食品品牌上好家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由年轻人都爱用的汉印特约赞助播出。汉印拍立得，记录旅行每一刻。
14: 哇，你们回来了！你们今天早上怎么样？看到鱼了吗？
15: 看到了，看到了。
14: 你们都爬到哪去了？
15: 到了那道是呀，外面
14: 那里啊。
15: 哦，那边。
16: 去烤一下火，暖暖和和的。哦，
14: 哇，这雨啊，雨一直下，没有伞避雨。雨一直下。哦，今天早上你们都看到伞避雨了是吗？
15: 啊，是啊。
14: 他们在什么位置啊？
15: 他们在到上面2500级海拔上。
14: 啊，这都还拍了视频是吗？
15: 啊，拍到了。
14: 能给我们看一下吗？
15: 啊，可以。
14: 我今天都没有看到伞避雨，我们看视频。哦，实际。
0: 妈妈这怀里面还抱着个小宝宝。
16: 他刚生

0: 下来的时候呢，它是接近这个乳白色的，到一岁左右全部变成绿色，8到10岁雌性逐渐变成黄色，雄性呢就一直保持着黑色。所以说你在野外看到黄色的一定是雌性的，
1: 但是黑色的不一定。
2: 对，很多哺乳动物都是黄绿色盲嘛，看黄的跟看绿色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是一种保护色。然后雄性黑的相对来说比较吸引目光的一个颜色，一个是震慑对手，另外一个就是对于他们的审美来说更加艳丽。
1: 这个好像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小朋友和妈妈一定要是黄色，才能避免被豹子啊熊啊所发现所猎杀，所以说这是一个完全的保护色。1岁以后变黑也是这些孩子们能够适应自然环境，让他们更加进行选择和成长的方式。然后雌性又要变成黄色，因为他们需要
3: 保护
1: 后代了，所以这就是他们真正在丛林的生存之道，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这个种群有多大呀？
4: 总共有9只，
1: 9只，
4: 包括有6只。
0: 它是有2个成年雌性，一个成年雄性，另外有一个亚成年的雄性。亚成年也是算他的宝宝，
1: 也是说宝宝。
0: 哎，对对对。
1: 那这里是1夫1妻制的多，还是1夫2妻制的多呀？
4: 1夫2妻，基本我们这里是1夫2妻。
0: 这里我们习惯化了的三群产品都是1夫2妻，
1: 都是1夫2妻。
2: 对对对。
1: 我们之前说长臂猿是严格的1夫1妻制，但是在这里观测到了1夫2妻制，以及有一些其他的社会性的长臂猿，是吧？好呀，你说说这个长臂猿为什么没有尾巴这件事情？
2: 它是跟人和猩猩是近亲嘛？整个人科的所有物种都是没有尾巴的。
1: 长臂猿、猩猩、人类的所有的祖先一开始其实是下地的，然后长臂猿又回到了树上，但是回到树上之前尾巴已经没了，所以说他们演化出了长长的手臂，用手臂进行在树上行走，所以它是另外一种演化规律。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好好保护长臂猿？长臂猿对于我们来说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它身上有好多的奥秘人类都还没有掌握。
2: 每一个物种其实都是自然界生物链上的一环，每一个物种消失其实都会有影响。你就好比讲狼不是藏羚羊，那狼如果它的数量减少的话，那羊的数量就特别多，羊是吃草，那草的数量就会减少。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我们说是说保护的长臂猿，但是其实我们保护的是一个整个的生态系统。
1: 哎，那我们这么多年对长臂猿的保护不断监测，有没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啊？
0: 有一次我们在监测过程当中，我就试试它能和人有什么可以交流的。在中午它这可能是要午休，头呢低下去，接下去我就吹一下口哨，它就头就抬起来看我一下。看我一下，然后他又不理我，又继续闭上眼睛，又在睡。然后我又吹一次，然后他就啾啾啾就跑到我旁边那棵树上。我一看他动作不对，然后结果呢，他就尿尿下来了。
5: 哎，尿尿了呢。
1: 哎，那他喜欢你了，可以标记领地了，那跟你说你是我的。
2: 我们在海南拍长臂猿的时候，也是护林员跟他太熟悉了，他俩可以互相打招呼，哎，然后他会扔东西，会接住，神奇到这个程度，因为太长时间了，
1: 太长时间跟人家交流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顾老师，那您觉得咱们人类跟动物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是 OK 的？
2: 就像正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就不会去人为的去干涉它。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人类比如说不小心，然后呢伤害到动物了，或者影响到动物的情况下，那可以去帮助。但是在野外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都是顺其自然吧，这样子。但其实有时候心里看到也会比较难过。
1: 人的怜悯之心就会，对对对。
2: 我心中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一个很微妙的状态，人不怕动物，但是动物跟人之间会有一定边界感。
6: 身上还有那个鸟的帮它清除寄生虫。
7: 现在就是要很耐心去等待，因为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过河，那边鳄鱼都在底下等着呢。你可以远远的隔个几十米可以看它，它也不会怕你，但是你过去完之后它肯定会走，这个就是它一个自保的手段。但是人又可以和它能够成功的相处，这个关系是我心中比较理想的。

0: 顾老师，您在这个世界的三级拍摄动物当中有遇到什么这个困难没有？
1: 经常发生，比如说在拍北极熊的时候，它有一个专门拍摄北极熊宝宝出洞的这么样一个机会，然后呢你每年你会提前去预约这个位置哦，但是呢不确定性就非常高，没有人能够预说能够预判到它哪天出洞，然后你就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但它有规定，就是比如它一个行程可能就是10天时间没有出来，就有点像今天这样哈、啊，我其实很沮丧。然后呢，他们看到我每天都是这么用功的去，然后一看我没拍照，就是我临走前，然后他们那个管理者跟我说，还有4天他们就全部结束了，我们就想办法让你多待这4天。哇，我一听心花怒放的，我说天哪，这不是太棒了。然后我又改机票改行程，倒数第二天的时候他出来了。
2: 大家看，北极熊已经出洞了。
0: 你那一瞬间是什么心情？
1: 我当时看了那个熊，我说哇，这么大！它从洞里冒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有那么大。
0: 这个就是我们对自然的动物的监测、观测所需要面对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很多人几十年如一日，可能都没有一个完整的数据，因为动物真的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就这么容易见到。
1: 对对对。
0: 哎，您现在在这个保护和监测产品园当中，您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沮丧的事情？
3: 因为是非常冷，下个月我的停止保停止嘛，领日，嗯，看不进去，可能就得速速烧点，我就不叫。就是些你上次没停就是找不到场地，看不到了。然后你边站着温度太大，你边跟就给你丢掉。
0: 像这些护林员20几年每天如一日的去观测长臂猿，去追踪长臂猿，去保护长臂猿，确实也付出非常非常多的艰辛。我们今天只是体验了一天，但是你们体验了20多年，就是我们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你们快看顾颖老师的照片，青藏高原的雪豹，北极的北极熊，南极的企鹅，
4: 哇，连我们去找稀罕长臂猿的照片也有。哎，哦吼，
0: 这就是我们的法宝，汉映的照片打印机 CP4100，这台打印机的照片还原度非常非常高，它不仅简约时尚、收纳方便，而且它采用了热升华技术，色彩还原度非常高。手机直接连接的打印照片呢，还有覆膜，可以长时间保存哦。这些照片全都是用这台机器打出来的。汉映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功能，它上面有个 AR， 来给你们见证奇迹的时候啊。我们扫你们一张照片，你看啊，
4: 哇，会动哎！
0: 这采用了最新的技术，预存动态视频，扫描之后就可以展示我们的动态视频了，是不是非常神奇？
5: 超级神奇啊！
4: 好厉害呀、啊！
0: 顾颖老师，咱们今天啊，下了一天的雨，终于放晴了。今天晚上，咱们去找找这里的还有两种代表性的动物，一种是叫硬肢灰叶猴，晚上它有可能会在山里面睡觉；还有一种就是鼯鼠，会飞的
4: 鼯鼠，
0: 大老鼠。
6: 有一种药材吃，就是鼯鼠的粑粑。
0: 对对，就可以飞翔的。
4: 这头应该有两种吧，一种小的那种灰色的，一种大的红白鼯鼠。
0: 对，
4: 鼯鼠就是一种哺乳动物。它是跟我们翼装飞行的原理是一样的，相当于你撑开，在你的前臂这个位置连到你的后腿这位置有一个皮膜，一跳它会把所有的手臂全部撑开，皮膜打开，然后再翱翔。它在没有打开的时候的形状是跟松鼠是差不多的。哦，
0: 然后我们今天啊，我还教大家一个高级装备，红外探测仪。这边呢是一个热敏的一个接收仪，任何发热的物体它都能监测到。阿正，你过去看看我们怎么样。嘿嘿嘿， 你能看到我们吗？
6: 能。好呀，哥哥，这红外线镜头已经好丑啊。
7: 为什么你老？
0: 那我嘞？
6: 也变丑了。
0: 在咱们出发前啊，今天下午啊，还有个长臂猿的知识补充一下。说现在我们来一个连线，胡老师。
8: 喂，你好，陈博士。
0: 我想问您的是，在国际传播上面，我们中国人做了哪些保护长臂猿的工作？
8: 现在长臂猿的这数量啊，比20多年前已经翻了一番还多。哦，2001年左右吧，那时候我们统计是500只左右，而到上个月底的时候，已经1400只了。这里面我是用了差不多30年的这时间，分了三个阶段，把他们这个推荐出来。啊，第一个10年呢，就是让北京的朋友啊、北京的同事啊了解的认可，包括我们昆明动物研究所的专家，还有中山大学的教授，还有大理大学的老师，有很多的专业人员去参与，然后去研究，把这个长臂猿推广到北京来，用了差不多将近10年。第二个阶段就是又从北京呢又向全国去推广去推介，这是第二个10年。然后第三个10年呢，就是我们又从12年一直到，21年、22年这块，从中国又向全世界又去推荐推广。那这样的话，就好多人去关心、去参与、去保护、去研究，然后让他们走向了世界，走向了国际。
0: 哎，顾老师，你有晚上出来拍野生动物的？
1: 有啊有啊，在海南的时候，我们那晚上出来找蛇啊什么都是晚上。
4: 捡虎啥的也是晚上拍的吧？
1: 对对，捡虎它不是晚上拍，它是就是晚上它会容易发现它。
4: 我之前在贵州的时候，贸然捡虎也是我晚上找到的。
9: 嗯，为什么叫捡虎呢？因为它有带眼睑，它可以眨眼睛，别的壁虎它都不能眨眼睛的。
0: 但是晚上的东西出来都不好拍啊，光线不足，对于你们拍摄野生动物它也是一种挑战吧。
1: 对，我们那时候拍那个捕鸟蛛啊，它也是喜欢晚上出来的啊。
0: 海南捕鸟蛛。
1: 对对，
4: 海南捕鸟是比较凶，毒性其实因人而异吧。我反正我听说是有些人咬完之后事情就很轻，有些人咬完之后就出现极强的过敏反应。
0: 对，它会过敏，
4: 致死案例很多就是过敏搞的。
1: 嗯，是。
0: 没了，飞走了，飞走了。
4: 嚯，萤火虫，
0: 萤火虫幼虫。哎，
4: 这可能是母虫成虫，长得跟它幼虫是不变的。它是靠它的屁股后面两个荧光的点来一个传递信息，比如说公虫闪两下跟远方母虫说我要找一个配偶，我要谈恋爱，然后母虫闪两下然后说同意了，
0: 暗手求波呗。那如果说它发的光，它还是幼虫，不很容易被天敌发现吗？
4: 它跟别的昆虫不一样，它肛门是在最后一段往前这一段，它是靠最后两个这个点点来吸引掠食的目光，追着咬这边。它上面如果爬掉的话，它能保命。哦，很多萤火虫会利用它发光来寻找配偶这个习性，来搞一场绑架。比如说金边创蝇之类的，它的母虫就会模仿另外一种小型的萤火虫的发光频率，然后把另外一种萤火虫的公虫吸引过来，然后干掉。这个是一种捕食的策略，也是它的生存之道。
10: 那这种要吃什么呀？
4: 这个应该是吃蜗牛的。
0: 大多数萤火虫都是吃螺类或者蜗牛。
4: 来，走吧，继续往前。
0: 走吧，走吧。灰叶猴在哪呢？
10: 灰叶猴。
6: 哎，算了，肯定没有，这核桃树。
4: 这个应该是茶叶吧？这，
6: 这个是山核桃，应该都结果子了。
0: 我们的头灯要是看到鼯鼠或者灰叶猴，眼睛会反

0: 光。嗯，这也是网上搜寻动物的一种技巧。
1: 老师，你过来啊！
0: 有发现了吗？
1: 那有个黄点。哦，
0: 那是一个雀，它屁股对着我们，
2: 有个发白的屁股。
0: 对，
3: 我也看到了。
0: 你看，顶上又有只鸟。
1: 我发现两只鸟。
0: 第二只。
4: Nice。有了，有了，有了！
1: 来看。哇，
0: 这只好大呀！还是一个雀，你看在这。
3: 但是鸟还挺可爱的。
2: 这个应该是一只雉鼠叔叔的那个公猪，它有一个很大蓬松的这个金犬，用来交配用。
1: 我想看看这个刺毒猪鼠。
2: 放了放了，这东西吃害虫的，走吧。
1: 刺毒猪鼠。啊，
0: 我这心心念念的灰叶猴。
3: 看看有没有鼯鼠。
1: 鼯鼠在树上，怎么可能在地面上？
3: 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找到鼯鼠。
0: 好，我也觉得咱们今晚一定能找到鼯鼠的。
3: 有三个动物。哎，
5: 这是什么动物？快，好样。哎呦。
6: 上好家自然公开课稍后更精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好味正常玩。
9: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正常玩，
8: 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味正常玩。
7: 出差旅游
8: 带上

0: 面呢予以否认啊，并没声称自己对这起事件负责。但是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讲呢，确实究竟是何人所为，值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都知道，这阿联酋近一段时间啊与伊朗之间不睦啊，遭受打击之后，阿联酋也扬言进行报复，只是到目前还没有采取行动。阿联酋所采取的果断的行动就是退出了欧佩克和欧佩克加，并且呢不依赖目前的霍尔木斯海峡，而是改由另一个这个港口来运送自己的石油。那这一系列的这个举动呢，都能够看出这个阿联酋啊要摆脱啊目前形势对自己这个石油出口的束缚。我们都知道阿联酋事实上一直以来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产能啊，如果能在另一个港口打开啊一个局面的话，那事实上这个啊阿联酋的这个石油利益就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失，甚至因为自己离开了这个欧佩克啊，退出了欧佩克加，能够让自己的产能啊全面开动啊，赚取更多的石油美元的这种利益。只是啊这样的这个行为事实上损害了啊目前这伊朗啊控制着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种局面。如果这个任由阿联酋甚至更多的国家从另一条通道去运送石油的话，那控制霍尔木斯海峡也就失去了相应的这个意义。只是从目前来讲呢，多数国家依然要依赖霍尔木斯海峡去运送相应的这种石油。所以从当前的情况来讲呢，究竟是谁这个攻击了破坏了阿联酋的这个石油设施，不得而知。只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能够看出这场美以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了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力量均衡，造成了就多种力量之间的这种角力和这个局势的这种混乱啊。那接下来究竟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1: 好的，谢谢王健先生。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想要获得更多的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今天的收看，再会。

0: 致敬平凡，铸就不凡。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5: 感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孝常年，家正国兴。
1: 这么多岔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
4: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6: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还有
5: 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6: 我求你了，白医生，
4: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罗曼丽的子宫。
7: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8: 这个罪名不是，
9: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0: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事，请解释美格。
1: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2: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3: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齐劲，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五一假期，福建重点项目建设不打烊，建设者们坚守一线，用汗水刷新工程进度条，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1: 在省重点工程龙龙高铁武平至梅州段福建段帐上隧道施工现场，工程车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作业。五一假期，项目全线保持常态化施工，全力冲刺建设节点。
2: 投入施工人员730人，目前控制性工点扎上隧道累计接近已突破1000米。下村道岔连续梁、竹子岗特大桥、石湖溪特大桥等关键性工点均有序推进。
1: 帐上隧道全长3909米，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高，建设难度大，建设单位科学研判，精准推进。龙龙高铁武梅段串联起福建武平与广东蕉岭、梅县等地，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闽粤两省内陆的高速铁路通道，对促进东南沿海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重点项目莆田市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桥墩施工现场，8个挂栏作业面同步推进，100多名建设者奋战一线。
3: 主桥挂栏稳步推进至9号块施工，正在进行各个阶段的钢筋绑扎、模板加固等工作。
1: 霞林木兰溪大桥主桥按城市主干路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共分19个阶段施工，目前已完成9个阶段。眼下建设者正抢抓施工黄金期，冲刺今年10月底主桥合龙，这样火热的建设场景在全省遍地开花。福建单罐容量最大的地面全容式 LNG 储罐27万立方米的福建 LNG 7号储罐项目，在完成工程桩基施工后，进入混凝土成台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建成后进一步增强我省天然气应急储备、区域调峰能力。
4: 现场每天投入作业及管理人员约130余人，全力保障施工效率。混凝土成台施工预计8月份完成，后续转入储罐罐壁施工建设。
1: 宁德霞浦富力海洋经济产业园工程建设进入收尾阶段，计划6月建成投产。作为霞浦县打造千亿海洋经济的核心载体，该项目总投资6亿元，着力打造集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线上交易、品牌展示于一体的海洋食品全产业链集群。
5: 建设与招商并行，一方面统筹推进工程建设，一方面精准对接海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等上下游企业。目前招商入驻面积已达7万平方米。
1: 在3名大田县罗峰工业园区，碳基新材料产业建设项目上足人力与机械装备，力争早建成、早投产，
6: 计划9月份完成验收及交货。
1: 全省各地各部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省发改委建立重点项目统筹推进机制，协调解决用地、用能、用工等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5: 足球联赛即将火热开赛。

0: 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展示科技成果，解读科技政策，解决融资难题，创投新势力第四期，聚焦为高端制造赋能的新材料。新岛科技集团深耕硒攒基础30年，以材料创新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推动光电子产业技术升级。安徽万宇科技以搅拌摩擦焊实现铝、铜、钛、钢等不同金属的高强度连接，为高端装备提供坚实工艺支撑。
1: 你好，我是万宇科技童志祥。
2: 我是先导科技集团侯振富。
1: 幸会您。
2: 幸会。
0: 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这是一场关于材料工艺与信念的远征。本期节目将走进这两家硬核企业的创新现场，并揭晓兴业银行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星火科技助力包，精彩即将呈现。

0: 创投新势力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我是主持人施源。今天我们齐聚于此，共同见证改变世界的新生力量。陪伴我们节目的兴业银行吉祥物星福龙也将与我们一起点亮科技之光，共赴创新未来。首先要为大家介绍今天来到现场的嘉宾，他们是福州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林聪，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徐林，新盈理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松。欢迎各位的到来，非常期待一会儿听到各位嘉宾带来的观察。近些年包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逐渐成了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而这也让元素周期表中一个名叫稀散金属的家族逐渐走入了大众的视野。那什么是稀散金属？它们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系？为什么它们是关乎国家安全和产业安全的重要战略资源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一家企业先导科技集团，一起来看我们的探访短片。
2: 都说城市是钢筋水泥森林，但是你知道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这些钢铁之外，还有一些稀散金属无处不在。就像我手中的这些卡片，英者加西利他来就是他们的主要成员，是不是很陌生？带您来探索一下。你每天使用的手机屏幕又透光又灵敏，秘密就在于氧化英锡薄膜。还有更为常见的交通信号灯，里面的 LED 灯珠就含有加元素来保障发光。
3: 其实你说的这些都还只是冰山一角。打个比方，稀散金属被誉为工业上的维生素，上到卫星上面的太阳能光板，下到海底光缆的光纤，其实都有它们的身影。而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就是深耕稀散金属领域30年的行业龙头先导科技集团。
4: 这里摆放的是我们先导科技集团生产的稀散金属的一些样品，稀地、阴加者这几种。
2: 我看这个包装为什么跟其他不太一样呢？
4: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那个金属加，因为它的熔点非常低，才29.7度，放在手里都会化了。还有这个金属阴，现在我们的大屏幕啊、手机啊、平板啦、电视啊越来越清晰，就是因为有金属阴，可以做 ITO 靶材用的。还有这个金属锗，这个锗呢是因为它有高折射力、高透过率，是很好的红外材料，可以做热成像产品。先导科技集团呢成立于1995年，当年呢这个稀散金属的核心技术啊都掌握在欧美日韩的大企业手中，中国呢只是把低价的原料卖出去，把高价的产品买回来。为了解决这种局面呢，我们创始人、施工人呢，朱志慧呢是非常有情怀的，一手找资金，一手建立技术团队，从十几个人的小作坊建立起来的这个先导科技集团。那么经过30年的这个发展，先导科技集团呢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且唯一的稀散金属高科技企业。看这个稀地B阴加者，我们的产量、销量、库存都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呢 ，ITO 的靶材的出货量全球第一，超过了30%。
2: 那这里面是不是也包含了卡脖子的技术难题？
4: 是的，中国在材料领域被卡脖子的70多项啊，先导科技集团解决了13项。比如说13:9的超高纯锗，还有大尺寸的稀化锌，我们不但解决了，还实现了量产。
2: 13:9是什么意思啊？
4: 13:9是指这个超高纯锗的纯度，它是99.99999，就点前点后，总共13:9。
2: 是不是跟我们平时那个黄金99.999是一个道理？
4: 没错，它是指金属的纯度。目前在地球上可知的最纯的金属就是这个13:9的锗。
3: 据我们了解呢，其实材料出身的企业对于我们发展下游的产品都有着天然的优势，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4: 没错，我们先导科技集团呢最早也是做材料的，后来我们就是往下游发展了，往全产业链发展。我们从

0: 材料端，再往后就是模组、器件、芯片，再到后端就到相关的设备，我们就全产业链打通了。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最早做材料就相当于我们是生产面粉的，那么生产面粉之后呢，往下游走就是饺子啊、面条啊、各种点心，然后再往下游走，饺子机、面条机，甚至连空气炸锅都有了，这就是全产业链。
1: 我看到身后这有六大事业部，然后还有一个半导体科技事业部，现在半导体讨论度还挺高的。
0: 是的，半导体是很热门的。这个呢，我想请你到我们清远基地啊，实地去看一看，会有更深的感受。
2: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先导半导体事业部清远工厂。
1: 咱们像这样的这种制造厂多吗？
2: 我们全国一共有28个基地，目前
3: 每个基地大概应该也有10来个像类似于这种车间。
2: 这个工厂是我们现在主要是在做精密加工制造，侧重点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 MFC 质量流量计，另外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叫腔体制造设备，这块我们整个车间大概有100多台设备。这个是我们一个生产腔体的一个设备。
1: 那腔体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腔体是半导体里面生产设备里面的一个核心零部件，它就类似于我们做饭的时候的一个高压锅那个壳子。这个是我们经过这台设备加工完之后一个成品。这个腔体是这个半导体主设备的最主要的结构件，那后面我们会在上面再生产一些比较精密的小型结构件，组装在这个工艺腔体上面，然后在外围会再组装相关的一些标准件，最终形成一个设备的半导体整机。在我们硬端先导体系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产品叫离子注入机，那我们这个腔体就能用到离子注入机上面。
1: 离子注入机又是什么？
2: 离子注入机它在生产晶圆的过程中是给晶圆上面做离子注入，做晶圆的一个改性，那它类似于就像我们一个大饼上面去撒芝麻，那撒了芝麻以后，你这个大饼原来的口味就变掉了。
1: 那咱们这个在国内现在是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水平？
2: 凯仕通的这个离子注入机在全国能排到前二，我们离子注入机在我们六大事业部里面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产品而已。
1: 其实看到现在，我感觉先导科技更像是兼顾了晶和全两种属性的一家企业。晶是在微观层面的深度探索，而全呢就是涉猎稀散金属相关的各条产业链，而且是从源头到终端。
0: 在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聚焦商业航天、半导体设备及零部件等等这些前沿业务。我们希望成为光电子科技全球引领者，也做好我们稀散金属领域的国际领航员，上9天揽月，下5洋捉鳖，希望都有我们的身影。
4: 我们也将继续在先导科技集团的发展道路上助力。
1: 马上进入到福州演播厅环节，先导科技会描绘怎样的产业蓝图，又会得到什么样的资源助力？我们拭目以待。首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先导科技集团联席总裁侯振富先生登场，欢迎您。刚刚呢，在短片当中啊，您有提到 ITO 法财这一件事情，咱们先导已经深耕多年了。
0: ITO 呢，其实是英文缩写，它应该是叫氧化银锡。屏幕前的观众啊，用的手机或者平板，你轻轻的触动手机，可能就暂停了。这就是因为屏幕上有氧化银锡这层膜，它能够处理感知你的电信号，才有这种效果。
1: 其实呢，真的是说明了一点，就是呢，先导科技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产业，其实是涉及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的。
5: 是的。
1: 那紧接着就把舞台交给您，有请侯总。
0: 先导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扎根于材料科技和光电子科技的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导从最底层的材料科技出发，赋能光电子、微电子产业发展，推动芯片的设计、软件算法的集成，最终制造出高端装备、半导体零部件以及面向客户的终端产品。2025年8月，我们发布了一个里程碑式的产品，叫光子技术 CT。 打个比方，传统 CT 就像是用黑白电视，而我们的 PC CT 就像是超高清彩电，不仅提高了画面。

0: 分辨率，而且还大大降低了辐射剂量。更关键的是，从地形镉材料到器件模组，再到成像算法，全都是我们先导自主研发。除了医疗科技领域，我还想重点介绍一下公司的另一个隐形冠军产品，叫 ITO 靶材手机平板。为什么能够实现触控？就是因为上面有一层薄如蝉翼、透明如玻璃却能导电的膜，而这层膜呢，靠一种建设的工艺镀上去的。而建设要用到的枪，就是半导体镀膜设备；要用到的子弹，就是靶材。ITO 靶材的关键材料是稀散金属铟，先导的市场占有率超过60%，一系列工艺完全自主可控。稀散金属虽然听起来陌生，但在国内，它们是15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关键战略材料，而在国际，已成为衡量科技竞争力的关键标尺。30年前，先导因稀散金属而出发，今天我们因国家战略而奔跑。先导科技集团从跟跑到并跑，从并跑到领跑，未来不仅要做中国关键材料的守护者，更要做人类光电子科技进步的贡献者。谢谢大家。
1: 非常的感谢侯董带来了很精彩的一个分享啊，稀散金属啊，其实可能很多人没有接触过，但是呢，我们也熟悉一些专有名词啊，比如说在我们初高中的时候学化学的时候学到了稀有金属，那同时呢，我们还会在新闻当中经常看到稀土，那这三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或者说关系吗？林院长，请教您一下。
2: 实际上，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三个稀有、稀土、稀散金属哈，实际上是统称叫三稀金属。稀有金属呢，顾名思义就是指这个金属的在全球的储备比较少，啊，含量比较少。实际上它是一个广泛的用法哈，实际上包含了稀土和稀散金属。稀土金属呢，实际上是比较专业的说法，在我们元素周期表里面呢，在这个蓝系元素当中都是属于这个稀土金属。那稀散金属呢，除了稀少这个特质之外呢，它还分布呢非常的分散，在通常的都是以杂质的这种形式伴生在其他的金属矿产当中，所以呢把它这种又少又分散的这种元素提取出来，这个技术呢就显得特别的困难，也特别的关键。那你刚才在视频当中也介绍了，这个70个当中咱们公司解决了13个啊，这听上去让人非常的振奋啊。您能不能呢这个介绍一个这个案例，
0: 举一个例子的话，我想说一下视频中一带而过的大尺寸砷化镓衬底。砷化镓这种材料的电子迁移力比硅高6倍，是我们现在 5G 通信器材的重要材料，但在10多年前我们只能从国外买，不仅价格昂贵，还被各种设限。而要造这个砷化镓，首当其冲的一个难点就是要控制晶体生长的温场。2000年左右，先导正式布局砷化镓产业，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参考，国外对这项技术是绝对保密的，只能靠自己一遍遍试。那时先导的团队几乎是以车间为家，工程师们轮班值守在炉边，记录上万组温度数据，就是靠着这种对极致的不懈追求，先导一路走来。如今在先导清远的生产基地里，近1000台砷化镓晶体生长炉24小时运转，我们实现了2、4、6、8英寸砷化镓衬底的全规格量产，年产量达数百万片，成为全球前3、国内第一的砷化镓衬底供应商。
1: 今天侯总来到这边啊，带着这样的一种底气和自信。接下来呢，想要问一下徐董，那就是您作为我们业界的资深人士啊，您可能就更关注到我们跟这个市场的对接，还有战略布局以及投资价值。
3: 我们都知道您这个公司的业务覆盖范围呢十分的广泛，稀散的金属它的回收利用格外有价值，就是先导在这些领域有没有一些系统的考虑？因为如果你的材料回收率很高的话， 实际上你对整个企业的 ESG 的这个价值的提升呢是非常有帮助的。我想听听侯总在这方面的介绍。
0: 先导科技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和 ESG 高度相关的产业，公司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打造涵盖生产、使用、回收的一整套闭路循环体系。先导在稀散金属回收领域已经非常成熟了，我们的新型循环冶炼工艺大大增加了提炼的纯度和回收率，最终实现废渣料中有价金属的含量不超过0.1%，真正做到吃干榨净。
4: 你们这种行业的垂直的产业链的整合能力，这个并购过程中你肯定是对这个既降低了成本，同时也减少了一种市场的竞争。但是呢，这种能力的产生之后，我还想听一听未来你们在这些投资上还有哪些沿着一些什么样的价值逻辑还继续并购。
0: 我们可以用16个字来总结我们的投资逻辑，那就是强链、补链、产业协同、生态闭环、价值创造。在未来我们将把目光重点聚焦在燃料电池、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这些领域，通过并购我们去掌握关键资源，扩充技术储备，进一步提升集团产业优势效应。
1: 感谢各位嘉宾和我们的侯总之间进行了精彩的互动。从单点突破到全产业链布局，我们看到先导科技不仅构建了坚实的技术护城河，更在产业生态中找到了自己的坐标与节奏。那接下来要先请侯总您台下稍事休息，之后我们再进行更加深度的交流好吗？谢谢您，来有请
0: 现场嘉宾的提问。我感觉呢，大家对先导的产业优势、技术创新等方面呢都很关注。未来呢，我们将加大各方面的研发力度，进一步做大做强公司主业。也希望跟嘉宾们保持联系，大家互相给力，共同发展。
1: 在这里呢，也要欢迎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星火科技。如果您有金融融资等需求，可以登记相关信息，兴业银行将指定专员与您沟通。我们将从扫码并登记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展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5: 上期节目播出后，我们收到许多企业的关注和点赞，星富龙给大家展示一部分吧。他们是上海力兆科技、浙江钱江机器人、上海神力科技、湖南大科激光、山东金博中聚新材料、浙江新来和农业装备、湖南高智科技、浙江云鹏科技，欢迎大家积极扫码参与哦。
6: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1: 欢迎回到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在当前科技自立自强的大背景下，高端装备与工业母机的突破已经成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关键支撑。接下来要带大家认识到的这一家企业是安徽万宇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他们呢是将先进的焊接工艺带入到了国家的重大工程领域，用搅拌摩擦焊这一项技术为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关键产业提供了更可靠、更高效的连接方案。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外景主持人一起去探访这家国家工业母机重点生产基地。
7: 这种传统的电焊不仅温度高又刺眼，还有难闻的气味。
8: 哎，子乔，你知道吗？有一种新型的绿色焊接的技术，它既不产生耀眼的光，也没有刺鼻的气味。
7: 哦，是吧？
8: 对，
7: 那让我太好奇了。
8: 哎，马上带你大开眼界。
7: 好，走。这个就是您说的绿色焊接是吧？
8: 对，
7: 好神奇啊！
9: 这就是我们万宇牌的搅拌摩擦焊设备。
8: 这位是万宇科技的总经理童志祥。
7: 哦，童总您好，我有个问题啊，这种没有火花的焊接是怎么做到的呢？
9: 主要是通过这个高速旋转的搅拌针，摩擦产生热，使备焊材料塑性软化，实现了高强连接。
7: 哦，
9: 这是我们万龙教授十几年如一日带着团队研发出来的特种焊接设备。
4: 这个呢，技术的含量还是非常高的。
10: 你好，
11: 你好，
12: 你好，你好，
11: 儿子强，
10: 子强你好。
11: 万总，刚才我们在车间看到精细化的操作，叹为观止。我们想知道它主要应用在哪些领域呢？这项技术，
10: 我们互相符合技术啊，是个底层制造技术，它有很多的应用场景。搅拌杆这个技术呢，实际上是1991年英国焊接研究所发明的。2000年前后呢，才引入咱们中国。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技术呢，从设备到耗材，到搅拌头，到一些软件，全部是从国外进口的。啊，当时我想呢，我在实验室里面学了这么长时间，既掌握了理论，同时呢，我是呢从焊接工艺开始，反向来设计设备，所以我做出来的设备呢就更具实用性，或者更具性价比。以前的一根轴子大概要8万欧元左右，经过我们改进了，现在是9万人民币。这就是机器人式的搅拌摩擦焊设备。刚刚我提到的互相符合叫点、线、面、空间。什么叫点呢？咱们想想，飞机上有很多的钉子，对吧？但其实钉子呢起到连接的作用，但不好的地方它增加了重量。我们这台设备可以通过不打钉子实现材料的连接。包括我们去年给国内著名的手机生产商大概供了300万部手机，外面是钛，里面是铝，直接连接在一块，就通过我们这设备，这是线跟平面的一个连接。我们还能做到多种材料的组合，现在我们能做到铝、镁、铜、钛、钢，任意金属、任意尺寸、任意结构的一个组合。
8: 关于焊接的可靠度，万宇这边有没有数据作为支撑？
10: 我们以传统的那个铝合金为例，像融化焊接产生火光那个方法，它大概的强度呢只有摩擦的10%到50%的那个强度，只最多能达到一半。那我们的这个方法呢，就最差能达到70%，通过优化以后，我们达到90%，甚至可以做到跟摩擦等强的这么一个效果。这是我们给某个飞机的零部件做的一个试验件。
11: 哦，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像那个 3D 打印哈、
8: 对，
11: 但好像又不太一样。
10: 在有色金属里面呢， 3D 打印的构件它就比较难，而且会有很多的弊端。我们突发奇想呢，在搅拌摩擦焊的基础上衍生出了这个互相沉积制造技术，实现互相的一个 3D 打印。它是什么个意思呢？就是全过程它不融化，不会产生任何的弧光烟尘飞溅，它就像刮墙腻这样一道道往上刮，而且对原材料没有任何的要求，无论在空气当中还是在水下都完全不受影响。
3: 我们中伟绿色基金是投了万宇的，它是一个完全绿色的一个焊接技术。
10: 这边是我们的专利墙，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跟材料的积累以后呢，形成我们的设备的生产。我们是世界上首家具备全系列设备的供应商。这个板块呢，是我们在新能源汽车跟电池板块的一个应用。
11: 哦，新能源汽车。
10: 对的，对的，对的。这是新能源汽车的白车身。你看这两个件呢，是一个明显的对比。那以前通过传统的电阻点焊跟电弧焊来连接，现在通过咱们搅拌摩擦点焊来连接以后呢，它外观更美观了，同时呢，它不需要其他的消耗品，而且连接强度更高了。这是汽车三电产品，就是三大件，这是电池包，一体压铸加搅拌摩擦给它焊上去的。这个方案国内只有一家供应商，就是我们。这边呢就是所谓的电机跟电控，还有预控模块，还有轮毂的一个展示，包括那边是电连接件，就线束8 bar。因为以前传统都是纯铜的，铜的导电连接，现在通过铝铜连接组合了以后，价格下来了，重量也下来了。这就整个我们在新能源汽车板块应用的一个缩影吧。
8: 新能源汽车现在也是中国工业制造的一张名片，万宇的搅拌摩擦焊能用于这么多的零部件的生产，具体的优势是在哪？
10: 它是一种纯绿色环保的焊接方法。第二个呢，您看它在空气中进行焊接，它不需要额外的一个保护。第三个呢，您看它的焊接速度是非常快的，比传统的融化焊高2到3倍这么一个焊接效率。第四呢，它未来可以跟机能一结合，做成一个整条的全自动化、智能化的这个线点，效率非常的高。
11: 从高铁到新能源汽车，再到半导体，搅拌摩擦焊可以是中国众多高端制造的强大助力。那么您对于万宇科技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布局呢？
10: 我们万宇科技啊，本身有两个板块的业务，一个呢就是针对固相符合技术的高端装备工业母机，第二个呢就是通过这种高端装备来创造新型的复合结构材料，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新材料。我们万宇科技呢本身就是工信部认证的

0: 国家工业母鸡重点生产基地，大家都知道工业母鸡呢是制造业里面的地基，所有的制造业里面都缺少不了工业母鸡。嗯，在未来呢，我们将持续保持我们在工业母鸡里面的先发优势，同时呢在争取在新材料里面取得新的突破。过去几年，万宇科信已经成为中国焊接领域的领军企业，未来十年呢，我们将拥抱 AI， 始终致力于成为 AI 驱动的互相符合技术以产业引领者，为祖国做出更大贡献。
1: 阮亮，这次探访让我看到万宇科技里有那么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我们引以为傲的中国高端制造筑牢根基。
2: 是的，万宇科技是合肥万兴科创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座创新高地汇聚了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可控核聚变等未来产业，从这里出发，我们必将跑出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加速度。
1: 嗯，在接下来福州演播厅的路演现场，万宇科技能获得哪些资源助力呢？我们一起
3: 拭目以待。
1: 接下来要有请安徽万宇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童志祥先生来到台上，为我们分享万宇科技在焊接领域持续深耕的硬实力。掌声有请童总。
4: 主持人好，各位嘉宾好。
1: 刚刚看了短片，觉得非常的激动啊，因为咱们真的让中国制造实现了进一步式的跨越。那接下来就把舞台时间交给您好吗？有请。
4: 好的，各位嘉宾，致力于成为全球领先的金属材料互相符合技术和产业引领者，一直是万宇科技从2015年创业以来走到今天的初心和使命。公司自2015年万龙教授在研究生阶段这个领衔创立以来啊，就特别的专注和聚焦于互相符合和衍生技术啊，现有研发人员占比的30%以上啊，牵头和制定了11项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申请的专利呢现在已经400多项了，多项技术啊非常难得的被行业专家评价为打破了这个材料学教科书的认知边界，包括这个异种金属连接，原来是认为是不可连的，现在咱们不仅能连上，而且能实现高可靠、高强度的这个连接。啊，这个杯子呢，这个杯盖是铝合金和钛合金的结合，中间是铝合金，这个边的一圈是钛合金，啊，就铝镁铜钛钢这么一个组合的这个杯子，就是任何金属一种高强复合。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万宇科技的 logo， 这个是铜，这个是铝，这个是镁。那么这个铝铜大量都依靠进口，将来镁合金我们怎么大量的去依次的替代铝和铜，那么这个它俩之间的连接就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已经能够做到大尺寸这个稳定性连接。现在我们的设备不仅实现了国产替代，我们还成功的出口到了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个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现在，我可以说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到领跑了这么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跨越，这个谢谢大家。
5: 心情还是紧张，这个还是紧张，这个因为这个东南卫视啊，也是应该是说我跟我这个感情比较深的，这也是原因，我是福建人的原因。还有一个呢，今天这个徐林董事长是我们的投资人啊，是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的一个投资人。
1: 谢谢童总带来了非常精彩的分享啊！今天我们除了现场的三位嘉宾以外呢，还有一位是线上参与我们节目的嘉宾，我要向大家介绍，他就是重庆大学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特聘专家博导李坤，李博士您好。
6: 主持人好，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
1: 李博士，您是焊接领域的专家。那刚刚呢，童总有提到万宇科技的固相沉积制造技术，看着新鲜，但是我们不太懂，请您解释一下。
6: 这是一项变革性的冷堆积思路。我打个比方，就传统的我们的焊接呢，好比是把金属融化再凝固，这样就容易产生气孔，而且容易变形。而传统我们所说的激光三打印技术呢，它也是把金属粉末逐层逐点的融化，然后再凝固。这样对设备和材料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万宇的这种固相沉积制造呢，它更像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揉面或者压实这个积雪这种方式，它不把金属加入到液态，而是利用这种摩擦和压力让金属达到一种软糯的这种塑性状态，然后呢像砌墙一样再这样层层的堆积无缝的融合，所以这种方式它避免了融化带来的这种 诸多的这种我们所说的先天缺陷，因此得到的零件呢是非常致密度高的，组织也比较均匀，所以理论上它的性能具有巨大的潜力。
1: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讲解啊。那接下来呢，想再请问您一下，在专业上您有什么想和我们的童总来进行沟通的呢？
6: 因为我们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包含了高性能焊接与增材制造，而且目前搅拌摩擦焊固相增材这个技术呢也在飞速发展，所以万宇在现有的搅拌摩擦焊技术的基础上，有计划在未来重点突破的方向吗？
4: 首先非常感谢李老师啊，刚才对这个固相沉积制造非常通俗易懂，而且这个非常学术性的一个回答。刚才讲到这个铝钢啊、铝铜啊，包括这个铝镁、铜钢这个复合材料，因为现在这个工艺是突破了，怎么能够批量化生产和应用，这个还是有一段路要走，所以下一步可能这是我们重点要去突破的方向。包括未来呢，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固相 3D 打印呢，这个是有很多优势。您讲到的这个有些非常细微的地方，确实需要通过激光啊，就两边怎么去融合啊。未来也希望有机会啊，跟李教授跟这个重庆大学能够这个有互相的来进一步交流合作的一个地方，把一些优势的这个技术啊组合在一起，来解决一些工艺难题。
1: 好的，也非常谢谢童总发出的邀请啊。其实我们的创投新势力呢，不光光是一个对话的场合，其实我们也希望搭起一个连通的桥梁，让我们的产学研能够更加的无缝衔接，有更多亲密的互动。那林院长，您也是材料学领域的专家，您有什么想和童总沟通的吗？
3: 谢谢童总的介绍啊，非常感兴趣，因为对于这种不同种类的材料把它焊接在一起，应该在技术上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就想了解一下，在焊接的厚度方面是不是有极限，未来公司有没有在技术方面突破这些厚度的极限？
4: 像我们这个突破焊接厚度啊，不是为突破厚度而厚度，都是随着这个行业它真有这个需求，我们去突破这个厚度的。因为现在这个固相连接啊，它越厚越难，越薄也越难，但我们现在最后已经能做到正反两面160毫米，这个技术已经在咱们这个半导体的真空腔体上面已经开始应用了。然后呢，这个下一步这个工艺在船舶轻量化包括轨道浆塑上应该也会有个广大的场景啊，就是厚的是这么厚，薄的最近我们刚刚突破能焊到0.13毫米的铝合金，这个0.13毫米就基本上达到一张 A4 纸的厚度。所以这个随着行业的这个需求，我们会不断的去提升我们自己的工艺能力。
1: 那接下来再来问问我们徐总好了，咱们其实已经是在跟万宇有一些合作了，那么您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或者是从市场回报的角度来说，为什么当初选择了我们的万宇？
7: 我们投完万宇之后，万宇无论是它的这个营收额还是它的估值，其实都跟我们投的时候有了新的提高。对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更关注的就是未来万宇能不能够进一步的拓展它在不同产业领域的这个应用场景。所以我特别也希望听到童总给我们描述一下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个展望和设想啊。
4: 我觉得下一步呢，就是说还是我们要主动的去把握，就原来我们这个万宇科技是技术导向，就叫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我们要主动走出去，把我们的好技术、好产品、好工艺为这个企业降本提效增利的一些方案推荐给企业。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步我们自己也要主动去做的事。今天我跟真的侯总就上午交流了一下，他们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腔体可能里面就能带来很多未来我们可以合作的空间。
7: 但是呢，其实对万宇这样一个设备制造商来说，其实它有几种不同的这种经营的方式。第一呢，就是它就是简单的卖设备，
4: 对，
7: 我把我的设备卖出去，
4: 对。
7: 但是设备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卖完了就完了，对不对？你卖的越多，未来的可能需求就开始萎缩了，这对企业的可持续拓展来说呢是一个问题。
4: 应该说我们利用这个设备，我们很自豪的赋能了千行百业。你原来买铜买铝只不过是你现在买铝铜的复合材料，下一步锁定我们可能还得叫这个，刚才像你说的，我通过我设备研发出来，工艺研发出来，我能不能把材料给它做出来？我做的铝钛复合、钢铝复合，那我就只做这个材料，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结构件，那还是上下游该去做的事儿。所以我觉得下一步还是要形成上下游的一个生态，通过我们的这个工艺，这个和这个技术，形成这个共同发展的一个生态。我觉得我们 分工合作啊，就是彼此强强互补。

0: 技术型的和装备的这个研发，因为这个母技术、母装备、母工艺，它这个市场的这个延展性非常好，包括场景的渗透力非常好，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还是要注重这个产能，你这个没有产值、没有利润，你这个企业就不可能这个长久的发展。一方面抓技术，一方面抓产能和利润，那才能有能力去更好的赋能更多的场景。
1: 童总，我也想问一下，听说啊，您是万总的老师，那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讲述一下，就是咱们的万宇科技去打造自由技术的故事呢？
0: 我形容他就是特别聪明，就是这个学习能力很强。他呢，这个2010年就大二的时候就加入国家重点实验室了，但当时在参加一个项目的时候，这个项目失败了。当时很多人讲，就这个工艺啊和这个设备，只有那时候就是美国和德国能做到，这个国内做不到。这个他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说凭什么这个国外能做到我就做不到。从此他就基本上是实验室里面最早一个人来最晚一个人走，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就反复的实验、反复的验证、反复的国内外各种理论的工艺的学习啊，叫提出了自制车的搅拌摩擦技术啊，包括我们搅拌摩擦点焊设备，就刚才讲点这么一个点，就点这么一个点啊，这个用了将近7年的时间，从概念提出来到实现工业化应用。所以就是我们经常讲要做好一件事啊，叫屁股得坐得住冷板凳，才能真正做出好东西。
1: 这样的一个点用了7年的
0: 时间。 对这个当时就是行业有需求啊，而且特别迫切的需求，但是呢这个切切实实就凭着这么一股子劲儿，也特别感谢啊，就是像中美绿色基金，包括兴业银行这样有耐心的金融机构和投资机构，愿意给我们去花这么多钱去做研发啊，就是确确实实给了我们时间。这出来之后，现在发现，在航空航天啊，在新能源汽车，尤其是下一代镁铝合金替代钢的这个场景上大量涌现的时候，这个技术就非常的重要。
1: 一项技术的突破也看到了人的精神所在啊，不服输，肯干，肯闯，坐得住。好的，非常感谢童总和我们现场嘉宾的精彩互动，也谢谢在线上的李坤博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大家。欢迎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了解星火科技，如果您有金融融资等需求，可以登记相关信息，兴业银行将指定专员与您沟通。我们将从扫码并登记的企业中选取部分企业，在下期节目中进行展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2: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1: 点亮科技之光，共赴创新未来。欢迎回到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下面有请先导科技集团的侯总再次回到我们的舞台，有请。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兴盈理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松先生，从金融助力科技创新与风险管理的专业视角，和我们的企业家们进行进一步的对话，有请您。
3: 好，谢谢主持人哈。这个从半导体的材料啊，到这个高端制造领域呢，从实验室的技术是吧，真正到这种规模化的生产，其实还是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的。这个过程中还会有经历失败，是吧？还会有一种披星戴月。但是在这个跨越这些门槛和解决这些周期的问题的时候呢，想问两位呢，需要哪些方面的助力？比如说是行业资源的一些深度的对接，还是需要像徐总这样来共同承担风险的投资者？
4: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获得行业资源的深度对接，进一步与我们的上下游企业、科研机构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也期待能够与像兴业银行这样的金融机构加强合作，携手共进，创造双赢。
0: 应该说呢，这个企业发展过程中啊，靠单打独斗肯定是不行的，我们是既是需要资源的对接，也需要学术资源的赋能，也需要投资机构的辅导啊，这都是我们前行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或者快速做大做强的非常稀缺的这个支持。
1: 团结起来就是力量。非常的感谢金董的提问，也感谢我们两位企业家的回答。今天呢，我们的两家企业，一个是西散金属全产业链的龙头，一个是在金属焊接领域巧夺天工。兴业银行为两家企业都量身打造了星火科技助力包，究竟包含了哪些内容呢？我们稍。

0: 是休息，广告之后为您来揭晓答案。
1: 创投新势力提醒您，稍后更精彩。创投新势力提醒您，节目正在继续。
0: 欢迎回到由兴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科创节目《创投新势力》。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仅在于资金的注入，更在于资源的整合与生态的共建。现在呢，就让我们揭晓两份星火科技助力包。有请兴银理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松先生，也有请两位企业家，我们一同来到舞台中间，有请。
2: 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和不同发展阶段，经过前期周密调研，星火科技观察员实地探访以及兴业银行集体评估，我们一致决定为先导科技集团和安徽万宇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属的星火科技助力包，有请主持人为我们宣布。
0: 在此，我谨代表兴业银行正式宣布，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得的星火科技助力包包括六项。除了授信支持以外，还将提供兴银投资公司的股权投资优先对接通道以及全生命周期资本市场服务，为企业员工提供个人金融专属服务方案，提供供应链金融服务与跨境金融业务绿色通道，并提供品牌宣传助力。
3: 首先呢，很高兴也很感谢兴业银行对先导科技的认可与支持。公司呢，将借助兴业银行带来的资源，加速技术迭代和产能提升，确保我们在市场中保持领先的地位。未来，我们将与更多上下游企业合作，打造一个更具韧性和协同效应的产业体系。
0: 接下来我要宣布，安徽万宇机械设备科技有限公司获得的星火科技助力包为六项。除了授信支持外，提供全生命周期资本市场服务，为企业员工提供个人金融服务方案，提供财资管理服务，向企业开放科技金融生态圈，为企业提供科研资源、供应链金融等特色支持，提供品牌宣传助力。掌声送给我们的两家企业，恭喜。
4: 最大的收获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更有方向感了。就是这个嘉宾呢关注的地方，可能都是将来我们要加强的地方；嘉宾鼓励的地方呢，将来都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第二个呢，更有底气，这个因为有这么多，无论是学术界、投资界、金融界，这种支持，给了我们未来发展壮大的这种底气。第三个呢，也更有压力，因为这么多的支持，就代表一种期许。
0: 今天我们见证的不仅是两家企业的硬核实力，更是中国创新生态中科技到产业到金融的良性循环。在此呢，要感谢今天所有嘉宾真诚的分享，也感谢兴业银行坚定的赋能，同时也要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的陪伴。马上就要过年了，在这儿呢，我们也一起给大家拜个早年。本期创投新势力到此结束，下一期节目我们大年初四再见。

0: 有心事啊？没有，先生。钱的事不用担心，明天不是发薪水了吗？是啊，我一个月15块大洋，所以给你涨薪水了呀。一个月现在给你涨到50块。50？50。
1: 干嘛一惊一乍的呀？
0: 你进入央行以后的表现，我们大家全都看在眼里，这是你应得的。加倍努力吧，这50块只是一个开始了。

0: 前吃了很多的苦，以后好好干，日子呢一定会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嗯，过年回家吗？
1: 不回了，我老家那边正在打仗呢，所以我爹说回去的路上可能会危险，就不让回了。
2: 都是那些共党给闹的，
0: 有家都不能团圆。
2: 江主席派张辉瓒去围剿去，反倒被朱毛共党给活捉了。你说说看，
0: 这群亡命徒越来越猖獗。
1: 可是我听我老家的人说，
3: 那些共党也是一些穷苦人，打仗也是死，不打也是死，
4: 所以才讲
0: 做情报的。这些话你跟我说说可以，千万不能公开讲，知道吗？
1: 知道。
0: 等过完年吧，军政部长何应钦会亲自到南昌的行营区督战去，只有我们的国家安定了，才会有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家里边除了你哥没有其他共党了吧？
1: 没有了，就我哥一个人。
0: 那就好，既然滞留上海了，那过年到我家来吧，咱们一起过除夕夜，放放鞭炮，吃个团圆饭。
1: 我去不合适吧？
2: 合适，我家本来就这么几个人，你来的话还能热闹点。
0: 但有言在先啊，上门的话不许提任何的东西，还有就是不能跟亲人喝酒。
1: 为什么？
0: 我怕他喝多了把桌子给掀了。

0: 过啊？
1: 是吗？
2: 处处无家，处处家。
3: 哎呀，这话还可以，长得就是我嘛，哪里都是家呀。
1: 哪里都是家，根本就空到大马路上去好了，那里也是他的家。
3: 马路哪里能住？
1: 少吃了，看不起我的吧？过年了，派头要有的呀。
4: 对呀，
1: 有酒有肉，随便吃，好吧？
5: 滚去吧！
1: 又快点贴起来，
5: 快快快，
1: 搭起来啊！
5: 给我洗
1: 了。啊，守卫，守卫，守卫，守卫，守卫。年夜饭的时候，我要给你个惊喜。
0: 什么惊喜？

0: 赚到大钞票，但是现在是过年啊，啊，开开心心很重要啊。
1: 想我娘，我妹，还有大黄，从小养的狗。
2: 新年快乐！
3: 新年啊，咱们都好好干，
1: 多挣点钱，是不是？
2: 行吧。
1: 新年好一点，走。
0: 对。举不举来？
1: 想你啊。
0: 大家听好，来，我来讲一下，知道吧？这是我的侄女凤菊。
4: 大家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0: 拜拜。凤菊，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未来在中央银行做的。
4: 未来哥，
0: 哎呦，你坐过去，坐过去，你别去，你别去。凤菊，坐下来，坐在小魏旁边。坐吧，
1: 这是什么？
0: 我不是同你讲过吗？惊喜，这个就是惊喜。坐下来，凤菊，他呢是在洋行做的，他同你一样的啊，一个人，两个人。凤菊啊，有空的时候嘛，要多约约热闹，我们要出去走一走啊，看看电影啊，吃吃咖啡啊，再切切西菜。小魏，你同凤菊讲话呀？哦，
5: 白坐的，
6: 周一啊，多吃点东西。
7: 我还不信你呢，
0: 有点累。哎呀，好了，讲话讲话讲话。
4: 打算置办房产吗？
1: 不打算。
4: 凭什么？
1: 我没有钱啊。
4: 我听说央行收入很高的呀，这普通职员起薪也有十几块钱吧，而且这个年终的时候还有奖金呢，还补贴什么的。
1: 是啊，收入确实还可以，但我把薪水全都寄回家了。
4: 你让爹妈管你钱呐？
1: 对。
4: 你真孝顺。
1: 应该的。
4: 哎，那你家除了你爹妈还有谁啊？
1: 我还有个未婚妻。哦，我们俩是从小订的娃娃亲，都是邻居，所以感情特别深。
4: 你是新青年，还支持包办婚姻呢？
1: 不支持，但是我未婚妻人特别好，就是在我家里一直忙前忙后的照顾我父母，所以我就感觉是欠他的，这是一定要还的。
4: 可以在经济上补偿他一些。
1: 是要补偿，我打算把前30年挣的钱全给他。
8: 好了，
9: 来，
8: 都是吃房钱。
10: 来，
11: 姑娘，咱们休息了，喝一杯。
1: 喝一个，帮我扛着点，我去当沈先生家，赶紧走。
12: 但是，给我，
4: 木兰哥，你谁呀？
11: 凤菊是吧？
4: 姑娘好，姑娘，
11: 先吃点东西嘛。
13: 姑娘好，
1: 我跟你讲啊，不会给我任何好处，善良、仗义，但是他就一个小缺点，
12: 肉馅足不多。
4: 什么？
1: 喝醉了酒就喜欢打女人。

0: 吃点，多吃点啊！
1: 鲤鱼好吃，尝尝。
0: 哎，凤君，凤君，凤君，哎，龙珠三起来！怎么了？你给我介绍的这是什么人嘛？
2: 小薇不是蛮好的吗？你多大年纪，不要再挑了。我不是同你讲吗？小薇是在中央。
0: 姑妈，咱先不说这个，这也不是合不合适的问题。人家已经定了娃娃亲了，你知道吗？我成什么人了我？
2: 娃娃亲啊！

0: 谁呀、
1: 啊？哎呦，美娟啊，该你上台了。这恒通商行的唐老板呀，花了大价钱的点名让你唱歌。
0: 大姨妈来了，腰酸背痛的，今天唱不动。
1: 哎呦，你就坚持一下啦！这大过年的，人家花钱包了场子的，总归要给个面子的，对不啦？哎，你要是不出来，人家闹了就不好办了啊、
0: 哦！爱闹闹，关我什么事儿？反正我今天打死也不会唱。有本事让他去把场子砸了去。
1: 美娟，你是不是翅膀硬了你啊？
2: 怎么回事啊？哎呀哎呀，
3: 他的翅膀的确够硬、啊、回去告诉他、啊、今天宋美娟没空、啊、想要听歌我唱给他。
1: 哎呦，我不晓得来疼你啊。哎呦，我错气。

0: 你来干嘛？
1: 还生气呢？今天过年，我来看看你。你房间怎么这么冷啊？暖炉坏了？
0: 锅炉工人回家过年了，初五才能回来。没事儿，我有特效冻疮膏。凉。
1: 我连死都不怕，我害怕凉。我一会儿就暖和了。一会儿想去放鞭炮吗？
0: 不想。
1: 那你想干嘛？
0: 和你一起。在房间里待着就挺好。
1: 那你把眼睛闭上。
0: 你要干什么？

喜欢吗？这一年就混过去了，来年别再给我惹事，我可不想再抓人了。

0: 你的手艺可比你哥强多了。有一年，他给我整我，差点没给我整瘫痪了。你说我还能找到他吗？
1: 我还在努力找。

前一阵子我经常梦到他，醒来就觉得我哥可能早就不在了。别瞎说。这大过年的，瞎说什么？就因为是大过年的，才会想到他。小时候每年过年。 我都会骑在我哥脖子上，挨家挨户四处拜年。我哥是我在这个世上。

0: 放心，我一定会找到他的。我跟你哥北伐的时候，那是一起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后来是他说要执行任务，从此就杳无音信了。
1: 可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就算他找不到我，他也会去联系你的，不是吗？
0: 也许是不方便吧。别胡思乱想了，只要你哥还活着，哪怕他在欧洲，我也把他给救出来。人活着总要有希望。好了，大过年的，还是要开心点。大过年的，最好有什么重要的事儿。
2: 哥，
3: 哥，怎么了？
2: 抢劫张明全的疑犯已经落网，
0: 在哪儿？
2: 钟表行。
4: 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勿要回。
5: 糖醋小排、红烧回鱼、老火炖鸡汤，还有油爆虾，主菜是八宝鸭。
6: 全是你哥哥的拿手好菜呀。
7: 我不喜欢吃爸爸做的菜。
6: 你爸爸做饭那么好吃，你为什么不喜欢吃啊？
7: 太咸了。
8: 那赖我，真不好意思。我和你爸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啊，我馋了，逼着他给我做饭，可是小姑的口味重，影响了他的手艺。不过没关系，一会儿我跟你爸爸说一下，让他少放点盐，好不好？
6: 记得有一次啊，你哥也给我做饭，那时候还在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结果呀，忙活了半天，饭都烧糊了，厨房差点没爆炸。
7: 那你还要嫁给他呀？要是我就不理他了。哎，妈妈，你为什么要嫁给爸爸呀？
6: 爸爸和妈妈呢，从小就认识，我们两家呀是世交，所以从小呢，姥姥姥爷就给我们定了亲。后来呢，你姥爷投资失败，姥姥呢就想让妈妈早点嫁过去。哎，结果你爸不同意了，所以说要出国学习，
5: 去德国，非拽着我一起。
6: 但是我当时就觉得是你哥不想娶我，然后我就主动退婚了。
7: 后来呢？
6: 后来我就跟姥姥大吵一架呗，然后离家出走，自己一个人来到上海打拼。妈妈做过很多工作的，我还当过演员呢，不过那都是演了一些配角。
8: 你妈妈呀，演戏演得可好了，要不是因为你爸，她一定是个大明星。
7: 那我要当大明星。
5: 那你可要好好努力哦。
6: 记得有一年除夕焰火晚会，妈妈正在端盘子，那个时候你爸爸很严肃地朝我走过来。
0: 苏小姐，你好。谢谢。苏小姐，我非常理解你追求自由。

0: 我的心情，但是我们两家是几辈子的世交，而且我们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定了亲，我个人认为未经商榷就私自退婚，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对此，我表示严正的抗议和谴责。
1: 这后来呢？
0: 后来，爸爸妈妈就大吵了一架呗，不欢而散。结果从那以后呀。 我老是能在各种场合见到你爸爸，然后呢，他都会主动过来跟我讲话，久而久之呢，我对他的气呢就消了。<笑>记得又是一年的除夕宴火晚会，
2: 苏小姐，有件事能麻烦你吗？我要去南京工作，你知道的，我这个人呢，生活能力非常的差，基本不能自理，所以呢。 你之前的婚约还会履约吗？子舒，其实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之前我之所以出国呢，就是想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样才可以把你照顾好。以后，请多多指教。

0: 所以呢，妈妈能够遇到爸爸是妈妈的运气。妈妈也希望小鱼儿长大以后可以像妈妈一样幸福。
1: 我知道啦。
2: 上菜啦，上菜啦！来，什么毛病？教怪小鱼儿。哼，
1: 小兔你不乖，等会儿要去跪祠堂。
3: 跪祠堂不可怕，可怕的是你爸絮叨，唠唠叨叨的，能把人给逼疯。
0: 跟我去洗手吧。
4: 再等一下，
2: 还有一位客人没来。
0: 谁呀、啊？
5: 沈先生。哎，魏先生到了。
6: 嫂子，新年好。
0: 新年好。
2: 说曹操，曹操到。我跟你怎么
1: 有我的礼物吗？
2: 我跟你怎么说？
1: 有没有我的礼物？
2: 来来，给你介绍一下，小鱼儿。
0: 你怎么去打招呼啊？
2: 这个送给你的。
0: 沈念真，啊，含蓄点。
2: 礼物了，看看喜欢吗？
1: 洋娃娃。
0: 小孩不许乱说，否则翻脸。哇，有新年礼物。嗯。
2: 徐裁缝手艺就是好，嗯，来，
6: 新年好，
0: 新年好，
6: 沈小姐坐这里吧，
2: 让你坐就坐，
0: 我带小鱼儿去洗手了，衣服不错，
6: 谢谢，
7: 大哥，就是他。拿着张明权的手表来销赃，
8: 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9: 那你是在哪儿捡啊？
8: 垃圾桶，在西京附近。那天晚上，我看到一个年轻人扔的。
9: 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8: 天太黑，我也看不清。但是他走的时候，和他打招呼那个人

0: 我，谁？我，谁？是你梁叔，
1: 斧头帮的梁叔，
0: 对，钱少良，
1: 是啊，那个人跟梁叔说了几句，就搭他的车走了。
2: 亲自督办的案子，咱们那就给钱少良打电话，他最好能说，带走。我说的是实话呀！我说的是实话呀！
3: 来来来来，举杯，来。
4: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祝愿我们所有人新年快乐，心想事成，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
6: 干杯！干杯哦！嗯，
3: 来，
6: 小姑给你加一块，你最爱吃的糖醋，
3: 不用客气啊。
4: 嗯，
3: 谢谢。
4: 咦，
5: 谢谢。
3: 小玉儿，好懂事啊。
4: 爸爸，不是你说的吗？做人讲究礼尚往来。嗯，
7: 对对对。可是，
4: 小姑给你夹菜，你给他夹，这算什么礼尚往来啊？
5: 小姑父和你是一家的呀。
4: 小孩，别瞎说，谁是小姑父啊？
5: 他是小姑父呀。
4: 谁说的？
7: 妈妈呀。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别造谣啊。
4: 你刚才说的呀，在厨房端菜的时候，我听见你和爸爸说这个不错，再培养两年应该能配得上竞争。哎呀，
8: 小玉儿啊，你爸爸跟你妈妈这点话呀，全被你给抖出来了。<笑>
4: 嫂子，
9: 嫂子看你上岁数了，所以担心着急了呀。
4: 别解释，我都已经习惯了。你们俩呀，在上海，他只要是个男的，就往我这塞。哎呀，来，若兰。
10: 小姑父，我哥亲手做的，小姑父快吃快吃，
4: 糖醋小排。谢谢小姐。
10: 我干了。没喝多少，怎么回事？跟关公似的，你啊，吃饭吃饭。
11: 抱歉，让你见笑了。
10: 没有没有。
11: 干了。
10: 魏若来，你确定？
11: 确定。魏颖在电话里跟钱少良确认过了，就是他。
10: 一个小小的银行职员，哪来的胆子抢劫？
11: 央行的薪水很低吗？
10: 他不会屠宰，只为夺枪。我怀疑之前暗杀李胜达的人就是他。啊？时间作案动机都对得上。
12: 八成。
10: 林队长，我要恭喜你啊！你要立大功了。
11: 何出此言啊？
10: 魏若来。 是沈图南的助理，你是他力排众议招到央行去的。前几天关税保管权投票会议上，他替沈图南演讲，哼，那里的文章可就大了。
11: 您是要隔山打？
10: 没有来人呢？刚刚去他的住处打探了，去了沈图南的家，要不？ 等他出来以后再抓，不用等，就到沈家抓人，要热热闹闹的抓，大张旗鼓的抓，明白。
0: 少杰提前给您拜年了，我这里有份大礼要送给您呐。对。

0: 准备年夜饭，我一个人忙前忙后。有些人呢，就是负责吃。
1: 谁说的？洗碗擦桌子不是我负责的。
0: 洗完之后，我一摸那碗那边儿，黏糊糊的，全都是油。
2: 你就别说了，君君很好的，而且人家特别勤劳，那兵工厂上上下下好多人喜欢的。
3: 而且我小姑是全上海最漂亮的人，还会弹钢琴，还开过演奏会呢。
4: 怎么样？有没有一种大过年永安百货大甩卖的感觉？哎呀，
5: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您真的很有才华，很厉害。
0: 你是在捧他吗？
6: 没有没有，先生，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正常的女生一般出国都会学文学或者是艺术方面的，
5: 但沈小姐学的是军工专业的，
6: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让我很钦佩。
0: 那是因为我跟她说。
2: 行了，你别说了，我觉得若来说的特别特别对，
4: 晋真这一点就是受你的影响啊，一心报国，全上海滩这么多名媛，就没有她这样的，只有她一个。
0: 放眼望去，中国有没有这么一个呀？没有。
1: 你们可以了。
6: 谢小姐，来，我敬您一个。
4: 为什么？
6: 先生金融，您做枪支弹药都是为了一心报国，殊途同归。
2: 你说得好。
0: 等一下，这句话说的确实好。来吧，这一杯，祝我们的国家尽早的摆脱积弱，涤尽尘埃，重返世界之巅。
1: 重返世界之巅。

0: 醒醒，
1: 想家了，
0: 有点。
1: 这滋味我懂了。以前在德国上学的时候，除夕睡不着，我就跟喝酒的人说，我这叫守岁。可实际上呢，就是想家了，失眠了。
0: 去过万里，您的思念之情一定比我高上百倍。
1: 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学成之后呢，我就一定要回国，让我们这个国家变得日益强大，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蔑视，让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不再背井离乡，而是让列强们的孩子到中国来学习。在外交上呢，我希望我们的代表可以一言九鼎。经济上，我们的商品可以出口到全世界，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不再纵容和宽容这些贪官污吏和权贵。到那时，每一个华人都会为自己的祖国而自豪。
0: 一定可以的，先生。
1: 我们一起努力。
0: 嗯。
2: 就像今夜的上海一样，
1: 兵工厂倒闭，你就失业了。

希望国家不再有战乱了，希望每个人都能幸福，也希望先生能够一切顺利，早日完成宏愿。

0: 陈先生，新年好。
1: 现在是除夕，您队长这年拜的有点早了。
0: 为了沈公馆的安危，更是为了沈先生您一家人能过个好年，乔总不得不来。
1: 你有话直说。
0: 方便单独聊吗？
1: 不必了，我这人坦坦荡荡，没有什么需要背人的。
0: 那我就直说了。前阵子，我的现任叫李胜达，被人给刺杀了。好巧不巧，张明全来报案，说他在新秀被人抢了一把枪。我们找到了目击证人，据这个目击证人指认，抢劫张明全的是您的私人助理魏若来。
2: 林队长，您说的目击证人方便透露是谁吗？
0: 一个老乞丐，他说你抢劫完张明全之后，把他的钱包怀表扔进了垃圾桶，正巧被他看见。
3: 所以您认为一个乞丐的证供就可以抓我？
0: 我们是侦缉队，办案没有证据不会来找你，更何况沈先生还在这儿呢，我没那个胆子。听取证供后，我们回去验了这钱包和怀表上的指纹，和你那封自首信上完全匹配。人是不可信的，但是指纹完全可以作为法律依据。
1: 可是指纹也能伪造吧？
0: 陈先生，我们还派人去魏若来的家里搜过，您猜搜出了什么？
1: 什么
0: 枪？张明全的枪。
1: 枪上有的指纹？
0: 有。
1: 说吧，怎么回事？
3: 没错，张明全的枪确实是我抢的，但是李胜达绝对不是我杀的。
2: 我把印信和钥匙交给他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杀没杀，回去审了就知道。那沈先生，
4: 你们凭什么随便？
3: 你别说话。
0: 那沈先生，我是抓还是不抓？
1: 可以抓。
0: 请吧。沈先生
4: 大人，您的大衣，
0: 羊年吉祥。
4: 魏若来看着不像会是杀人的人，
1: 那他为什么抢枪？
5: 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1: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5: 那我申请一把枪
1: 不行？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5: 是。
4: 是你的助理，如果他出了事儿，恐怕你也是要负连带责任的。
1: 我知道，强强这事我能摆平，但如果是他真杀了人，而且杀的是侦缉队的线人的话，谁也救不了。
5: 为什么要杀李胜达？
0: 箱子里的黄金去哪儿了？说话！别给脸不要脸！
3: 冷冰。

我就利用魏若来找到宫娜新线索。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店吧。
1: 妈妈要交代你吗？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吗？
1: 那我要加大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

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1: 你说。
2: 交吧，
3: 杨永乐还行。那你那边？
2: 李小雨进展很快，你可别输了。
3: 不劳您费心。
2: 不是，什么态度？

0: 韦少，杨
1: 小
0: 五
1: 学
0: 得
1: 怎
0: 么
1: 样
0: 了？
2: 你们一样差。嗯，
3: 哎，我有了个计划。
4: 是下元节，每年我们都会用一场演出来祈福世间风调雨顺，而今年将由李小雨和杨永乐联手完成。
5: 演出不是说好了比赛吗？
6: 对啊，
4: 既是演出也是比赛。哦，开始吧。
7: 啊，

这是。

哼哼。

0: 成形。敢不敢跟我上台较量一下？
1: 好啊，让我看看你的新本事。这是我们的故事，该我们自己继续了。

0: 既然比赛以这种方式呈现，那胜负该如何裁定呢？
1: 要不是杨永乐，我就被吹飞了，所以应该是杨永乐赢。
2: 喂，你这就过分了啊！小爷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赢，再说了，这个计划是您想出来的。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0: 那个，都输了，行不行？
1: 行。
0: 冒险的事以后尽量避免。
1: 好的，好久没看到你笑了。
0: 白戏法术的真谛就是包容、合作、信任。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记住。
3: 小雨，好样的。
0: 那你们二位呢？
3: 慢点喝，我没扔几瓶菊花酿啊。
4: 送你个东西。离开天一城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完美的演出，但现在我才知道，和你一起的表演不就是
3: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说对不起的时间。

0: 我们可以用这个抓黑衣人。
1: 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凶你的。道过歉了，我们还是朋友，
0: 最好的朋友。
1: 就是这对夫妇把我送到天一城的。
2: 你谁呀？嚯，这小姐姐长得挺俊呐。
3: 你是洞光宝石的主人吧？
2: 姓丫头也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0: 你认识我妈吗？
3: 认识。
2: 经常见。
4: 难道这屋子以前是你妈妈的？
3: 现在你们明白白戏法术的奥义了吗？
0: 白戏法术的奥义就是合作。
3: 不错，不错。

0: 扎的东西已经不在那儿了。
1: 你失败了，
0: 只是加了点难度，不算失败。
1: 你本有机会替代他的，可你心软了。
0: 他不值一提，
1: 可只要他还在，你就拿不到断光宝石。
0: 我有更周全的方法。
2: 是吗？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三番两次让我差点被发现。你希望他们怀疑我，逼迫我动手。别妄想让我成为你的提线木偶，记住。

0: 复我建议的一些参观的地点和时间。
1: 来看看，
0: 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啊。
1: 皇帝的一天
2: 和出事的一样，
1: 一天不什么事，
2: 拿着陨石瓶给他做上一气，
1: 是吧？
2: 如果他拿去偷东西，就会被定神就给盯住，同时这个笔杆也会发光，只有我们进去。
3: 可现在问题是，
2: 我们怎么给他问话记号？
4: 不好意思啊。
1: 哎，来坐。我们刚才说呢，文化展开展之后啊，我们准备在寒假开办一个为期一周的冬令营，面对的是五六年级的学生，
0: 所以我们需要给这个冬令营啊规划几个路线，已经有了几个想法。皇帝的一天是一个，寻找神兽我觉得也不错。
5: 我觉得啊，应该搞一个防火的主题，故宫防火防雷啊，它是件大事儿。小张，你觉得呢？
6: 我觉得防火主题可以从三大点开始讲，先讲鎏金大铜缸，两耳加兽面铜环，再讲殿顶的螭吻。这可以跟我们寻找神兽的主题互相嵌套，毕竟故宫有很多神兽都有防雷和避火的作用。
7: 没事，我也想参与你们的讨论。
1: 是吧？
7: 既然冬令营是给小学生举办的，哪一个主题好不好玩，我觉得得小学生说了才算，对吧？是不是李小雨？
4: 对对，
5: 说得好。那你们说说小张同学的想法怎么样啊？
7: 我觉得吧，他这个主意非常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冬令营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还要培养小学生的各种能力，就比如说团队合作，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只有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5: 有点意思啊。是啊，我们的确应该让孩子们都动起来，光听光看啊那是气不住的。
0: 不如咱们让孩子们假扮一天消防员，走火般的巡查路线，学习如何使用机筒，也学习一些基础的消防工作，
7: 为故宫做贡献。
0: 最后的考核呢，也跟真正的消防队员一样，背着那个防水袋围着宫墙跑一圈。就从杨乐开始考，3公里起考，10分钟及格。
7: 你是
0: 就从你开始考。
1: 好了，你们俩休息了一会儿差不多了，回去做作业吧，快期末考试了，去吧。
4: 好嘞，妈妈。
2: 怎么样，干得不错，得到黑粉。

0: 干嘛？
1: 孵蛋。我觉得吧，这个蛋本身可能并不是寻人法器，但没准它孵出来的灵兽可以帮我找到妈妈。
0: 这蛋都不知道在焦土门里放了多少年了，你确定它还能孵出什么东西来？
1: 肯定能行，它是神的。要不我休息一下，换你来。
0: 不要，我待会儿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术。
1: 丁宇赫，你可算回我电话了。啊？我找到了妈妈藏在柜子里面办公室。
2: 别乱动那个床。
1: 走。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个大雅。过两天我回去找你。
1: 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合你。
3: 灵兽培育大全，这好像写着什么思静什么
0: 存思静气，说的是
1: 玄心法术。走。

0: 被抛案。
1: 小雨，如今四项奥运仅剩玄系尚未参透，你切记不可松懈。
0: 再来个胯下大炮。
2: 这次是何顺序？
3: 我们的口号是：
4: 东着冰，下注水，春除草，消清液。
3: 我们的目标是
4: 消除火灾隐患，构建和谐天意。
5: 这是。
2: 大家都干嘛呢？
6: 鸭鱼大人。
1: 鸭鱼是天一城的消防队长。
3: 我们的口号是：
4: 东着冰，下注水，
2: 这句刚刚说过了。
4: 春除草，
3: 现在是每年一次的消防演习，大家不要紧张，注意用火安全哦。
7: 这个月都第四次了。
3: 你没事吧？
1: 鸭鱼，好久不见。
2: 你是？
6: 这是。
3: 哎呀，我知道，你是长风。
6: 这是稳兽大人。
3: 稳兽。这是。
1: 宝石主人李小雨。
5: 你好。
1: 和仙羽者杨永乐，他们正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术。
3: 谢志，谢志我最熟了，走，我带你去。
1: 不必。
3: 一入深秋，天干物燥，我准备了防火漆料，晚点给议事厅送几罐去。
2: 防火漆料？
3: 是啊，漆料可以隔绝空气，以前建造故宫的工匠都会将它涂抹在木料上，减少火灾隐患呢。
5: 哇，鸭一大人懂得真多。
3: 哪来的孩子跟着我干嘛呢？
5: 我
3: 你是人类？人类怎么会出现在天一城？
5: 喂，
3: 瞧我这记性。
1: 鸭鱼，不如你先去送漆料吧。
3: 对，防火是的，走。
5: 鸭鱼他
1: 记性不太好。时候不早了，谢池就在十八怀，你们先去吧。
8: 玄系法术的奥义是守护，你要存思静气，思考守护之意。再来。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2: 我在学法术。
8: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2: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3: 小雨，
2: 没事吧？
8: 小雨，你必须真正理解守护之意，才能参透玄系法术。
5: 守护啊！

0: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1: 我在学法术啊。
0: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1: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0: 啊！有火情。

0: 儿啊？有人在我钓竿啊？
1: 那是酸泥的。
0: 谁是酸泥？
2: 你做的什么好事啊？
0: 不是有火情吗？
3: 什么火情啊？我跟灶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
4: 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0: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我就忘了。这么说，是我误吹了警报？
2: 这还用问？当然，
5: 当然不是。
6: 就是，若不是你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哎，是不是啊？
0: 是测谎铃，真的是我做错了吗？
7: 依照法律，你误报火情，需禁用法术三个时辰。
0: 当然。是我做错了事，甘愿领罚。对不起大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7: 雅玉，
0: 你长得真像我一个朋友。要迟到了，光顾着跟你们聊天，都忘了我约了朋友。先走了。
4: 雅雨又怎么了？
6: 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
8: 今日课程暂缓。
4: 法术还没学完呢。
9: 谢志大人。
5: 你们两个，让他走吧。
4: 到底怎么回事？
9: 天麻，雅雨到底怎么了？
5: 其实鸭鱼已经病了很久了。当年鸭鱼和谢志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一同守卫神兽世界。鸭鱼擅长御水，他研制的防火漆料挽救过无数怪兽的生命。但在6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鸭鱼为了保护大家头部受创，时至今日他仍只能维持短暂的记忆。纵使如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守护着天一城的消防队长。
9: 所以大家才会配合雅雨大人，
4: 是为了感谢他对天一城的守护。既然如此，为什么谢志还对雅雨大人这么残忍？
9: 是啊，雅雨不是谢志的爱人吗？
5: 是啊。要说守护啊，
4: 看这个谢志根本就不懂守护的意义，
5: 可算
4: 难怪他教不好兄弟
5: 法术。
4: 李小雨，我们现在就去找谢志问个明白。
5: 神仙眷侣。
7: 话说当年，
9: 杨子，你看啊。
4: 这么大只兔子，来，谢志，
9: 嘘，
10: 大灰兔儿，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给大家惹麻烦。

如果被他看到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对我说实话。他会的，因为他承诺过，会永远对你坦诚。不过现在有你陪着我，也足够了。我对你说过吧，你跟那个人实在太像了。你们俩都不爱说话，还有啊，都有可爱的大门牙。

0: 此次一行，不知尚算几何？哎，大门牙，那么严肃干嘛？
1: 说了不要这么叫。哎，说好了，待我们得胜归来，你可得扮兔子给我看。
0: 真看不出来，谢志可以呀、啊！刚刚你可不这么说呀。原来谢志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鸭鱼，尊重和坦诚，这才是鸭鱼大人想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守护之意。啊！啊！啊！李小雨。
2: 你们。

0: 其实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1000年了。我给你带了礼物。
1: 谁让你在这玩火的？消防口号到底背没背？消防队！
2: 哎，别，不需要消防队，灭了！你看，已经灭了。
1: 谢志啊！
2: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谢志。
1: 你撒谎！难道你是为了我才戴上这个的吗？
2: 当然不是。
1: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陪我。
2: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大本营，走这么快干嘛？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心火灼灼，生尽同音，化育同心。笑常年。

0: 一遍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

0: 散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工艺上的鱼肉经过煎熬，才
0: 显
1: 得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

射自由。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告别跟跑赶超，十五五迈向并跑领跑新高度。
1: 中国在自主定义时空方面走在了人类技术可行性边界的最前沿。
0: 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蕴含怎样的文明底色？
1: 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就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它跟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0: 突破文明阴障，我们将以怎样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文明未来？
2: 怎么样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
3: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特殊性在哪里？
1: 工具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人的现代化。
0: 今晚，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建京将为您深度解读"十五五"底层逻辑，共绘人类文明新图景。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当中用了很多有约束力的硬词，比如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度提高，创新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实现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这些词都预示着“十五五”将会是不平凡的五年，它预示着一个大国崛起，从追赶走向并跑领跑。为什么我们在“十五五”的起点上有这样的信心？

0: 十五五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静晶，欢迎贾老师。关于十五五的规划，涉及经济、社会、民生、文化，您最关心的是哪一块？
1: 这次十五五规划，我最关心的就是强化标准引领。这就意味着不仅仅是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而且我们要跳出西方式现代化的旧有路径，以中国式的标准来引领人类文明新的未来。
0: 所以说，十五五规划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性、决定性的时期。好，下面我们把讲台交给贾老师。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如同一幅擘画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正徐徐铺展。一段承载使命、续写荣光的新征程即将启幕。这份蓝图明确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将实现大幅提升，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取得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显著增多。这标志着十五五规划正式告别追赶者的角色，成为首个以并跑、领跑为战略目标的五年规划。
3: 过去五年当中，不管说是在这个高制程芯片方面，还是在高水平的高端工业母机方面，还是说在航空发动机等领域存在需要赶超的情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很多方面已经解决了卡脖的问题，或者说是已经有了新的解决的方式。中国在科技自立自强方面有了一个全面走自主发展升级道路的基础。
2: 回首十四五时期，正是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中国以铿锵有力的节奏在全球科技赛道上跑出加速度。中国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嫦娥六号实现月背采样返回，5G 通信实现大规模应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这些标志性成果共同绘就了中国科技实力稳步提升的壮丽画卷。贾静晶认为，站在历史的新起点，在物质技术基础上，前方已无人领跑。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自主定义科技发展方向，更要肩负起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为人类的共同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1: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因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提高标准。谁处在标准的引领地位，谁就将定义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所以，我们从十五五来说，中国对人类文明未来的引领是在自主定义时空这个方面，走在了人类的技术可行性边界的最前沿，也就是提供了最前沿的自主定义时空的工具。为什么说中国有这个能力呢？我们说人类文明是由生产力来定义的，而生产力在现代化它就是机器制造机器，那么制造机器的机器也就是定义人类文明未来的那个工具。那什么是制造机器的机器呢？中国在几十年的实践基础上，从重工业和工业母机这个概念逐步发展到了现在叫做高端装备。哪些产品属于高端装备呢？按照国家的标准，包括五种类型的产品。第一叫做航空装备，第二叫做卫星及其应用，第三叫做轨道交通装备， 第四叫做海洋工程装备，第五叫做智能装备。由于中国在过去“十四五”期间，在定义工具的工具，也就是高端装备上面，已经来到了并跑领跑的历史方位上，因此走在了人类技术可能性的最前沿。因此，下一步人类文明往前走，往哪个方向走，以什么节奏走，就可以由中国来引领。“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定义，“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个定义说明，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谁的历史过程呢？是文明的历史过程。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探索出来的现代化方式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五个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为了多数人的现代化，不是把现代化当成每个人自我修炼的事情。每个人自我修炼只能是少数人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就是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它跟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有着本质的不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意味着把自然当成建设的对象，这就跟把自然当成索取对象、当成污染对象是完全不同的态度。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则意味着要跟世界进行发展合作，而不是对世界进行殖民掠夺。十五五着重强调的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以新质生产力实现领跑，自主定义文明未来前进方向，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现代化呢，不再意味着西方化。当我们讨论文明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呢，是在使用两种不同的文明观去讨论两种不同的现代化。
3: 西方的文明观把现代化定义在了基于个体的人的城市化和个体的人的生产力发展上，所以叫做少数人的现代化。当他们认为自己取得不了生产力的突破的时候，就会诉诸于冲突和战争的手段，通过掠夺的方式去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体的发展和进步。
2: 贾进京认为，要真正读懂十五五规划的底层逻辑，就离不开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西方式现代化植根于个人主义的文明观，逐渐演变为以个人自由竞争和资本至上为核心特征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虽然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却因过度强调个体利益与资本积累，而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公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最终陷入难以自我修正的困境。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深扎根于天人合一、民为邦本的中华传统智慧，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追求整体协调发展的独特价值体系。这条道路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而是强调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不牺牲环境换取短期利益，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片面追求物质增长，而是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
3: 中华文明的文明观从一开始就把文明定义在了一个共同的时空的基础上，对于天地人整体的时空格局的塑造，是文明的整体发展进步要求，是整个天下共同的前进、共同的发展。
1: 人类文明的历史阶段呢，可以按照各个时期的新质生产力的工具来定义。比 比方说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等。现代化是工具的工业化变革，在马克思主义里边说，用机器生产机器意味着现代化时代的到来。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我们所现在看到的大屏幕、电视、手机还有电动汽车，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的这些现代化的基础都是建立在电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说没有电就没有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没有电的空间只能称之为古代的空间或者前现代的空间。那么现代化的空间我们可以拿有电的空间来称之为现代化。当然这个目的我们不是为了说电，而是为了说现代化它是定义在空间基础上的。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速突破，加速这个趋势是当前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根本原因就在于物质技术基础的变革使人类文明原有的各种趋势它都在加速演进。在社会层次上，人类的日常生活节奏加速趋势呢非常的明显。2025年，网民每日平均面对屏幕的时间呢已经突破了7个小时，短视频平台用户日均切换内容的次数超过了300次。这个说明人类的日常生活信息节奏的加速，人类社会的信息化方式越来越算法化 AI 化了。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比喻成一架飞机的话，那么过去已经发生的3次产业革命分别就像是飞机的滑跑阶段、起飞阶段以及爬升阶段。那现在我们所处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什么阶段呢？那么现在进入到了空中加速阶段。人类文明这个飞机正在加速的飞行过程当中，从亚音速飞行要冲向超音速飞行状态，那必然会遇到一种阻碍，叫做什么呢？叫做音障。按照西方中心主义在过去所塑造出来的观念规则或者标准来处理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过程当中的各种关系的话，实际效果就会产生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阻碍，也就是文明的音障。我们可以讨论几个文明音障的例子。一个例子呢，我们说西方有一种观念就是文明优越论，他就把自身当成文明人，而把其他人视作野蛮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之上，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西方文明高人一等，刻意制造并且维持这个世界上的两极分化状态。比方说源于西方的产业划分的标准还有技术水平的划分标准，其实都在服务少数人。拿我们常见的这个手机举例，我们的手机分为高端机型和普通机型，高端机型卖得很贵，普通机型卖得就相对价格要亲民一些。但是它真的属于不同的类别吗？真的是卖得贵的手机就有着比普通机型更为强大的功能吗？还是说仅仅是外观上边有一些区别，以及一些不太重要的功能上有一些区别呢？这些都是核心的问题。另外一个例子，保护主义。现在国际上面保护主义现象抬头，这个其实是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是处理被动现代化和主动现代化的关系。西方所说的现代化经验，其实很大程度上它在让发展中国家等靠要。西方国家一定程度上也是等靠要的，他们并不像中国制定5年规划，他们在等产业自己发展，产业发展带来一个新的局面。因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债务经济、还账经济，只有产业发展了上一个阶段的债，它在下一个阶段才能还上。但是我们所见到的实际情况就是，这种等靠要的思维已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当中，以及发展中国家如果沿着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去发展的话，那它就实际上突破不了发展的瓶颈。而当今的保护主义本质上它其实是主张停在原地，不愿意进行开放的合作。

0: 比方说有的国家搞小院高墙的政策，通过设置各种的贸易壁垒和限制措施保护本国的产业，但其实这种做法最终会阻碍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并且阻碍人类文明本身的进步。再举个例子，单边主义，西方式的文明论，把文明发展进步当成了一个一个事物的单独的改进过程，像这个汽车的发展变化，二战以前汽车都是大鼻子汽车，但是后来逐渐它变成了流线型的汽车，这是因为二战以后空气动力学从飞机当中推广到了汽车产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逐渐改进的过程。但是当今天我们说从燃油车发展到电动汽车，它就不是一个连续的变化，而是当前的现代化的加速过程。燃油车变成电动车，它是一个突变，电动汽车它就是一个整体上对于原有的燃油车产业的一种升级。单边主义就是把自己一个国家的发展当成了一个可以逐渐一点一点的改造，从而实现向前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没有看到人类文明其实它是一个整体发展进步的。因此在领跑赛道，如果领跑者采取了单边主义姿态，拒绝为身后的跟跑者提供方向引领的话，那么身后的跟跑者赶超到了领跑的位置，那这种单边主义就会导致原先的领跑者他就要退群脱钩锻炼。所以说单边主义也是人类文明当前加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的因障之一。西方看到别人好像要学会他的技术，他首先是技术封锁，他要防止你学会，他就不认为人类文明的现代化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发展进步，是一种阶梯式提高的过程。
1: 未来五年，科技革命浪潮奔涌，产业变革之路布满暗礁，面对逆全球化和单边主义抬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国际贸易秩序和技术合作遇到严峻挑战。贾进京认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合作共赢取代零和博弈，以人的全面发展消除技术异化带来的精神困境。展望十五五，我们以创新为引擎，驱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全力培育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兴支柱产业，使其茁壮成长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以前瞻性的眼光布局未来产业，抢占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的技术高地，致力于再造中国高技术产业。
0: 十五五，我们已经来到了新的起跑线，这种新的起跑线跟西方并不在同样的赛道上，因为我们所规划的未来产业是西方所没有的产业，我们只能寻找和定义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1: 挺进无人区，开辟新赛道，通过科技与产业的双翼齐飞，中国将定义人类文明新形态，迎来了重构工业文明的战略机遇，并引领世界共赴现代化新征程。
0: 当前方已经是无人区，那就不但要主动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还要以历史主动精神突破文明因障。十五五怎样突破文明因障？第一是空间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是把空间当成了一个整体的现代化。我们举一个例子，由于有特高压电网，我们才能进行远程的输电，远程输电就使得整个电网覆盖的空间联系成了一个整体，因此在这个整体当中，我们所有用电的那个装置，例如说电动汽车，其实它都是整个电网空间当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像燃油车那样一个车跟另一个车它互相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那这个就好像我们的

每一台手机都是整个移动通讯网络当中的一个节点，这样的空间本身它是空间的现代化，而现代化的本质意义也就是空间结构的转变。那么如何来塑造这个空间本身的结构？中国给出来的一个典型的回答是用高铁网络把整个中国的空间连为一体。我们知道在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方式当中，很多国家它修建不起全国性的高铁网络来，而且它的高铁网络跟飞机的利益集团、跟高速公路的利益集团互相之间是一个打架的关系。但是中国的高铁网络它能够塑造整个中国陆地空间的基础，在这个空间当中，很多城市规划了一小时生活圈、两小时交通圈、三小时工作圈这样的一些规划，从整个中国大的跨度上来讲，从中国最东边到最西边，高铁的通车也就是十几个小时它就能够到达，使得整个中国从空间上面成为了一个共同的生活和工作空间。那么在西方的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模式当中，它形成不了把高铁作为一个共同生活和工作空间的发展模式。为什么？因为高铁实际上是有一个技术上的要求，你每到一个站它必须要减速，这个减速过程它可能要长达半个小时左右时间。如果是每一个空间有各自的地方利益，每一个高铁沿线的地方都要求修高铁站，否则的话它就不让高铁的线路在这儿规划，那这个高铁是修建不起来的。因为如果你每到一个站提前半个小时要开始减速的话，那失去了高铁本身的意义，它成了慢速铁路了。中国能够有这样的空间上的突破，它实际上突破了以前西方那种以个体化的局部的利益为引领，互相冲突，达成冲突平衡，来实现文明的空间规划的这样的一种现代化的方式，这个叫结构创新。第二，标准突破。现代化从一个阶段升级到另外一个阶段，它主要就是标准的升级。比方说像电气化时代，各种事物都是运行在电气化的基础之上，就跟蒸汽时代各种事物运行在蒸汽动力的基础之上，它不是同一个标准。那么现代化来到了当今的历史方位，就是要由新质生产力来形成新的标准。那我们可以拿时间的突破作为一个例子。在实物规划当中，我们强调了六G。六 G 是什么样的体系呢？六 G 实际上是通过通讯网络的方式实现，人工智能、物联网，让各种连入六 G 的事物有强大的智能化的能力。那种智能化能力就需要它有空间感知能力。那不管是一个机器人还是一个机床，它都需要有极其精确的精度。那这种精度来自于哪？这个精度一定是大家共同的时间。我们说中国有了北斗授时系统，授时精度达到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每300万年才误差一秒的精度。那有了这种精度，就使得你可以在时间上边进行极其细微的引导，在时间上的引导，同时就意味着在空间上边，如果你要是想移动极其微小的距离，那它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基准时间作为它的测量的标准尺度。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实现比方说是生物制造、量子科技所要求的那种精确度。那意味着六 G 从很大程度上在时间的现代化上引领了人类文明的前沿标准制定，实现了人类技术可能性空间的前沿的突破。所以说这是标准的突破。另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在15对于人类文明未来的引领是精神上的突破。

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把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那么放在实体经济上就是一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它是现代化精神的突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为什么要通过海洋工程来把大海变成牧场，把各种各样的通过野生海捕才能够摆上餐桌的鱼类变成了现在的养殖。其实如果要是说以一种资本至上赚钱为手段的方式去实现现代化的话，是没有必要发展这么复杂的海洋工程系统的，就只要野生捕捞的食材卖高价就可以了。但是中国式现代化方式就要把各种各样的科技手段综合到像远程海洋牧场这样的应用场景上，那么这样的应用场景的工程和技术的复杂度是超过想象的。它实际上是把大型的远程的网箱能够进行海水的流向、温度、盐度等等这些方面的24小时控制，还得模仿鱼类在远洋野生环境当中的生存条件，还有它的生长节奏，它的工程难度是非常巨大的。从资本至上角度来讲，这种实现方式是不合算的。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它不是把人当成工具导致人的异化的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方式。十五五对于人类文明现代化的方向引领，它是现代化精神上的一种突破，是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来到十五五，中华文明迎来了以标准升级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键时期。通过十五五规划，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旧有的西方式现代化图景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愿景。通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历史主动引领人类文明未来，中国必将创造人类文明的不同图景。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下半场我们请来了四位观察员一起和我们讨论

0: 那么在15五规划建议部署了4方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就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和低空经济。那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我们过去多多少少都听说过，那低空经济啊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所以陈总这个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低空是有多低，低空经济到底是要干啥。
1: 低空经济呢，一般来讲呢，可能在1000米以下的空域，现在呢在有些试点城市可能放宽到大概600米以下的这个空域，那么大部分地方可能还限定在120米以下的空域。低空经济呢，其实它的来源是原有的这个通航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延伸。通航呢，其实在西方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但是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那么通航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只是少数人才拥有的。那么我们中国现在提倡的这个低空经济，它已经不再是少数人参与的，而是它要飞入寻常百姓家。所以大家看到无人机送咖啡、无人机送快递，以及无人机喷洒农药，然后无人机巡视公路、电力巡检。所以呢，低空经济是融入我们的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的。
0: 为什么通航的成本高，以至于只有富裕阶层才能享受？为什么低空经济能把这个成本降下来呢？
1: 第一个是现在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现在的飞行器已经非常的发达，在各个方面

0: 无人机都有了。第二个方面呢，是由于我们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些无人机可以跟我们的社会活动、我们的经济活动进行更加深度的去结合，把它变成我们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现在的低空经济之所以可以如火如荼的发展，其实根本原因还是我们的政府国家政策的制定上面就前瞻性的布局了。就像我们十年前布局我们的新能源一样，西方国家也很多人都在反对，都是带着怀疑的眼光在看。但是现在你看，我们的电动车已经这个变得非常的普及，大家也非常的乐于去接受。今天我要跟贾老师来请教的一个问题，低空经济呢现在是发展的如火如荼，在15五当中我们确实是会面临着一个快速发展和一个低空安全的这两者的这个问题，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 15五规划建议当中在讲新兴产业的时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它是并列关系。换句话说，低空经济虽然它来自于通航，但是它现在本质上不是通航。那么低空经济是什么？低空经济是发生在低空这个空间当中，一切有经济意义的行为的总和。这是一个经济从土地平面上升到三维的经济的一个过程，这是整个人类经济的一个升维的过程，它不是仅限于飞行器。首先要能够界定得了这个低空空间，我们要知道里面每一个物品它在什么位置上，以及它在以什么速度向什么样的地方移动。那界定这个空间需要什么？需要两样东西。第一，雷达，所有的楼上要装雷达，你要通过这些雷达知道低空空域里面每一个东西在哪儿。你首先要确保飞行器不要撞楼吧。第二，算力，只有背后建立起来这套算力来实时监测这个空间的体系，你才能知道这个低空里边每一个东西在什么位置上。未来还有中空、高空，每一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啊？尤其是飞行物多了以后，你反而是极大程度上是需要卫星来作为整个系统的一个部分。再比如说6G 的发展，地海空天一体，全空间无人体系，这些需要大量的卫星。卫星代替人类作为在那个轨道空间的存在，所以轨道空间才能作为一部分经济空间。
2: 贾老师在演讲当中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他说的标准是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升级，就这个就让我想到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来的这个共建一带一路。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个过程当中，东道国不再满足于基础的这样一个建设了，还是希望中国企业能够提出更多的技术合作，甚至于社区的这种参与和生态的保护，就是国际社会对于共建一带一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所以我今天想请教贾老师的是，在15五期间我们中国企业应该怎么样去做才可以更好的去实现标准的引领。
1: 全球南方国家它过去所走过的那个现代化的历程，是一种全球资本主义总体的现代化过程当中的一个被现代化过程，所以它的标准以及它的关于现代化的观念是西方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希望中国提供一种不同的方案，那么中国就需要从底层逻辑上边阐述清楚我们这个方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什么，我们中国方案是怎样以人的现代化为宗旨的。实际上我们是需要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一套不同于西方资本至上的现代化标准。在一带一路跟别人共同合作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跟别人共同发展、共同前进、共同形成标准。
2: 刚才贾老师提到我们想去共同制定这样一个标准，现在对于中国企业

0: 走出去，在做可持续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标准吗？
1: 绿色化是产业发展升级的大方向之一，但是西方的标准下，它把这个绿色化界定为碳减排，它很窄化，而我们中国讲的是生态文明，这是与西方所不一样的标准，就是不要把那个生态当成是你发展过程当中可以去利用的一个工具。假如你在观念上是可以把生态本身当成是污染排放对象的话，那实际上也是可以把别的国家的人当成是工具加以利用的。西方的碳减排隐含的就是这样，是把环境和别人都当成了工具的，但是我们是把环境和别人都当成是伙伴，是共同发展的。所以我们强调生态文明，这是一种中国的标准。
2: 说到科技自立自强、自主创新，其实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以来，电子领域芯片是主战场啊，所以韦秘书长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3: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在芯片的设计与制造、在新能源、在 5G 等方面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十五五呢，强调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在这一个关键时期呢，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待解决的问题的。我也想向贾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您认为在十五五时期，我们国家需要解决的最紧迫、最重要、最优先的技术和产业问题还有哪些？通过什么样的路径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1: 这个问题相当宏大，不是底层逻辑的问题，而是这个十五五的应用逻辑的问题。我们说科学技术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但是产业呢，它有产业自身的逻辑。从产业的角度，很多的时候也不一定非得是已有的解决方案。比方说现在讲三纳米、两纳米这个方面，确实在产业上存在着不少的瓶颈问题。首先，高制程芯片是干什么用的？高制程芯片的主要利用领域就是高端手机嘛。一方面来讲，现在新发布的高端手机里边也有100%国产芯片的高端手机。第二个来讲，那就是如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得到那个性能的芯片，那我们是不是非得要用对应的光刻机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光刻机要做成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样子吗？那是为了作为一种商品卖，它能够装到一辆卡车上运走，要不然怎么卖呢？那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得到芯片，那是不是也不一定非得要那个形状的光刻机呢？是不是潜在的存在其他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呢？我举个例子，中国怎么解决向中国制造进一步发展升级的问题？以前的制造都要跟工厂联系起来，哪怕现在最先进的工厂它是黑灯工厂，它是以工厂和工厂相应的供应链、产业链相配套的社会的管理的组织方式。但是我们在生产上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现在有一种制造模式称之为分布式制造，也就是说对于图纸能够在网上开源下载的那些产品品类来说，你把它 3D 打印出来，然后不同地方打印出来的零件一组装，就可以低成本的做出你想要的产品。它是全社会哪怕家庭里边都可以来完成一些生产环节，我们根本不需要通过以前的生产组织方式或者叫做生产力手段就能实现我们现代化所想要的那个目的。从这个角度来想，很多场景当中以前的卡脖子环节就不存在了。实际上现在我们无实无五的话也正是这么不足的，只不过就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特别广泛的是这种配套模式，所以我们才需要讲下一步我们要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
4: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它和第一次、第二次，以及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它有一些本质的差别。它们更多的应该是将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部分的简单的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但是似乎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

0: 它的一个标准和特点，就是将人完全的从大部分的脑力劳动中也要被驱逐出去了。包括我和学生们做课堂上交流的时候，他们对于人工智能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很惊喜，因为毕竟给我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他们更多的是迷茫和焦虑，因为不知道自己的专业或者不知道自己的这种学习在两三年之后会不会就被迅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所取代。您觉得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它的一个特殊性在哪里，以及它给我们普通人的出路是在哪里？
1: 新技术的快速的发展，它确实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劳动替代效应啊，但是怎么样驾驭技术而不是被技术所驾驭，那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方式的问题。其实过去的现代化本身的社会配置就是把人按照工具来塑造和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它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它也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里边的含义就是说，你是可以把你本身的特质、你的喜欢、你的特长变成你赚钱的能力的，你不要去想着作为一个工具好像才有这个就业，才有未来的这个生活，不是的。但这个不代表你躺平什么都不做，而是说你的特长是有发挥空间的，你只要去找这个工作机会或者说事业机会肯定有。
2: 说只要去找一定能找到机会，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但是你要论证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保证被人工智能挤出劳动力市场的人群，挤出的速度要小于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机会增加的速度。
1: 你说有没有人已经被挤出去了？那当然有。那这个里边被挤出去的人，他的不同在于什么地方？在于他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很可能就是没有兜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肯定给你设定了很多兜底的途径，帮助你转到新的经济形态当中去。比方说像人工智能加，强调的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而不是说人工智能把原来的劳动者替代掉。我举个例子来说，比方说从人工智能作为产业来讲，训练大模型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的。美国的大模型包给世界上讲英语劳动力报酬又特别低的一些国家，肯尼亚那块的工资低到一天$2。在中国呢，其实有从事于传统的一些岗位的人其实也转型到了从事这个大模型训练，但是中国的这个大模型训练呢，它的工资待遇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且容纳的这个劳动力就业人口也是不少的。我们在工具改进和发展的时候，当然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它是为人服务还是为资本服务，但是人也存在一个需要双向奔赴，不能说是人什么都不变，技能也不提升，然后还想着从现代化过程当中有更多的获得感，这个就是比较困难的。人工智能有可能代替以前的传统的岗位，但是岗位不等于人，因为人不能被岗位所束缚住，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有主体精神的，所以人的现代化才是现代化的根本要义，工具的现代化是服务于人的现代化的。
2: 一个国家发展的道路上有很多关键的时刻，现在15-5的中国也处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在这个时期，我们要巩固发扬优势，补足短板弱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这五年是值得期待的五年，这五年是持续奋斗的五年。当每一个领域都加速突破，当每一项改革都在凝聚发展动能，我们就会

0: 见证一个古老民族迎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的壮丽日出。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

蒸馏，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

进步也。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这里是福建省最大的天然淡水湖平潭三十六角湖。
1: 三十六角湖它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湖。
0: 守护这片母亲湖它十年如一日。
1: 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三十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五十岁了，就是时间是非常快的。
0: 初心和梦想在这一汪湖水中萌发壮大。
1: 我们是要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的要去了解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
0: 走出缺水困境，拥抱时代机遇，海岛的淡水守望者，书写动人情怀。
1: 我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0: 好的，那我们整理一下，我们后天要这边开展一场生态教育研学营，围绕着36角湖自然保护区，我们今天把场地整理了一下。
1: 毛秀娟，平塘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民间环保工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河湖环境保护工作。4年前，他在临近36角湖的湖南村阳山门，成立了乡村自然教育驿站，向基层大众传播环保理念。而今年也已经是他回到家乡从事环保事业的第16个年头了。
0: 我是36角湖的原住民，我在2009年从福州回到平塘，当时的出发点就是家乡变成综合实验区了，就觉得我要回到家乡。其实我对城市的这种钢筋水泥就幸福感相对会低一些，就是很怀念我童年的时光，就是在大自然中长大。
1: 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期的平潭正积蓄着能量，这个福建省最大的岛上之城正努力迈入发展新阶段。

0: 而在当时，毛秀娟的内心就产生了忧虑，城市的开发是否会改变那份独属家乡的自然环境？这份担忧也促成了她回乡的决心。
1: 一听说这个平潭这个作为一个海岛要被开发，我就很担心它也会成为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自然环境没有了，会把平潭把我们家乡改变了，这是我由衷的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担忧。再加上觉得我差不多这种年龄，我也可以回去为家乡做点什么。你拿好袋子哈，你夹进去。好 ，OK， 好。
2: 捡垃圾的这个效率要高，是这样子哈。
3: 怎么高？怎么高？
1: 你这个那个好夹
3: 啊，这个
1: 要学会夹
3: 啊，这
1: 夹大个的。
3: 好的好的，小个不夹吗？
2: 小的是这样，我们捡垃圾有一个原则，好捡的先捡。
0: 拾捡垃圾，净湖护河，是毛秀娟与河湖环保志愿者最经常做的事情。而这一做就是十几年，尽管这项工作费时费力，可每次看到36小湖清澈的湖水，毛秀娟又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2: 好了，给你看看这湖美不美？美吗？
3: 好美哦！
2: 所以说，垃圾是不能留下，没有垃圾的这个大自然，心里有没有被净化了？
3: 这里真的好美啊！
2: 36角湖，真的就是真实的是，就是一个母亲。我是七零后的，那七零后呢，其实对36角湖是非常有情有情感的，因为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哈，就是春秋游，我们都会去到36角湖去看一下。
0: 自小在36角湖附近村落长大的毛秀娟，对这片湖水有着特殊的情愫。澄澈碧波间流转的不仅是自然风光，更藏有她童年里最柔软最温暖的记忆底色。
2: 我小时候哈，我们当时这个会在湖里面游泳啊，洗衣服啊，我们村里都在那边洗衣服啊。从我的童年的印象当中，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美。但是我在做这个志愿者活动的时候，我发现我们00后的，包括90后的一些平潭的年轻人，其实连36角湖都没有来过。啊，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我以为这么好的一个湖，应该是平潭人都应该是知道的，哎，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甚至都没有来过。
0: 36角湖是福建最大的天然淡水湖，不仅景色秀美，还是平潭岛唯一的淡水水源地。作为福建有名的少雨地区，平潭长期受到淡水资源短缺的制约。过去人均水资源量仅260立方米，相当于全国人均水平的1/8，属于典型的绝对贫水区。然而作为水源地，36角湖却存在着天然的劣势，依赖降水，水量极不稳定。随着时间推移，36角湖的淡水日益短缺，人们不得不四处求水。
2: 以前其实喝水都是个问题，也不要说水质了，就是水经常不够喝了，喝着喝着就是抽完以后水都干掉了，所以说它水平面会一直下降。原来平潭可能一天有时候2天就要停一次水，都要等着36角湖水要供应上再能提供，是这样子。
0: 为了解决人民喝水难的问题，2018年一闸3线工程启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最大的饮调水工程。一闸即永泰莒口拦河闸，3线即闽江竹崎至大张西浦水线，永泰莒口至福州长乐输水线，以及永泰莒口至福清平潭输水线，旨在解决闽江口城市群和平潭供水短缺问题。2023年7月，随着一闸3线工程全线通水，平潭靠天吃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而36角湖从此再也没有干涸过。
2: 现在其实36角湖它就是一个水库，它是要把外面的水调进来，来

0: 来供应到全平塔人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做这样是真的是对平塔来说真的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吧。
1: 三十六角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对于水源地的保护同样需要凝聚基层的努力，而毛秀娟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保护三十六角湖不能只靠钱，还应该重视湖水周边的生态环境。
0: 像这种天人菊，然后这其实也是我当时种的。这个天人菊呢，它原来是也是我们别的地方的原生物种，然后我们把它移过来了。看我们把它移过来之后呢，种了一片，你看这么多年过去，它就变成连片的，这叫天人菊，天人合一的天人菊。那它这个天人菊也是台湾澎湖湾的献花，那外婆的澎湖湾这个献花啊，它是非常适合这个沙地的生长。在刚刚回到自己家乡，2010年回去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水质，因为我们太干旱了，那个水都枯掉了，然后其实水质啊各方面也是非常非常差的。我当时的时候我也蛮担心的，我心想那这个生态没了，我也这么担心，因为我们身处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包括水源地里面，我种下了大概有70亩的乡土物种，大概有50几种的树种，包括地被的，包括灌木的，包括乔木。才上来，那像这些树其实也都是我们植树造林时候种的。这一排树其实时间并不是很久了，大概3-4年吧，3-4年就这么大了。
1: 当年手植之树，今已亭亭盖矣。围绕着三十六角湖，毛秀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毫不动摇。而现在，她希望将这份对自然的爱散播出去。

0: 那这个都是我们平潭母亲湖三十六角湖开展我们一些志愿活动之后，然后我们的小朋友啊，包括青少年啊，然后都会叫他留下一些话语啊，可能是对母亲湖的一些祝福，还有他们的体验。我们应该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对，到现在2017年，到现在7年的时间了，所以说一批又一批的志愿者，可能都会通过我们那个保护母亲湖的活动来感受一下我们三十六角湖的它的一个就是这种魅力吧。
1: 2017年，毛秀娟开始担任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秘书长，8年来，她负责团队运营及公益组织架构的完善，着手引进水源保护专业产品。打造自然教育科普宣教体系，并推动了三十六角湖志愿保护的专业化。
0: 我们现在是整个环保也从原来简单的捡垃圾，变成了一个开发成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模式。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甚至说做到一个乡村的一个振兴的模式。我们是要让我们的青少年，或者说让我们平潭的这些大部分人要去了解。这个水源地是怎么保护的？我们也许整个围绕着三十六角湖乡村，这边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被改变，绿色的生活方式。
1: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多达40个孩子参与的自然研学营正式开营。身为发起人的毛秀娟终于能够卸下了连日来的紧绷，与孩子们在一起，她好像也年轻了好几岁。
2: 大家好，我是平潭环保志愿者协会的秘书长，然后我也是清理部自然学校的发起人。我们的大自然就是一所学校，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大家就是到我们大自然中，其实亲近我们的大自然，然后来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魔力，然后一起来学习一些自然的小知识。作为我本人，我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一个代表，

0: 我也期待就是未来我们大家都会热爱我们的家乡。啊，我们的家乡就是平潭岛，我们的家乡还包括三十六角湖，我们的家乡还包括我们看到的木麻黄，我们看到的天空，还有我们的草地。我们平潭就是平潭岛的一草一木都要成为我们的情感的链接。所以说我们倡导的是什么？走进大自然，然后亲近大自然，然后我们呢热爱大自然啊，然后最终学会如何保护大自然。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曾经的那个初心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说就像来到这世上嘛，都要找到自己那个使命。你看我现在头发都白了，因为我刚回平潭的时候其实才30出头，但是现在已经快50岁了，其实依然是很困难，依然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的非常的美好。美好是觉得我认为我做这件事情得到了很多很多人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觉得我也在推进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有一定的改善发展。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
2: 人生须臾不过数十载，毛秀娟将自己的命运与三十六角湖深深地连结在一起，这汪清澈的湖水映着她不变的初心，也承载着海岛人的期盼。她说她会一直为三十六角湖驻足守望，因为守护这湖清水就是守护平潭岛最美的明天。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啦！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1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

0: 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有一条连接着东西方的蓝色纽带，它承载着千年的文明交流，见证着无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当我们翻开厚重的历史画卷，那些被时光尘封的文化瑰宝正等待着重新绽放光彩。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传承人的视角，探索那些被遗忘却依然鲜活的历史记忆。
4: 好，
5: 哎，你好，
4: 请问是秋秋老师吗？
5: 啊，对，
4: 我今天是想来体验一下三条簪的。
5: 欢迎欢迎，这边请。
3: 上午9点，这座位于福建福州文化街区的锦华阁老宅里，80后非遗技艺传承人黄秋辉迎来了今天第一批慕名前来的体验者。他们来体验的是沉寂了100余年，终于被黄秋辉团队成功复活的福州非遗技艺三条簪。
6: 现在这个发髻就是图片上这种发髻，整个造型是要复原它整个原本早期的那种梳的。因为我们是属于沿海的居民，我们是背山面海的，所以对海、船、鱼这几样的是我们是很记忆犹新的。所以在这个位置，你看别人都是圆圆的，唯独我们这是尖的，像一个船头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这块在复原的时候也是把它原本的尖的角度全部都给它复原出来，就一定是尖的。
3: 一边用巧手复原传统三条簪装束，一边讲解装扮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黄秋辉现在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6: 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三条簪的现在的一个定义就是一把为国，一把为家，一把为自己。其实它真正的说法是，遇到敌人的时候我们不甘示弱，可以直接拔刀冲上去，但我们

0: 家里面需要劳作的时候，它也能帮助你头发扎醒时，它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
1: 头上挽一髻，插三条扁平如剑的银簪，主簪刀刃向下，左右副簪交叉，刀刃向外，这便是上世纪30年代前福州女子广泛流行的发饰三条簪。然而这种头顶兵器全国绝无仅有的装束，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不见踪迹。为什么黄秋辉要选择复活三条簪技艺呢？
0: 近几年我们的传统文化已经在勃勃往上走了，各地他们都有属于他们当地特色的妆造，让各地的游客去体验他们的妆造，去了解他们当地的文化。当时我其实有零星半点的了解过这个三条簪这个造型，我觉得它可以属于福州的特色的一个古典造型，所以我们就想把它挖掘出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福州，来了解我们这边的文化。
1: 心有抱负的黄秋辉决心投身福州三条簪复原之路，然而万事开头难，如何复原这项一度在民间失传的古老技艺，成为摆在黄秋辉面前的一道难题。
0: 网络上线上它的资料很少，可能只是限于图片，我们可能可以找到那么零星半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看书，从书里面就是一字一字去找这个有没有跟我们三条簪相关的资料。有的图片就是你完全必须到这个图书馆或者博物馆里面，它有一个那种珍藏版的图书，然后你打开来看到，稍微拍一下记录一下，然后拿出来，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根据照片的去推敲，去梳在我们自己头上梳，在模特头上梳。
1: 由于历史的变迁，想要还原真实的三条簪造型实属不易。除了上书店查阅了大量的史料，黄秋辉还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寻找银簪的实物中。
0: 是否跟老照片里面是一模一样的，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有刀簪的存在，你才能够去试验，所以你只能先去找古董，搞老物件。找到老物件，你有可能人家不会让你拍，你就得要买下来了，咬在牙你都得买下来，买下来了，那我们就一比一按它的形头去做。
2: 我刚才有看到秋秋老师有找到这个，
0: 对，
2: 这个
0: 这套就是
2: 史实的这个材料，然后就跟我们现在这把刀对上了嘛。然后这个刀呢也是出于罗殿宝老师的，然后你会看到它的主刀跟它的副刀其实它的纹样是有区别的，主刀上面它是有一些喜善眉梢的一个感觉。然后它的副刀的话，它是会有牡丹、花开富贵，还有宝瓶，就是在福州人来讲，宝瓶这个东西是代表平安的意思，就是有一些很好的寓意。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复刻出来，并且这些是可以带给大家做体验的。
1: 花费了足足4年时间研究复刻，黄秋辉和团队成员终于让三条簪装束得以重现，也让它成功地列入了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0: 也有一些朋友过来说保护这个三条簪，包括去做它是不是很辛苦，那时候回答都是不辛苦，其实是很苦，但是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说不会辛苦，因为这是自己的梦想，去完成它是觉得把它做出来完后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着它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成长，得到大家的认可，更多人的喜爱，这个是我们最开心的。
1: 借着文旅的东风，黄秋辉和团队复刻的三条簪妆造迅速出圈，在网络上刮起了一波来福州攒福气的体验风。冰箱结子芙蓉涛，不系明珠系宝刀。
3: 我是从辽宁大连过来的。
4: 我是福州本地，
5: 从江西南昌。
4: 其实一直很想来体验三条簪这个妆造，因为很难得有一个对福州女性非常鲜明的形象的体现，所以一直都很想来体验。
5: 而且感觉三把刀的话比较能代表女性的自信和魅力。
1: 未来黄秋辉希望赋予三条簪更多美好的寓意，和现代生活文旅碰撞，助力福州传统文化出圈。

0: 水真帅。
1: 我叫徐子轩，今年八岁。妈妈说我名字中的轩字就是一种草的名字，叫忘忧草，开的花是橘红色的，非常漂亮，我很喜欢我的名字。这里是我出生的英子，一个海边的小村落，在泉州一个叫寻步的地方。在这里呀，我们每个女生都喜欢戴花，小女孩戴花，姨们戴花，就连奶奶们也戴花。外婆，
2: 哎，草莓要起床了。
1: 这是我的外婆，今年60岁。她告诉我，她从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簪花，已经过去40多年了。
3: 妈妈，
2: 哎，草莓你来啦，
3: 给你。对呀，
1: 这是我的妈妈，今年34岁。她说很小的时候，外婆就教会了她簪花。现在呢，她可是我们村里远近闻名的簪花红人。这是我，一个名字中带有花的8岁小姑娘，一个超喜欢簪花的小小寻捕女。只是从我的外婆到我的妈妈再到我，为什么寻捕女都喜欢簪花呢？
2: 这个放进去的时候，1、2、3、4，转过来的时候呢，就贴了这个红红的。
1: 妈妈说，簪花围最重要的步骤就是盘发，把头发一圈一圈的围起来，像盖房子打地基一样，地基打不牢固，房子就不稳了。
2: 那草莓要一圈、
3: 2圈、3圈、4圈，
2: 好，转过来啊，找到红红的地方，
3: 把这个放到红色的这边。
2: 嗯，对的。
3: 还行，
2: 还行，可是不圆呢，不行哦。
3: 啊，可是太难了吧？
2: 以前妈妈在学这个簪花的时候啊，外婆都告诉妈妈，一定要盘得圆圆满满的，这样才是寻捕女心目中那个最美好意义的簪花围，一定要圆圆满满。好，再来继续。
3: 好吧。
2: 一圈、
3: 2圈、3圈、4圈。
2: 然后转过来，放进去，
3: 把这个放到红色的这边。
2: 对，真棒。好，然后呢，白色的，
3: 把这个插进去。
2: 好，
1: 真不简单呀，头发终于盘好了，接下来就要插花了。妈妈说，插花就像打理花园一样，把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花插在头上，在头顶上弄一个花园。
2: 如果是佩戴鲜花的话，一般都会比较好寓意的花，比如像康乃馨就是母爱呀，然后粗钢花代表一种寻捕女的坚韧的精神，而且你知道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
3: 千日红，每天都红红火火，
2: 真棒。所以每到比如说佛祖生日啊，家里结婚啊，我们寻捕女就会呢把花戴在头上，颜色呢一定这是以大红大紫为主，表示的幸福和美满，也是对子孙啊后代祝福和祝愿。
4: 寻捕女美不美？
5: 美。请问他们家打扮怎么样？
6: 好好看，
7: 好
6: 吃，
7: 好看，好口。
6: 头上插的跟筷子，
8: 这么大的花，
9: 那么大的花呀！
1: 虽然我还理不清头顶花园里的各种奥秘，但是看到外婆和妈妈的簪花围，我觉得很好看呀。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呢？
2: 因为都觉得啊，我们插的这些花，哎，怎么整头都是花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但是妈妈告诉你哦，我们寻捕女的这个簪花围啊，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它是从宋时期的好久呀。古筝安范演变过来的，你看一下，阿姨们、奶奶们，不管年纪多大，她们每天啊都会插

0: 阿华，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们啊一直把它传承下来。
1: 为了将巡捕文化更好的传承推广，大概从我3岁起，妈妈就开始带我一起参加簪花围推广活动了。我看到参加活动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对我们巡捕女的故事和习俗越来越感兴趣了。
2: 我们村子里面的这些女性呢，她们呢从小都留长发，然后等到11、12岁的时候呢再盘成一个圆髻，家里的妈妈妈呢就给我们盘这样的一个头饰，我们叫她簪花围。
1: 我们还和巡捕奶奶们一起拍起了短视频。

0: 其实巡捕文化它肯定会面临消失，愿不愿意让它消失是每一代人的坚守和想法。
1: 之后一位叫赵令的阿姨来到我们村，妈妈帮她做的簪花围造型可漂亮了。这不，我们巡捕女文化在网络上火了，数不清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来到我们村，有拍照的，有簪花的，有穿我们大绿衫的。我看到村里的簪花店从原来的不到十家一下子变出了200多家，村里热闹极了。妈妈说我们村变成了网红打卡村，村里的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了。姐姐你从哪里来的呀？
2: 我是从江西来的。
3: 从哈尔滨来的。
4: 从贵州贵阳来的。
3: 来体验一下今生簪花来世漂亮这个巡捕文化。
4: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祖国的大地不同的民族文化，不同的地方特色带给我们的不一样的感受和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喜爱，所以我就过来了。
1: 看到这么多人喜欢我们的簪花围，我和妈妈心里可美了。虽然现在我盘头发还不够好，但我会向外婆和妈妈们好好学习，这样我就可以来教我们村里的姐姐们了，还可以教会其他小朋友。
5: 真好看。
2: 你也好看吗？
5: 大家都好看。
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6: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

0: 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把素有水中软黄金之称的鳗鱼用蒲烧的做法烤得焦香金黄，再搭配饱满弹牙的米饭，就成为了料理界公认的美食，满嘴鲜香，一秒入魂。在南平市的武夷山就有这么一家企业，靠着20多年的不懈努力，不但把蒲烧鳗鱼做出了新高度，还把鳗鱼美食玩出了花，做成了海味山藏的盛宴。今天我们不看山不看水，就来打卡这家走出一条鳗鱼出口淘金路的神奇企业。
5: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武夷山，要带大家打卡一家被称为满界天花板的神秘工厂哦。在这里啊，有狂销全球60多个国家的顶流的鳗鱼。据说啊，这些鱼儿们每天喝的都是天然的山泉水，而且呢，还要经过严苛的检测标准，选秀出道。哇，听起来也太不可思议了吧！来吧，今天的

0: 还好遇见你，就一起走进汉德食品，来解锁从武夷秘境到世界餐桌的美味输出，跟我来吧。林老师啊，我注意到呢，我们这个养殖基地的附近啊，它在山中间，四面是环山的哈。我们这是水产养殖嘛，是不是应该在滨海地区，靠海、靠江、靠河之类的？
1: 就难免有这个疑问啊。但是呢，这个武夷山的这个我们青山绿水，好山好水啊，这个山间水没有污染，而水质干净，富含矿物质，适合于鳗鱼养，鳗鱼要很干净的水。
0: 所以鳗鱼他们呢有了这样的一个水质条件的保证之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可以变得更加的健康了。
2: 鳗鱼绝对是地球上的一个神奇物种，它们在淡水生长，深海产卵，性别双卡双带，自由切换。当繁殖期来临，它们从淡水游向深海出生地，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接着孵化后的幼鳗开始了从海水到淡水的奇幻漂流，最后在养殖基地安家落户了。
1: 这个鳗鱼的这个人工配合饲料一个地方，对不对？鳗鱼的厨房一样的，主要是那个混料组成的是鱼混，搅拌的时候呢，除了这个加水之外，加鱼油啊，鱼油也是高档的，我们鳕鱼油啊。
0: 我发觉这个鳗鱼他们吃的都挺好的啊，
1: 因为鳗鱼本身就很贵嘛，哈，蛋白质优良蛋白质，所以要吃好的东西，
0: 吃好，
1: 所以每天他们都会把这个每一个池子里面的量写在黑板上，哈，
0: 啊，定量、
1: 定量、定时，还有一个定点嘛，哈，让这个鳗鱼啊吃得好、长得好、换肉率好，而且养出来鳗鱼啊味道比较鲜美，
0: 还蛮重的，哇，那现在呢，我们这个鳗鱼的这个高级定制的营养餐已经制作完毕了，林老师装车完毕了，我们就等着去投喂了啊，走吧出发，来鳗鱼们，你们的开心营养大餐来喽，来准备好开动吧。

0: 哇，这个画面太壮观了吧，我还第一次看到。对，因为在这个进食的一个过程，对，他们大部分时间的除了这个一天两次吃饭的时间，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剩下他们都是存在水底，
1: 对对，就到那游来游去啦。哦，哇，而且是说抢食，他们共同来争食的话，就代表根本也很健康啊。
2: 原本一方水土只养一种鳗鱼，但在武夷山，汉德集齐了世界上现有品种的鳗鱼卡。喝着与武夷岩茶同宗同源的水，吃着进口的科学配方食品，在最喜欢的夜场里自助吃到饱，活蹦又乱跳，不断突破身高极限的超级大鳗鱼，开始成为了主流。在这里生活一年后，决心要成为高端食材的鳗鱼，踏上了前往加工厂的美食之旅。
0: 林董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很高兴见到您。你知道吗？我刚才呢是在我们的汉德的鳗鱼养殖基地去参观了，然后一路跟着鳗鱼来到我们的工厂。听说咱们汉德的鳗鱼啊，在生产线上呢，只要经过9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变成好吃的即食蒲烧，是这样子吗？
3: 是这样的，但是也没有这么简单。哦，在上生产线前还有很多细节流程要做。哦，
0: 是这样子啊，那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去我们的工厂参观一番了。
3: 好，我们前面走。
0: 哇，现在看到没有呢？一整车的鳗鱼啊，正在一个卸车的过程当中，不要伤到他们。

0: 林总，我刚才看到呢，那一整车的我们这个养殖场的鳗鱼呢，已经卸货完毕了哈。这些鳗鱼们个个的是鲜活有力、活蹦乱跳的，那是不是意味着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下面的这个加工环节了呢？
1: 这些活鱼还要在吊水池站24小时后。

0: 鳗鱼在进入到生产加工之前呢，必须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验检疫。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汉德食品的检测中心了。在我们的检测中心啊，要完成很多严苛的检测，究竟要做哪些环节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陈老师，陈老师，
1: 你好。为了就让我们的消费者，食用安全放心的我们鳗鱼产品，因此呢，我们要进行十几道的检验、检疫、检测。这个是我们的样品制作过程的，这个样品破碎机。哦，
0: 破碎机。
1: 对对对。哦，
0: 所以呢，就是经过冷冻之后抽样的鳗鱼肉肉块儿哈，然后呢放到我们的一个打碎机里面进行搅拌。
1: 搅拌。分辨后面的提取，然后就打碎以后进行称量，按我们的要求进行称作。嗯。加入呢有机试剂，把那里面的药材提取出来。
0: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试剂枪。
1: 对。
0: 注入。啊，
1: 对。这个过程叫做均质，就是把我们的肉泥和我们加的溶剂充分的混合，
0: 精准的提取药物残留。
1: 对对对对。样品通过制验、称作、加有机溶剂、均质、震荡、超声、离心、萃取、浓缩、定溶、过滤，最后就进入了上机检测的这个环节了。这套设备呢，它的检测能力，它可以检出700多种的药物及其残留，然后检测的结果嘛，它会体现在这个显示屏上面了。
0: 嗯，陈老师，这样看来的话呢，光在我们的检测中心这个环节，就已经对于我们的鳗鱼原料做了一个很好的严格把关了。
1: 当然了，我们的产品通过检验就符合国内跟国外的标准。
2: 当别家企业还在拼价格时，汉德就已经靠硬核质量，从独联体国家的成功出道开始，走出了一条扩张世界版图的路。唯有信誉才能赢下市场，质量才是生存的根本。汉德不断斥资引进进口检测设备，坚持企业自检与送检，让出品的每一位山泉活鳗都达到出口严苛的食材要求。正因为用最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也让汉德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他们的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好，现在呢换装完毕了，我和林董呢是来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了。我身后呢有很多穿着红色衣服的一个工作人员。
3: 这个是生制品车间，主要做生制品的处理，基本上保持每天宰杀20到25吨的数量。
0: 既然有这么庞大的工作量，为什么不用这个机器先进的设备来代替我们人工的宰杀呢？
3: 每条鱼的大小长短不一样，人工处理、细节处理才会处理得更好。
0: 就像我们人一样，有的高，有的矮，有的胖，有的瘦，所以个体差异的话，人工来处理就更加的细致到位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只活鳗的话，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
3: 大概在10秒以内就能完成。
0: 10秒以内，林总，您可以做到吗？
3: 我曾经年轻的时候可以做到，现在已经
0: 手速稍稍不行，不及他们的。那我们来做个小测试，大家想知道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宰杀一条活鳗鱼需要多长的时间？开始。好紧张。完成。6秒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条活鳗的一个宰杀了。
2: 如果说处理鳗鱼原料的手速快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那么接下来在汉德自主研发的终极烤场更是亮点多多。经过这条即烤制、蒸煮、上色、冷冻等生产线之后，就能实现焦香鱼皮与软糯鱼肉完美结合的蒲烧鳗鱼自由啦。
0: 现在呢，我们又换了一套工作服了。那这套相比的话呢，更加的严严实实。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烤制的一个流水线，特别的壮观。大概有多长的距离？
3: 我们这条烤件长度98米，都是用绿色的天然气进行烧烤。前面这个环节完成皮烤的环节，进入肉烤的环节。你看这个烤出来的鱼。

0: 鱼体是金黄色的，它只有烤到金黄色，它口感还更入味，更有香味。
1: 那这个环节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是进行高温杀菌跟高温蒸煮，通过28米的高温杀菌就可以做到鸡翅的效果标准。对，
1: 闻到扑鼻而来的这个香气了哈。
0: 现在进入第一道步骤，过酱油。
1: 那这个滚轮是起到一个什么效果？
0: 让体型更漂亮，酱油渗透到肉里面。
1: 我们整条这个烤制的生产线大概用时是多久时间？
0: 大概时间在30分钟左右。
1: 3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烤制的全过程了。
0: 对，
1: 色香味俱佳，就跟着我在餐厅吃到的这个蒲烧鳗鱼样子是一模一样的。
2: 除了拿手绝活蒲烧，汉德还用融合料理的方式打开了鳗鱼烹调的大门。你想吃辣的就用川式做法，你想吃生鱼片就用日式刀法，再来个能大补的9顿全鳗，鳗汉全席就诞生了。
1: 一大桌都是我们的鳗鱼做成的，当初是什么样一个概念和想法，要做出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鳗鱼的花样菜式？
3: 鳗鱼产品是属于一种资源有限型的这个产品，鳗鱼苗在贵的时候就是大头尖这么大，一条达到40，超过40块，在便宜的时候也是10几块，它经过一年的养殖呢，才能达到大概半斤，整样做到物尽其用，产品的多样化是每家企业面临的重要的课题。汉德食品呢，在鳗鱼就是产品的多样化的研发这方面投入，我们是不惜成本的。
1: 为什么要去冒这个险？我觉得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哈。
3: 就是在鳗鱼产品这个在国际上贸易壁垒、技术壁垒方面要求是其实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团队，专心专注专业于鳗鱼这个行业，
1: 三专，
3: 从鳗鱼的这个养殖到鳗苗的贸易，到这个鳗鱼的加工，正因为我们这样的投入，我们基本克服了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所设置的技术壁垒。试一试这一道我们的创新的一个菜是熏鳗，在欧洲属于比较高端的一种产品。
1: 对，我今天是吃的是这个不烧烤鳗嘛，
3: 对对对，
1: 这个熏的方式，
3: 熏的别有一番风味啊。
4: 现在这个基本上是我们福建的老酒炖鳗鱼，肉吃一般是广东。
1: 那个烤串就是我刚才在工厂里面看到的，
3: 对，是我们这个干度串产品。
1: 我觉得肉质非常的 Q 弹哈，对吧？鳗鱼肉我之前吃过，但是我是头一次吃这个，所以我就迫不及待想要体验。
3: 再体验一下酒炖鳗鱼，
5: 不错，
1: 好喝。这个有酒的味道，
5: 对，好，
6: 老酒，
1: 滋补汤了。
3: 鳗鱼这个产品在我们这个历史上民间本身传统就是一种药膳食品，加了酒炖后就是增加元气。
1: 像林总的话，天天吃鳗鱼的话，每天都可以跑6公里呢。那今天呢，我们汉德食品的探场就全部的结束了，也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个民族企业的不断的创新。我们把鳗鱼从简单的蒲烧做到了鳗汉全席，产品呢也是远销海内外。咱们把国货之光玩转全球赛道，我们也相信啊，汉德会继续的向海图强，漫游世界的版图越游越宽。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7: 爱绿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

0: 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4: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5: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4: 搭手？我看行。
5: 请吧。
4: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6: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5: 海雾，你的世界黑白太分明了。
6: 我求你了，白医生，
7: 我怀疑他是故意切掉了我曼丽的子宫。
8: 你打算一辈子背着强制猥亵的罪名吗？
9: 这个罪名不是，
10: 法律能够还我清白，但是你没有办法堵住那些人的嘴。
4: 女神萌上演，5月2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1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

0: 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好，
4: 快看，
3: 好。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5: 创意鲜美无比，
3: 广

0: 经过金
1: 属
0: 现在称之龙语
1: 请演
2: 又付费
3: 老爷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

0: 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

0: 少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

0: 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小兰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

两位爱卿啊，百姓富庶安居乐业，为君才能于心无愧啊。嗯，都是。怎么了？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啊啊！行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夫厨房，王大王不知情，自然也与他无关。
1: 王老三，您奴才看的，这些乞丐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刁民。
0: 啊，难得我今天心情好，咱们就不跟他计较。哎，二位就以乞丐为题做首诗吧。哎
1: 呦，这可难为奴才了。奴才有幸生逢太平盛世，关于乞丐只从书本上听说过，实在没有什么切实的感受，还是季先生来吧。
0: 季先生来。
2: 既然皇上让臣说，臣就勉为其难了。啊，朝吃千家饭，夜宿古庙亭，不犯皇家法，任我天下行。
0: 小月，
3: 哎，
0: 季师傅这诗做得怎么样？
3: 好啊。皇上，您看呢？
0: 我看还押韵。
3: 这么好的诗，怎么是押韵两个字就评得了的呢？你看，第一句，
2: 朝吃
3: 千家饭，夜宿古庙亭，不犯皇家法，任我天下行，不是很有气势吗？哼，
4: 太可笑了！这样藏头露尾的诗，竟然也会有人敢说好？
3: 怎么？难道我们家先生的诗写得不好吗？
4: 诗是好诗，可惜每句诗后面都缺两个字，不知你家老爷为何不说？
3: 哦，哪两个字啊？
4: 朝吃千家饭残汤，夜宿古庙亭盖草，不犯皇家法还好，天下任你行狗咬。
3: 大胆，你这不是讽刺我们家老爷吗？
4: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2: 姑娘说的对，这后半句嘛，在下确实是没有想到。哎，姑娘，可否留下芳名，改日登门求教啊？
4: 那倒不必了，与官府之人谈诗，何意与缘木求鱼？你没时间，我没心情，我看还是算了吧。
5: 姑娘怎么就认为与官府之人不能谈诗呢？
0: 再说，姑娘由何处判定我们是官府之人呢？
4: 几位衣着光鲜，前呼后拥，就算不是权倾一方，也是腰缠万贯，说几位是富人不冤枉吧？
0: 眼下四海升平，天下俱肥，说我们是富人嘛，也不为过。
4: 富字一拆为三，宝盖头好像乌纱帽，下面一块田，中间一张口，这就是说要想成为富人也就三条路，或者为官，或者置地，或者做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几位富人，一不像财主，二没有货物，除了官府之人还能是什么人呢？哼
0: 哼，好一张伶牙俐口啊，也颇有见地。哎，跟我们家铁齿铜牙的季先生有一拼了。哎，小姐，你看着也不像穷人啊，你在这做什么呢？
4: 卖几幅字画，赚点蝇头小利。
5: 哦，
6: 怪不得，
5: 原来姑娘就是你所谓的第三种人，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难怪有一副伶牙俐齿啊。
4: 这位先生错了，做小买卖只是糊口之计，与富贾奸商可是有天壤之别呀。
0: 不知姑娘所卖何物啊？
4: 只是几张字画。
5: 什么字画？
4: 我看先生不像是此道中人，就不要授人以柄，让人家说一声附庸风雅了吧。
5: 哟，好大的口气呀、啊！你知道吗，这普天之下还没有我们看不得的东西，没有我们去不得的地方，如果不让我们过目的话，这几幅字画恐怕你就卖不成喽。
3: 申大爷说得好。
4: 哎呀，这可真是天下奇谈呢、啊，难道你是庙里的孔夫子，经不起人间烟火，来到这西子湖畔，所以我卖不得字画？或者你是天上的鲁班爷，忍不住一时寄养，跑到这人间，所以我弄不得斧头？如果你既不是孔夫子，又不是鲁班爷，那么你算哪一庙的神仙？凭什么我要听你调遣呢？
0: 哎，算了吧，何大人，论斗嘴，我怕你不是这位姑娘的对手啊。
5: 的确，在下拙嘴笨腮。哎，不过咱们这儿有一个铁齿铜牙，你怎么不愿意？
2: 何大人，这姑娘确实非同一般呐、啊，
5: 难道有什么来头？
2: 我还说不好。
0: 姑娘刚才说他们附庸风雅，不知我是否有幸可以啊？
4: 货卖行家，看先生是识货之人，请过目。
0: 原来姑娘卖的是清明上。

0: 这是额驼，怪不得姑娘不肯轻易示人。请问姑娘开价如何？先生不知人间尚有无价之物吗？
1: 姑娘什么意思？将此话托付给先生，分文不取。姑娘如此慷慨，我要再推辞，就俗气了。这样吧，话我收下了，敢问姑娘大名。
0: 既是诚心相送，也不图什么回报。他日有缘，定能相见。姑娘眼高得很呐，可是为何唯独对我如此抬爱呢？
2: 宝剑赠烈士，骏马赠英雄，本是常理。先生气宇非凡，难道还当不起一幅描绘市井的画吗？告辞了。
3: 主子，这个姑娘非同一般，
1: 此女必是有意而来，答案很快就会出来。

0: 错不错。
1: 这是浙江巡抚王丹旺特意从北方传来，在杭州能看见这个也算不易，足见他的一片孝心呐。
2: 皇上，后边还有一出武戏
1: 哦。
3: 浙江巡抚王胆旺奉旨觐见。
0: 好，进来吧。
4: 走。
0: 二位先退下。

0: 臣王胆望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啊，起来吧，让他们暂停一下。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是甘肃巡抚任上调来的吧？
0: 是。
1: 再让你看一样东西。这是你们家的传世之宝吧？
0: 皇上明鉴，正是微臣祖传之物。微臣知道皇上酷爱丹青，又怕皇上不肯夺人所爱，所以才出此下策。
1: 也算你是一片苦心呐。起来吧。朕问你，在街市上卖画的女子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0: 是微臣的义女，叫苏青莲。
1: 啊，你这个义女聪明绝顶，为你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可见你也是个厉害角啊。
0: 皇上一眼看破，微臣蠢才，罪该万死。
1: 坐坐坐。这次朕来主要是要巡视海棠工程，还要到宁波的天一阁看看，再就是要到海宁的陈阁老园子里住几天。你们不要声张。
0: 万岁，臣不敢。
1: 啊，王胆望，你家父为官清廉，家里也实在是应该有一件传世的宝贝。你的心意我领了，那么这幅画呢，就算是朕赐还给你的。这幅画年代已远，但是这画风有点写实，不是朕喜欢的这个类型。你把它挂在家里，经常可以提醒你父亲廉谨之风。
0: 谢万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啊，起来吧。
0: 谢万岁。
1: 退下去吧。
0: 谢万岁。
2: 你说这个王胆望啊，早不来，晚不来。一开戏，哎，他要见皇上。我听说后边有出武戏，特棒啊，看不成了。
3: 我倒觉得他来的是时候。这武戏啊，我还真不爱瞧。
2: 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大清是马上得来的天下，接下来你也就是晚生了几年啊，才得了一个什么天下第一才子的称号啊。要赶上我大清铁骑入关那几年。那全靠弓马娴熟建功立业，就你这手无缚鸡之力，连虎口都难，信不信？哎呀，让。

0: 哎呦，我说何大人，
1: 我就说这么一句话，招你这么多废话，我又没有亲手绑束过你，你怎么知道我手无缚鸡之力呢？
2: 你真整嘴臭。
3: 纪晓岚，
4: 皇上，
3: 朕告诉你吧，人无完人，凡事都不要争强好胜抢第一。和珅要说你几句，什么手无缚鸡之力，不算委屈你。
4: 可是，怎么样，纪晓岚，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手无缚鸡之力，刚才是皇上说的，那就等于是御风啊！啊，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哎，纪晓岚，你平时不是铁齿铜牙吗？说话呀！
0: 谢皇上御风。
3: 皇上御风你什么了？
0: 铁齿铜牙四个字，回去以后我就找人刻块匾，把这御风这四个字我给它挂起来。
5: 皇上请坐。

0: 皇上啊，要不您接着看戏去吧。
1: 看戏去，
2: 看戏去。
3: 哎，何大人，我刚才看见有急报啊。
0: 急报？
1: 有急报吗？
0: 没有，什么急报？
3: 皇上，我看见何大人放了袖子。
1: 有急报还不拿出来？
0: 对，甘肃八百里加急。
1: 传副官。这种事一刻也不能耽误啊！
0: 是，这是奴才之过。本想立刻呈报，只是看皇上难得半日清闲，奴才实在不忍心，所以就
4: 知道体谅朕了。好啊，
3: 那倒是臣的错了，臣不该打断皇上的雅兴。
4: 军国大事应该及时提醒，你们两个都不错。哪儿冒出来这股罗刹骑兵啊？都快窜到甘肃来了！哦，
3: 这罗刹国狼子野心，蓄意吞并我西部疆土，此举恐怕是有意为之啊！
4: 是啊，我军与罗刹兵在新疆相斥，这次他们绕到背后，一定是不怀好意。陕甘总督和他们干了一仗，人没轰走，毛子兵还杀了我们的兰州知府和一个副将。毛子兵在兰州一带烧杀抢掠，全省轰动。
0: 那老毛子兵到底有多少人呢？
4: 目前还不甚明了，估计不会很多。
0: 那既然不多，陕甘总督居然还对付不了？
3: 这几个罗刹兵倒是不可怕，讨厌的是罗刹人的火气犀利，若无良将，是要费一番周折的。皇上，臣向您保举一人，此人手有树基之力，胸怀灿烂文章，定能够旗开得胜的。
0: 居大人说的是
3: 何大人？这样的人才在我大清还能有谁啊？
0: 如果纪大人谬赞的是区区在下，那承蒙纪大人抬爱，我本应星夜驰赴兰州，不过我怕皇上另有重任，何某分身乏术啊。
4: 皇上又有什么重任了？
0: 皇上出行在外，侍奉主子周全，此乃奴才第一天职啊。
4: 江山社稷安危与朕的一人起居孰轻孰重，朕心里头有数。
0: 皇上说的是，奴才糊涂糊涂。
3: 皇上，西北远在千里之外，军情火急，一日三变，如不赶快有可靠之人前往主持军务，恐怕多生事端呢。
0: 若论可靠，那你纪云也是皇上信得过的人吗？
3: 何大人，你怎么忘了，我可是皇上御封的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呢。就算我有心杀敌，我也是力所不及啊。
0: 你就是缩头。
4: 行了，别吵了，朕考虑考虑再决定。
0: 就是，派谁去不派谁去，皇上自然心中有数，用不着你我操心。
4: 拿去看看。
5: 奴才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起了吧。军机处有无西北战事的消息？
5: 西北方面有了最新战报，罗刹骑兵只有数千人，
0: 才那么几个人呢？
4: 甘肃不能乱呐，新疆有我数万大军，我军所需的军需粮草都要通过甘肃来周转，一旦失控，我军将孤悬在外，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啊。所以罗刹之兵要一举全歼。
0: 皇上，那就请您恩准奴才前往兰州处置此事，以解皇上之忧啊。
4: 你真想去啊？
0: 奴才早有此意。

0: 和珅呐，你虽然出身侍卫，但没有领过兵。
1: 是，
0: 弓马娴熟跟领兵打仗可是两码事啊。
1: 啊，奴才知道。不过为解皇上之忧，奴才愿肝脑涂地，

0: 纪云先和何大人又立一桶。
1: 你什么意思酸溜溜的？嗯，你想去没人拦着你啊。启奏万岁，奴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正像您说的，奴才没有打过仗，这领兵打仗啊，就像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中不免惴惴。希望皇上恩准纪云也随军出征，当个监军如何？哼，
2: 几个罗刹小兵就要劳我大清的两位大学士亲征，这不是太给他们长志气了吗？
3: 哎，你不是说他手无缚鸡之力吗？带他到军中有何用处啊？
2: 赶快回去收拾行装吧，收拾完了回来朕还有事要交代。
1: 啊，遵旨，那奴才就告退了。
0: 皇上，臣也告退了。
2: 纪晓岚回来。
1: 皇上，
2: 纪晓岚，你刚才是诚心举荐和珅吗？
0: 臣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嗯，皇上，和珅他确实不适合统兵打仗，望皇上三思。
4: 好一个纪晓岚呐，这种事你也开玩笑吗？我看你早晚得栽在你这个煮不烂蒸不熟的鸭子嘴上。
0: 只要臣在皇上身边，就无性命之危。皇上是个明君，不会为了口舌之事诛杀大臣的。
2: 皇上是个明君，你们就吃定我了。做明君有什么好啊？是个人就敢蹬鼻子上脸。好啊，朕最近在浙江开销很大，也不好把这些负担都强加在浙江百姓的头上。朕先发你1000两银子，全当杂用，怎么样啊？
0: 领了。如果皇上还需要的话，您可以再罚。
4: 就凭你这张嘴，朕可以随时罚你。
2: 朕要想罚你，怕是你连粥都喝不上了。
0: 那和珅统兵的事呢？
2: 你以为朕派和珅去甘肃，真是为了罗刹作乱之事吗？几个罗刹小兵值得我大清朝如此的兴师动众吗？朕让和珅去打罗刹，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清除我大清朝的一大毒瘤，没听出门道来吗？
0: 臣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2: 早晚你会明白的，只是眼下天机不可泄露。哦，今晚月明星稀，别让几个毛子兵坏了咱们的兴头。你去告诉和珅，让他收拾好了，到后花园去见朕。啊，
0: 臣这就去。
2: 长安。朕800里加急把你招回来，是有要事相告。你知道是什么要事吗？
5: 皇上是想奴才去驻守新疆。
2: 朕真是没白疼你啊！安朕之心，分朕之忧的是新疆前线的数万大军。这次朕派你去新疆，就是让你去阻敌人的后援，断敌人的后路，好让和珅关起门来打狗。
5: 皇上对何大人真是关爱有加呀。
2: 但是朕还是担心这个奴才第一次屡建军务，给朕丢脸呐。你马上启程去新疆吧，不要惊动了行在大营的任何人，也不要透露风声。
5: 这奴才粉身碎骨以求皇上安枕无忧。
2: 和珅啊，
1: 皇上，
2: 你知道这次朕派你去甘肃的真正目的吧？
1: 请皇上明示。
2: 表面上是罗刹人犯边之事，而实际上却是甘肃的建粮一案，是想惩治那些借建粮之机中饱私囊的蛀虫们。这些个家伙才是我大清基业的真正蛀虫啊！朕何尝不想御驾亲征啊？只是恐怕朕亲自出马，这些个王八蛋就龟缩收敛，抓也抓不着了。
1: 皇上圣明。
2: 朱爱卿，
1: 皇上，
2: 如果有小月在这儿陪咱们聊聊天，说说笑话，散散心。
6: 皇上，哎，
7: 深更半夜惊了驾，该当何罪？
6: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行了行了，不妨不妨，这么一惊把咱们烦心事儿全惊跑了。小月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呀？
6: 我在等纪大人纪先生啊，我本来藏得好好的，要不是听皇上叫我，我才不会跳出来呢。
2: 纪先生在屋里草拟谕旨呢。
6: 这么急啊？出大事了？
8: 西北出了大乱子，明儿我也要赶去。
6: 哎，那何大人你也带我去吧，我们家先生说过什么风

0: 黑草地献牛羊，没去过一定很好玩。
1: 好玩？我们去那里打仗，
0: 那就更好玩了。
2: 更好玩？打仗好玩吗？你去了能干什么？做个监军？
0: 小月谢主隆恩。
2: 哎呀，你这丫头跟着季老猴子是学不出什么好来喽。
0: 皇上，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陛下，君无戏言哦。
3: 皇上，
2: 那朕就让你去西北。
0: 好。
2: 不过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捣乱啊。哦，
0: 皇上，那我跟着何大人一块去啊。那他要是欺负我，我怎么办？哎
2: 呦，只要你不插手军事，朕派你去的，他们不敢。朕准你密折奏事。
0: 皇上，什么意思啊？
2: 就是可以不通过他，直接给朕写信，可以告他们的状。哦，就算是内旨监军，不许外传。
0: 多谢皇上。一个好消息。
4: 什么好消息啊？
0: 皇上封我当监军了。
4: 监军？
0: 对啊。
4: 你监谁的军啊？
0: 和珅啊，还准我密折呢。
4: 行了行了行了，那是皇上跟你开玩笑呢，别当真啊。哎，
0: 皇上金口玉言，那还有假啊？
4: 哎，你说啊，和珅这个人是得找个人勒着他点，可是你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箩筐啊，这密折怎么写？

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

了权力斗争。一个银带装满了些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我刚到浙江上任，除了一名师爷外，所有的家人都留在甘肃了，一时没有称心的厨子，让二位大人见笑。也只有这壶香茗是杭州名产，还拿得出手，请二位大人细品。

0: 王大人，这龙井茶味道果然不凡呢、啊。
1: 中堂大人见笑了。极品龙井，供奉京师，用玉泉山的水引之，自是不同。杭州是小地方，可也有它的好处。人们称之为龙井茶，其实是四个地方，即狮虎龙云，也就是狮峰、虎跑、龙井、云，因地势高低不同，阴阳相背不同，细品质各有不同。尤其是虎跑的泉水，在这里是最为讲究的。食材大人所饮，正是云溪茶虎跑的水。
0: 王大人还挺会享受的呀。
1: 请小姐来拜见二位大人。
2: 小姐，王大人还金屋藏娇？
1: 何大人说笑了，青莲是我的义女，

0: 姑娘贵姓？
1: 回大人，姓苏。
0: 苏，姓得好。何方人士？
1: 苏州。
0: 苏州，地方也好。
1: 大人见笑了。
2: 姐姐，
3: 姐姐真漂亮。何大人一连两个好，还有一个好没说出来，正在他心里面挠痒痒呢，是不是啊，何大人？
0: 瞎说。
3: 何大人心里想说，嗯，小模样也好，好。
4: 哎，季大人呢？
3: 啊，姐姐来，跟我来。先生，为何独处啊？都胡子一把的人了，还做小女儿状，就不怕人家苏姑娘笑话你啊？哎，
5: 我现在所思所想，正是为了苏姑娘。苏姑娘才华出众，可惜是女儿身，科举无名啊。恰如锦衣夜行，可惜可叹。
6: 青莲，快谢谢季大人如此夸奖。
1: 谢过季大人，如大人不嫌弃，青莲改日登门求教诗韵。
5: 哦，那就不必了。与官府之人谈诗，何异于缘木求鱼啊？
1: 真不愧是铁齿铜牙，请恕小女子失陪了。
6: 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请大人原谅。
5: 恃才好物，家人本色。
0: 就是嘛，我和季先生都是宰相襟怀，怎么会和一个小女子计较啊？季先生，
5: 嗯，
0: 你觉得王百旺这场家宴味道如何啊？
5: 好，好吃，尤其是那道西湖醋鱼，新鲜。只是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千万别让鱼刺卡了脖子。
0: 你这个人讲话总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季大人，
5: 嗯，
0: 等我这次办差回来，我一定好好的请你一顿。
5: 我一定赴宴，只是不知道何大人要请我吃什么。
0: 鸭子
5: 不吃。纪晓岚不吃鸭子，天下皆知。你这是拿我消遣呢啊？
0: 那你可不要怪我到时候独享这只肥鸭子喽。
5: 何大人，你就不怕这只肥鸭子它飞喽？
0: 跑得了和尚，它跑得了庙吗？嗯。
3: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还没吃饱啊？又是醋鱼又是鸭子的。
7: 老爷，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王大人到了，
8: 快请。
7: 是。
9: 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拜见府台大人。
6: 免了。甘肃那面有什么风声吗？
10: 大人放心，一切平安。眼下西北几省让老毛子闹得天翻地覆的，谁还顾得上兼粮的事儿？
6: 那就好，看来真是天助我也。
10: 大人，下官最近又做了个大手笔，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您的那一份。
6: 哎，我看见好就收吧，不要因小失大。
10: 大人放心，甘肃天高皇帝远，皇上再英明，那也是鞭长莫及呀。

0: 还教育的，误了军机大事，你们有几个脑袋？快点！
1: 小月啊，不可以这样对江湖说话。你现在已经是个监军，大小则担负着皇上的信任，轻重则要履行朝廷的使命。以后说话办事，都要约束自己一点，要像个官才行啊。
0: 那不会累死我了？哎，
1: 你要想想看啊，何大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0: 那不还有副监军莫愁姐姐你帮我吗？
1: 只要你呀，不要像以前那么调皮就好了。
0: 我知道了，走，
1: 这样。
2: 停！你们这轿子怎么抬的啊？啊，腰圆上呢，本中堂都快颠出馅儿来了。刘全怎么搞的？
3: 老爷，是那位小爷让这么抬的。
0: 咦，哎，你们怎么又停下来了啊？怎么回事？
4: 小爷，高抬贵手行不？
0: 不成，像你这样磨磨蹭蹭、慢慢吞吞的，哪年才能到军前啊？误了军机大事，本监军岂能袖手旁观？
4: 好好好，这样，你坐轿，我骑马，成了吗？
0: 那你非要这么着，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就凑合坐轿吧。
4: 请吧。
0: 那就多谢何大人了。啊，
2: 别客气了。哎，
5: 这回还怎么抬啊？
6: 哎，刚才怎么抬，现在还怎么抬？记住了啊！
7: 这样。
0: 哎，此一时，彼一时也。你们记着，平路好路要快而轻，上坡下坡要稳而慢。虽说是军情紧急，也不能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就听后面莫爷的。起轿，
2: 这
4: 听监军大人的。
0: 哎，刘全，你前面还不带路去？快点，
2: 去吧。
3: 哥，起轿。

0: 已过秦州，公昌达清水驿，即日可到兰州。嘿，那和珅还挺快的。入甘即遇淋雨，阴雨已遇一月，道路泥泞。下雨了，已经下了一个月了。
1: 不对呀、啊，皇上。甘肃省报今年全省旱情严重，赤地千里。臣刚看过折子，甘肃布政使司要求以旱灾自救为名，今年仍然大开兼粮之门呢、啊。
0: 怪事，这两份奏折是前后脚到。和珅说是甘霖遍地，而甘肃说旱情严重，这不是水火不相容吗？
1: 臣以为，不是甘肃所报不实，就是和珅所报不实。
0: 这批复先留下，先办别的。
1: 遵旨。
0: 哟，真下雨了。
1: 嗯。皇上怎么知道的呢？
0: 密折。监军小月送来的密折。
1: 小月会写折子了？哦，是了是了，下雨两个字他还写得出来。
0: 哎，不是俩字啊，几十个字的。
1: 几十个字，那皇上看得懂吗？
0: 哎，明白，一看就明白。你看看。
1: 好，谢皇上。真是不可思议啊，皇上。臣教小月识字，他三天识两个，到第四天又全忘了。
0: 那是何大人比你教得好。
1: 是，臣也是懒，他愿学就学，不学就拉倒。
0: 教不严，师之惰。
1: 皇上教训的及时。
0: 纪云啊，甘肃方面是只字不提下雨的事儿，只报旱情。看来兼粮必收里边是大有文章啊。
1: 是，
0: 这群败类是金子晃瞎了眼呐。朕原来以为和珅下去他们会收敛一点，可是没想到他们现在是一贪再贪，到了只认银子不要命的地步了。接下来，
1: 臣在，
0: 你给我盯紧了。甘肃布政司的王廷赞给你调来了，此人是有勇无谋，优柔寡断，那比王胆旺好的有多了。你就把他盯住了，把他身后边一大串贪官污吏全给朕揪出来。
1: 臣这就去办。可是。皇上啊，臣所担心的是王胆旺和王廷赞互通一气，相互的口径串联在一起，这可就不好问了。
0: 这好办，朕要去宁波府，就让王胆旺陪嫁。你可以向王廷赞传朕的旨意，要死要活全看他说不说真话。主意他自个儿拿，这回朕绝不食言。
1: 遵旨。

0: 季大爷，下官王廷宰。哦，
1: 王范太来了，来来来来来，坐。
0: 季大人请。季大人，

0: 王凡才，你有点紧张啊。啊，当然了，外观嘛，不是天天伺候皇上，难免有点不习惯。
1: 既然说的是，是有些。哎，
0: 放心吧，皇上啊，今天到宁波府视察天一阁去了。皇上临行前特嘱咐我，在这儿接待王凡台。哎，
1: 不敢不敢，齐大人。
0: 皇上还说了，有些事儿啊，得向你王凡台请教呢。嗯，
1: 更不敢了，齐大人。
0: 那请客气。奸良之事，王大人心里有数了？
1: 哎，不，兄弟我接手时日有限，万不敢说三道四的。哎，
0: 王大人离省之前，因奸良有功，为全省官员请功的折子，皇上已经看了。
1: 我正后悔呢，这本是地方官员应该做的事儿嘛，万不该邀功请赏的。哎，
2: 这你可就大错特错了，王大人。皇上看了，说很好啊，很高兴，很赞赏的。
1: 真的？
2: 这还能有假吗？皇上已命我草拟谕旨，先行嘉奖，待回京之后再下旨加封赏。
0: 王大人呐、啊，这回升个巡抚，我看你是十拿九稳了。
1: 真是皇恩浩荡啊！

0: 纪大人，
1: 皇上为何这么高兴呢？
0: 皇上说呀，甘肃此举可谓天下之楷模，民间余粮，赈济旱荒，不用开国库，只赏几个贱生的空缺，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吗？
0: 没错，皇上还要把你们这个经验向全国来推广。皇上啊，还让我与王大人共同草拟一个章程细则，供皇上批阅。王大人啊，这一回呀，我纪晓岚要沾着你的光受赏喽。
1: 哎，不敢。其实这个事情，巡抚王胆望大人是最清楚的了，找他来共同商议不好吗？
0: 好啊。哎呀，不巧，王巡抚陪皇上到宁波府视察去了呀，
1: 就不能等他回来？
0: 这可不能等，王大人，你可不能在杭州久待呀，甘肃还在打仗，多少事等着你去办呢。
1: 哎呀，其实兼粮的章程早就呈报给朝廷了，何必？
0: 哎，这朝廷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章程归章程，实行归实行，这要具体实施起来，那还有多少事儿啊？这才是皇上最关心的嘛。再说了，王大人，这升官的事儿，他也是赶早不赶晚呢。
1: 那是啊，是的。其实下官既然已经千里迢迢地赶到了杭州啊，也就不争这一两日的功夫了。再说了，兼粮之事本是王胆望大人为首发起的，下官怎好谈天公为己有？我看还是等王胆望大人回来，咱们共同再商议吧。
0: 难得王大人这么为同僚着想啊。
1: 这是应该的嘛，邀功请赏，人人所喜，但万不可为此坏了义气。纪大人，您说呢？
0: 好，说得真好。王大人，我是说句不该说的话，您听了你就当没听一样。
1: 哎，
0: 这个王胆望大人对您可是另有一套说辞。
1: 官场之上本就人心叵测，我王廷赞别无他求，只求问心无愧也就是了。再说了，我和王胆望大人在甘肃时日不短，深知王大人的为人，王大人断不会在背后非议同僚的。记得，我想您多半是听信了小人的传言。
0: 啊，也许是，也许是、啊。
1: 既如此，下官就告辞了。至于兼粮的事嘛，还是等王胆望大人回来，咱们共同来拟定这个章程，您意下如何？
0: 也好，也好。
1: 那下官就告辞了。
0: 好，不送了啊。
1: 哎，纪大人，告辞。
0: 哎，不送，不送。这他妈小子还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啊！
2: 闹林，
3: 嘿，好手段，好手段。
2: 这位爷，您老算识货，在杭州，别的不敢说，这口技，要是有比在下高明的，我把这舌头割下来给您。
3: 哎，那你能学点别的叫吗？
2: 别的，猫叫、老鼠叫都没问题
3: 啊。哎，再大一点的呢？
2: 大一点的，牛叫马嘶都来的。
0: 那你能不能学人说话呢？

0: 我要的就是这一口。哎，我说，来，这锭银子你拿着，跟我走一趟。
1: 好，
2: 好，
0: 走。
3: 哎，别走啊！
4: 季大人，
0: 免礼免礼，坐坐。
4: 季大人，
0: 王范台啊，哎，这回请你来是想请你给我讲讲甘肃的风土人情。
5: 季大人，您对甘肃感兴趣？
0: 感兴趣。
5: 哎呀，这可是我们甘肃全省官员的荣幸。哎，
0: 说笑了。
6: 王大人到。哎，
0: 这王巡抚不是陪着皇上去宁波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哎呀，王大人，这样吧，你先到耳房回避一下，我怕王巡抚看见你我过从甚密，心里头有想法。
5: 谢季大人点拨。
0: 请请。哎，有请王巡抚。
6: 有请王巡抚。
0: 哎呀，王大人呐，您怎么回来了？
7: 圣上让我回来取一份文书。
0: 哦，什么时候再返回宁波呀？
7: 本想马上就走，听说甘肃藩台王廷赞来大人这里，所以来看一看。
0: 哎呀，不巧得很，大人。王廷赞大人他刚刚离去，
7: 走了就好。我只是对大人提醒一声，这王廷赞是宵小之人，大人不得不防。
0: 此话怎讲啊？
7: 此人来找季大人，定是想借季大人在皇上身边的身份，为他日后升迁铺路吧。
0: 啊，我看王藩台精明强干，倒也是我大清之栋梁了。
7: 大人善当，这人是最没有胆量的，无赖。滑头一个，这次老毛子闹甘肃，闹得如此地步，都是王廷赞无能，
0: 是吗？
7: 路遥知马力，在下是一心想交季大人这个朋友的，所以才不惜得罪那王廷赞，免得季大人被他蒙蔽利用，将来皇上追究起来，季大人跟他沾包。
0: 王大人多谢了，
7: 下官告辞了。
0: 自个儿掏银子，
8: 是。
0: 王大人，您出来吧。王大人，您看这，哎，咱们接着谈甘肃的风土人情。
5: 不，季大人，如果您允许，我想就此连夜把奸良的关节之处对您和盘托出，也好早日呈现皇上。
0: 这咱们不等王党望大人了。
5: 既然您何必明知故问呢？真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呢。既然请吧。
0: 啊，不错不错，挺周全的啊。难怪皇上这么看重你哦，
1: 兄弟愚钝，承蒙皇上如此看重，实在是承受不起啊。季大人，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个奸粮啊，本是个分外的事儿。这个官员嘛就不说了，哎，那你说这下边的人，他要没点实惠，他怎么肯出这个力呢？哎，那这笔开销又从哪儿来呢？
1: 这个当然不会没有办法。
0: 有办法呀？
1: 有，在兼粮之外加收杂费一两。啊，
0: 真是个好办法啊。那他们肯出吗？
1: 怎么不肯？您想，55两银子都拿出来了，再加一两有什么难的吗？
0: 哦，哎，这兼粮本应该是交粮食，他怎么出了55两银子呢？啊，
1: 那是粮价，我把它折算成银子了。
0: 啊，这就怪了哈，兼粮是征粮救济百姓去，
1: 是
0: 你们没有征粮食，把它折成了银子，那这银子哪儿去了？
1: 不瞒季大人，这银子自然有出处的。
0: 那为什么不写进去？
1: 我一时没想起来。
0: 一时没想起来。

1: 大人，您看这煎粮的事儿让您那么辛苦，您是不是太累了？不累，我不累，我就是心里头啊，有些事儿我推不掉，啊，我是想来想去，我还没弄明白。大人您说，下官也许。
2: 哎呀，这个煎粮的事儿是全省的事儿，各州啊、县呐、啊、经办的人多了，难免出点什么差错。
3: 是是。
2: 这个官员呢，又是贪廉优劣不等。哎，
3: 是。
2: 不管哪个部门要是出点娄子，你还真不好查去。
3: 要谢谢坐。
2: 所以啊，这里有个秘诀哦，
3: 那就是权力不能分散。
2: 哦，也就是知道的人不多。
3: 对。
4: 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版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0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就给我送到家了。
4: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结果一打电话，就留了个地址，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就送到家了。
2: 能加热还不用回锅，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真的是太方便了。万创高档破壁机，火爆全国，冷热双微米级，细腻破壁，营养全释放，无炸免过滤。更何况我们区的食物果蔬，熬浓汤，熬鱼汤，熬羊肉汤，做辣椒酱，做米糊，打豆浆，绞肉调，做果蔬，打酱料，炸原汁，熬五谷，研磨粉碎，智能清洗，静音破壁，十大功能集于一身。
5: 满足全家人口味需求，这万创高档破壁机啊，至少要几千块钱，没想到今天就打了一个电话就送到家了，这可算我捡了一个大便宜啊！你别看是免费送的，可这工卖好几天的是一模一样，打豆浆、做米糊，样样都行，声音还小。你瞧，两三分钟就做好了，多细，多粘稠啊，好喝，营养还全面，关键是吃着放心。
2: 现在我跟老伴儿啊，天天都在做。万创高档破壁机，5万3000转，高速静音破壁，更快更安静。完美释放，使物全部营养，好吃更营养。详见动力电机及全铜线圈，散热快，寿命长。再用德国金刚刀头，全方位破壁，持久耐用，功能超强，一机顶八机，相当于一台豆浆机，煮锅、料理机、绞肉机、榨汁机、研磨机、砂冰机，辅食。 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叫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版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6: 我们生产的破壁机绝大部分都是出口，不分在国内销售。
7: 对呀，我们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家庭还在用这种不能加热、功能单一的老式料理机，所以我们公司董事会决定拿出一批破壁机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
6: 李总啊，那您能跟我们详细的讲一讲这个破壁机跟料理机有什么区别呢？
7: 那是这样吧，咱们现场啊做几个实验，您呢一看就明白了。
6: 好，
7: 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能够做到冷热双微米级的破壁，不仅能够把食物破壁的更彻底，还能充分的保证营养的活性，营养更全面，更细腻，更有利于咱们人体的吸收。

0: 再一个呀，更方便。原来完全破壁需要几十分钟呢。
1: 特别费时间。
0: 使用了高低双频电机变频破壁，它的转速达到了53000转，破壁更快，只要几分钟就能搞定了。
1: 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我都已经闻到了豆子的这个清香了。但是我们破壁机里面这个声音却特别的小，真的不愧是高档静音破壁机啊。
0: 但是啊，它只能打粉不能加热，您买回去还得二次回锅，又费时是又费力。而我们的万创高档破壁机不仅功能更多，破壁更彻底，关键是做出来的东西啊也更营养也更美味。如果您不相信，也可以先打个电话过来，我让您先体验，好您就直接接着用，不好啊您给我退回来。
2: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李红梅推荐功能，打豆浆熬浓汤，拿手配方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
3: 我平常早上用豆做豆浆做的比较多。哦，
1: 豆浆啊，好像感觉这个比较平常，对不对？
3: 说起来做豆浆很简单，但是这个高档静音破壁机做出来的豆浆味道就是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3: 我来给你试试，你看一下。
1: 行，
3: 把洗干净的豆子放进去。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适中哈，
3: 适中，然后我们再加入水，
1: 加水。我看您这个豆子是不是就没有泡啊？干豆子了？
3: 不用泡，它是充分破壁，完全破壁。这个豆子呀，就这个机器就好在这个地方，
1: 直接打。
3: 对啊。
5: 这也太简单了吧。
6: 就是这么简单。我以前买的料理机打出来的豆浆总是有渣子，其实啊，这渣子里的钙和膳食纤维含量特别高，再一个它还不能加热，你还得回锅再煮一遍。现在就不用了，打好就能喝。
1: 一开盖儿闻到那种豆香的味道哈。
3: 你看我们用这么细的渣子，咱们看看有没有渣。
1: 好，我们过筛看一下哈。哇，真的是好细腻呀。来，我们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哈，您看这里面真的是除了这个木耳之外哈，真的一点渣子都没有。
3: 是呀，哇，这越细呀，它就越好吸收。像我们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肠胃不好，吃东西老不消化，用这个呀就特别合适。而且它可以一边加热熬煮，一边破壁粉碎，又不耽误干其他事儿，又省事儿又方便，还营养。我觉得呀，像我们这岁数的呀，都应该有一台高档静音破壁机。
2: 万创高档破壁机采用德国2200瓦纯铜电机，转速每分钟高达53000转，刀头采用德国金刚刀头，杯体采用德国8毫米厚高硼硅玻璃，真正实现全物理破壁，颗粒直径达到2至5微米，只有人体细胞1半大，被人体细胞吸收，更有开盖自动断电的贴心功能，更安全。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赵秀芬推荐功能，破壁粉、养生茶、拿手配方，各种养生。
3: 今天我就给你做个辣椒酱。
1: 好，
3: 先放上辣椒。
1: 先放辣椒。哇，这红彤彤的辣椒。然后
3: 再放上蒜和姜。再放点糖。
1: 放点冰糖。
3: 再放点盐。
1: 盐。
3: 盖好盖子。
1: 好，
3: 打开开关就行了。
1: 这样就可以了。
5: 哇，你看几下就打成粉了，这也太快了吧！而且整个过程呢一点都不吵。
7: 要不它叫高档静音破壁机呢，又方便又实用，几分钟都搞定了。
4: 你正在收看的是

0: 事。
1: 咱打开看一下。
2: 这个辛辣味儿哈，一下子就出来了，
1: 香吧？
2: 对，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3: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2: 哇，好细腻啊，我觉得真的是比超市里面买到那个辣椒酱要细腻多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是闻起来太正了，感觉很下饭哈。
1: 以前的芝麻酱啊，辣椒酱啊，咱都得去外面买。
2: 是，
1: 这里面加了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咱不是也不知道吗？
2: 对。
1: 现在呀，自己在家就能做，而且呀还特别方便。另外，你像什么山药粉、葛根粉、三七粉这些养生粉，用这个呀都能做，
2: 都能做，
1: 又简单又方便。
3: 免费送，免费送，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是的，你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万创高档破壁机厂家为今后发展做准备，决定出口转内销，全力抢占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原本打算出口海外的2000台万创高档破壁机，举办限时免费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0元的万创高档破壁机免费送给您。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注意注意，打进电话的观众每人只能申领一台，不能重复申领，机会只有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领取。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0: 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致敬平凡，铸就不凡。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叫咱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这是王廷赞草拟的兼粮章程，请皇上您过目。难怪甘肃百姓水深火热，原来他们是偷梁换柱，名义上收的是粮食，实际上折合成了银两。
1: 胆大包天，他们就不怕银子撑着他们？
2: 王胆旺是不是这件事的指使啊？王廷赞招了吗？
0: 王廷赞被拿下之后，整天是哭哭啼啼，装疯卖傻，臣拿他也没有办法，只有留待皇上御审才能水落石出。
1: 哼，这帮贪赃枉法的家伙简直就是乱我朝纲。
2: 纪晓岚，你安排下去，朕要御审。
0: 臣遵旨。
3: 启禀皇上，兰州有密折送到。
2: 呈上来。这个和珅啊，
4: 皇上，怎么了？
2: 吃败仗了，小月的密折。哦。
0: 皇上，这份密折倒也别致啊。哼，
2: 御审王廷赞，暂缓了。哦，纪晓岚，你现在就给朕拟一道奏折，告诉和珅，再要贪功冒进，小心他的脑袋。
0: 臣遵旨。
2: 纪晓岚，
4: 哎，臣在。
2: 和珅打了败仗，错我大清声威，你像是幸灾乐祸呀？
0: 臣知错，臣这就如丧考妣。
2: 拿过来。
5: 此事当真？
6: 在下已探得明白，那王廷赞就被纪云关押在行在的后花园里。大人，何去何从？您可得拿个主意啊！

0: 这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啊。
1: 这样吧，你想办法见他一面。王廷赞为人懦弱，你多关照他几句，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给他讲明白了。

0: 沈师爷。
1: 王大人，在下甘冒其险，就因为有两句话要对王大人。大人是个明白人，事已至此，如果大人松了口，那大家都是死路一条。如果大人扛住了，外面再有人为大人多方打点打点，那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0: 我怕纪云，你从我这儿又出了奸良的真相。
1: 你可以反咬纪云，为了外放做官，拉你诬陷王大王大人。只要你咬住钢牙，就算他是铁嘴，怕也要崩出他两个豁口来。王大人，快请用饭吧。事情紧急，你要尽快定夺。
0: 我还不饿。
1: 王大人多虑了。王大人，这里的下人都是浙江巡抚的心腹，就是下毒也不劳在下亲自动手啊。哎
2: 呀，沈师爷，您这话说哪儿去了。

0: 又在顾影自怜了。
1: 我不是说过吗？让他们把镜子都收起来。青莲，爹知道你心比天高，可惜命不由己，你也不要过分自伤了。
2: 爹爹刚回来，还是先歇息会儿吧。
0: 爹爹有一件事要问问你。这次在宁波，皇上心情甚好，出了一个上联，说是绝对无人能对。
2: 这天下还有对不出的下联？爹爹说出来让女儿听听。
0: 皇上提的上联是烟锁池塘柳。
2: 此联看似简单，可是烟锁池塘柳这五个字的偏旁分别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倒也不是那么好对的。
0: 他难不住女儿你吧？
2: 这皇上身边不是有两个大学士吗？一个人号称是天下第一才子，难道他也对不上吗？
0: 皇上说了他们都对不上，所以皇上说了有谁能对出下联，重重有赏。
2: 女儿衣食不缺，倒也不稀罕什么赏赐，只可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惜我是个女儿身，要不大清第一才子的名分恐怕也落不到那个纪晓岚的头上。哎，爹爹，你这是为何？你快起来说吧。
0: 女儿有所不知，那纪云名为第一才子，实际上有才无德，他为了外放做官，居然利用王庭子诬陷于我。女儿，你与皇上有一面之缘，皇上对你印象有加，只有你知道父亲。我求你面见皇上，替爹爹申辩，揭露纪云那狼子野心。
2: 爹爹说的哪里的话，女儿能有今天还不是托您的福气。要不是当年您将女儿从烟花柳巷中赎出来，女儿只怕早已凋零憔悴，焉有今天。只可惜我是个平民百姓，要见当朝天子谈何容易。
0: 天子沉溺书画诗词，自视极高，只要你能对出下联，必得皇上召见。
2: 那个下联有何难处？女儿早已成竹在胸。
0: 那好，哎，让你抛头露面实在是万般无奈，望你能

0: 体谅爹爹的深意啊。
1: 女儿的性命全是爹爹给的，为爹爹赴汤蹈火，女儿在所不辞。民女苏青莲叩见皇上。
2: 哎，起来吧，起来吧。
1: 谢皇上。
2: 果然是你啊！朕就听说杭州有一个女子可以对上朕的下联，朕就想到一定是你了。
1: 民女冒昧，恭请皇上指正。
2: 今天是以文会友，繁文缛节都不必了。来，坐下说。
3: 哎，坐下，坐下，坐下。
1: 谢皇上。
2: 苏青莲，哎，说说吧。
1: 万岁的上联：烟锁池塘柳，暗藏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变化，寓意雅致，可称得上是千古绝对，百年少有。小女子不才，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下联。烟锁池塘柳，唯有炮堆镇海楼时能成对。
2: 炮堆镇海楼，火土金水木，好，好，好。苏青莲，现在你可以讲讲这个对联的意思给朕听了。
1: 民女的下联之意是祝我大清国运昌隆，这炮是火炮、礼炮，火炮猛轰罗刹鬼，礼炮祝皇上寿比天齐。但只怕这炮是马后炮，为小人所利用，打在无辜臣子身上，所以民女斗胆进言，恳请皇上明鉴。
2: 你有什么冤屈就说出来吧，不用转弯抹角的。
1: 皇上圣明，民女本是浙江巡抚王胆旺的义女，我告那纪晓岚为求外放，勾结王廷赞陷害我父。
4: 大胆！
2: 按照大清国的律法，你是以民告官，以下犯上，告状者要先重责50大板，你受得了皮肉之苦吗？
1: 为求公道，不要说是皮肉之苦，就是死也无悔。
2: 好，你先起来。来人呢？
5: 罗才在。
2: 把他带到后花园，找个地方先住下。真相未明之前，不要让他擅自离开园子。苏青莲，你的案子朕要亲自审理。
1: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不用跪了，走吧。
6: 啊，这只是王胆旺女儿的一面之词，我相信皇上是不会受他蒙骗。事实真相如何，只要您提审王廷赞便见分晓。
2: 王廷赞还用审吗？他想说什么朕心里早就有数了。臣该死都是纪晓岚软硬兼施，班赏许愿，唆使罪臣诬攀王胆旺啊，臣一时糊涂帮陛下恕罪啊。
6: 这怎么可能呢？
2: 若不当面对质，谅你还不心服口服呢。来人，带王廷赞。
7: 哎，这带王廷赞，
8: 带王廷赞。
2: 王廷赞，奸良舞弊之事到底真相如何？你给朕从实招来。
9: 启禀万岁，奸良之事，甘肃官员兢兢业业，绝无舞弊一说。
2: 那你自己写的这个章程怎么说呢？
9: 臣该死。都是纪云软硬兼施，班赏许愿，指使罪臣诬攀王胆旺大人，臣一时糊涂望陛下恕罪。
2: 纪晓岚怎么样啊？
9: 我
6: 这果然是英雄难，
2: 说出来，说出来恕你无罪。
6: 英雄难过美人关，都说男尊女卑，我到现在有点恨我爹妈了，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女儿身？
2: 有有有，看你这副模样，你就是女人，朕先过了你这一关。

0: 再说苏青莲破了阵的绝对，就凭如此才气，你能说他是徒有其表吗？
1: 什么绝对？
0: 烟锁池塘柳，
1: 这炮阵海城楼不就得了？这算什么呀？
0: 哦，你早就对出来了，跟朕说你对不上，逗朕玩是吧？朕身边有个和珅，哄着朕玩还不够吗？要你来，就是让你直来直去的。就凭你这斗心眼儿，朕也可以赐你个欺君之罪。来人，把纪云押下去。
1: 这，皇上，这，
0: 老宁子，你起来吧。
2: 臣不敢。
0: 起来吧。诬陷王胆望之事，你是碍于纪云的银杯，虽然失节，不是你的过错。这次朕免了你的处罚，但回去以后你要戴罪立功。
2: 多谢圣上。
0: 纪晓岚，你呢？既然你一心想外放做官，那你是陪朕陪烦了，那朕就成全了你。你现在就到甘肃去，在王廷赞手下做个县官，你觉得如何呀？
3: 臣领旨谢恩。
0: 算你明白。王廷赞，你收拾一下，马上回甘肃去。纪云，你跟着一块走，下去吧。
2: 圣上明鉴，纪云诡计多端，臣怕他路上又生事端，臣不是他的对手。
0: 不打紧的，朕派几个侍卫押送，谅他也不敢生事。
2: 谢主隆恩。
1: 皇上，这
0: 炮阵海城楼，倒是比苏青莲的炮堆镇海楼工整了几分，不愧是第一才子啊。

0: 事情结果如何？
1: 主子恼了，将那纪云贬为县令，发往甘肃了。
0: 那小姐呢？
1: 被主子留在行在了。哎，大人，叹什么气呀？那市井的光棍们不是常说，舍不得孩子都套不住狼。
0: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告诉王廷赞，就说我要避嫌，就不给他送行了，让他路上对纪云好点。皇上深爱纪云，说不定什么时候又重新启用，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趁他落难的时候，交交这个朋友。

0: 成功迎皇了，好兴致啊！不知道明天就要远赴西域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没什么可准备的，一副肩膀，一个脑袋，顶多再带上一张纸。
2: 随身的衣服也不带一点，但是不知道水寒伤马腿大雪满弓刀的滋味啊！坐下，
1: 谢皇上。臣又不去常住。
2: 带那么多劳什子做什么呀？哎，
1: 这是有怨气啊！你是不是真以为朕中了王胆旺的美人计了？不敢，不敢。臣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江山社稷，风花雪月，孰重孰轻，皇上您心里能没个数？臣刚才说那张纸啊，就是皇上您要给我的密旨啊。 您这是将计就计，让我到甘肃去立功呢。
0: 好小子，学乖了，倒没揣着明白装糊涂。哎，密旨写好了。这和珅到现在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朕正想着如何可以不动声色地把你派到甘肃去。至于奸粮的事情，朕也是想杀一儆百，但如果证据不确凿，恐怕也难以服众啊。
1: 是。
0: 你到了甘肃，什么事儿都别管，就给我用你的铁齿铜牙，一口咬定了二王，一查到底，速战速决。
1: 臣遵旨。
0: 君臣之间，免礼免礼。坐坐。
1: 谢皇上，
0: 你多了一副碗筷啊，等人呢。
1: 臣正是在等皇上啊。
0: 哦，好，那就算是朕给你送行了。
1: 谢皇上。

0: 送你了，但是你也不会寂寞。苏青莲刚才还来求我，她明天来送你。
1: 啊，她去送我？
2: 苏青莲虽然才思敏捷，但官场上的事儿她是一窍不通，这显然是王胆旺的主意啊。你就见机行事吧，这趟要辛苦你喽。
1: 为我大清设计，纪晓岚万死不辞。只是和珅他查办奸粮案不利，我却要带人受过千里跋涉，我这心里头有点不自在。皇上
2: 放心吧，都布置下去了，和珅这小子办事是拖拖拉拉，岂有不罚之理啊，他之后有苦头吃喽。
3: 纪大人。
1: 哟，苏姑娘，哈哈，真是巧遇啊！
3: 不是巧遇，青年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1: 哦，哈哈，哎，苏姑娘不会是专程来送继母的吧？
3: 正是。
1: 哈哈，这怎么会呢？苏姑娘眼高于顶，怎么会如此抬爱纪云一个宦官？
3: 陛下将大人所对之下联已经跟我说了，炮阵海城楼，果然比我的大气工整。看来青莲是小看纪大人了。
1: 题诗作对本来就是游戏，丝毫改变不了命运的大局。姑娘你看，就算纪云对子对得好，可还是逃不脱发配甘肃的命运呢。
3: 青莲此来就是要跟纪大人说，大人才气过人，若是能德才兼备，定会流芳千古。
1: 好好好好，姑娘的话纪云一定记在心里，一定痛改前非。哟，这是什么？
3: 大人千里赴关，虽说是咎由自取，但毕竟与青莲有关呢。一点心意，大人带着应急用吧。
1: 嗯，这个我可不能收。我这刚接了，你转身到皇上那参我一本，说我巧取豪夺，那岂不是罪上加罪？
3: 既然这样，就算青莲多此一举了。大人走好。
1: 嗯，不是，脾气还不小。哎，王大人，替我收着。
4: 怎么样？
5: 怪事啊，真是怪事。我仅仅是军前小错，这几千里地皇上怎么会知道，还下了圣谕来斥责我？谁捅出去的呢？究竟是谁捅出去的呢？我一定把他找出来。
6: 哟，何大人，一大清早的散步呢。
5: 哎呦，我还散步，我哪有那份闲心呢？
7: 皇上下了手谕斥责我呢。
6: 哦，那皇上的手谕呢？
7: 桌子上，哎，二位看吧。
6: 不听，这什么字？
5: 哎呀，不听后面那是个朕字，皇上自称朕。
6: 哦，不听朕命，错我君威，念你。
8: 不是你，是尔。跟我的你呢，同一个意思。
6: 真别扭，说你就得了呗。念尔初犯，不子。
8: 不是子，是予。
6: 啊，不予追究，如若再犯。啊，下面我全认识了。小心尔的狗头，听此。
8: 对了，连起来呢就明白了。
6: 好，听着。不听朕命，错我君威，念尔初犯，不予追究，如若再犯，小心尔的狗头，听此。
8: 哎，和珅，你还
5: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心烦着呢。
8: 哎，谁叫你自己要贪功冒进来的？
7: 小月
6: 啊，
7: 八成是你捅出去的吧。
6: 哎，和珅，你冤枉好人啊，你明明知道我写不了几个字，我拿什么报啊？
7: 那可说不准。我想起来了，有一密封折子随同紧急公文一起发出去的，是不是你写的？
6: 有啊，可是我没写字啊，我只是画了山丹百合。哦，对了对了，还有一朵狗尾巴花，那是我逗皇上乐的。哎，你不许啊。
7: 哎呦，我哪敢不许啊，我哪有那个胆子。

0: 启禀钦差大人，有紧急军情汇报。
1: 进来。
2: 何大人，老毛子今天不嚷了，有拔营逃走迹象。
3: 要走？
2: 是，定是福康安大人大军逼近，他们定是闻风丧胆了。
3: 闻风丧胆，他们终于跑了。传营，全营官兵南门列队，准备追击。
2: 扎。
4: 何大人，
5: 大人，
4: 那我们走了啊。
3: 去吧，去吧。披挂伺候。
6: 是。
4: 再进去，再进去。
5: 皇上手谕，和珅听宣。和珅，还不跪下？你想抗旨啊？
3: 奴才和珅，进去。
5: 圣谕，和珅，你可要听好啊！
3: 是。
5: 和珅不听朕命，挫我军威，聂耳出犯，不予追究。
4: 跪好了，下边的圣谕最要紧，好好听着。
5: 聂耳出犯，不予追究，如若再犯，
7: 小心耳的狗头，钦此。
3: 你这不是
4: 什么这那的，你想抗旨啊？
3: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
4: 刚才的圣旨，你们都听到没有？
8: 听到了。
4: 和珅若敢抗旨，我就能把他抓起来。和珅还不传令？
3: 撤，传我的将令，各营将士回营待命，违令者斩。
8: 斩。
3: 走啊！都出去！你们两个都出去！
9: 还有你，都走走走走去！
3: 哎呀，二位姑奶奶，我求你们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否则我这个钦差还怎么当啊？你
4: 这钦差怎么当是你的事儿，我是监军，我是奉旨行事。
3: 哎呦，还监军？皇上逗你们玩的还当了真是？
5: 哎，你不相信？如果再挫我军威，难道皇上不敢要了耳的狗头吗？
4: 对呀，既然保全了耳的狗头，你就记着欠我们一大人情。
5: 是，
3: 我还欠你们人情，真是。好好好，日后我找机会还，好不好？
10: 报，
2: 报钦差大人，二十里外有罗刹兵埋伏，见我大军退回撤伏而去。
3: 好久下去吧，好悬的，刚才得亏没有出兵啊。
5: 听到没有？就算是皇上不要，这些毛子兵啊也会要你，哎，不是耳的狗头啊。
4: 嗯，哎，这回你又欠我们一大人情啊。嗯，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小月，你干嘛要救我的命啊？这是……
4: 呸！你想得美，我是监军，你要是死了，我管谁去啊？
3: 对对对对对，我可千万不能死，我死了不要紧，你说我要是死了，你这个监军还怎么当啊？我不能死，
4: 知道就好。哎，欠我们两大人情啊，不许耍赖。
3: 一眨眼欠了俩人情了，这算唱的哪出戏？
5: 唱戏，这可难不住我们啊。
3: 那这算哪一出？
4: 有道是，
3: 嗯，
4: 杜大人他神计妙算，
11: 呆，往下。
4: 小和珅
3: 怎么样？
4: 小和珅他狗头保全。
3: 去你的，真是！
12: 和珅这小子，整天龟缩在大营里，要想教训教训他，还真不易呢。
13: 小人已经查清楚了，和珅身边啊有两个监军，这两个监军天天戏弄他，和珅对他们是言听计从啊。我想何不求告此二人，把和珅诱出大营，进了兰州城，那可就是老爷您的天下了。
12: 那好吧，你去办吧。
9: 撤。
4: 哎呀，整天梳个大辫子太烦了。哎，阿姐，今天老毛子没来捣乱，咱们换换女装吧。
5: 不行，万一啊临时有事的话，那怎么办？还是等晚上再说吧。嗯，
4: 阿姐，你在想谁呢？
5: 讨厌，你不要乱猜啊！
14: 两位大人，兰州城有人求见。
5: 哦，奇怪了，我们在兰州城并没有熟人呢。
4: 没关系。

0: 呀，一回生二回熟嘛。让他进来吧。
1: 大人请。
2: 大人说的对，一回生两回熟嘛。
0: 你是谁啊？
2: 大人莫问我是谁，只看此物便知端地。
3: 皇上的御用之物，我见过皇上配过这条带子的。
2: 这位大人好眼力。
0: 你要我们做什么？
2: 不着痕迹的把和珅和大人诱入兰州城来，我家主子自有安排。
0: 你家主子是谁啊？
2: 不足为外人道也。
0: 原来皇上也许我小月用条黄带子下起旨意来了。既然你有皇家的御物，那我现在就去找和珅。
4: 哎，不行。
5: 心中有了你。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7: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6: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

0: 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

0: 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苦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

0: 高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叫咱那真真切切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异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你要我们做什么？
1: 不着痕迹的把和珅和大人诱入兰州城来，我家主子自有安排。
0: 你家主子是谁呀？
1: 不足为外人道也。
0: 原来皇上也学我小月用条黄带子下起旨意来了。既然你有皇家的御物，那我现在就去找和珅。
2: 哎，不行，我们得让和珅自己愿意跟我们走。这位先生，请给我们几天的时间，但我们想一个不露痕迹的办法，如何？
1: 难得这位大人心思缜密，在下就在兰州城里静候佳音，告辞。
2: 松哥，
0: 哎，阿姐，我有主意了，我们就天天气和珅，气得个七荤八素的，让他不得不带咱们出去玩啊。
2: 哎，这个主意不错，怪不得季先生那么喜欢你啊。
0: 我可不喜欢他，整天叼着个大烟袋。哦，
2: 是吗？啊，难道他就没有一点点好处吗？
0: 有限呐！哼。
3: 见过侯大人。嗯，
0: 是和珅来
4: 了。哎，二位没歇着呢，是我。
0: 候着吧。哎，自己找上门来了。

0: 什么事啊？
1: 啊，何某怕二位在军中寂寞，特备了一桌小宴，请二位过去饮酒说话啊。
2: 这就叫做黄瓜找案来，找配呢。哼，
0: 你先等着吧，等我们收拾好仪表官容再说吧。
1: 嗯，那好，何某就在帐外候着。
0: 真有兴致啊，还请我们喝酒。
3: 哎呀，贤弟是闲着吧，啊，正所谓月薄风清，日次两宵。白天。来来来，这边请，快到快到。
0: 这你还巴结上司呢？
4: 二位有所不知，这西北之地军营之中，我能弄成这样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啊。请坐请坐请坐，不要嫌弃不要嫌弃啊。何某真的是非常高兴。哎，这真酒留着。

0: 九无月到底还是俗人呢？
1: 是啊，
2: 哎，这要不然，我给二位唱成一段《祝祝九星》啊？
1: 好啊！
2: 哎，不，我才想起来，我在你们面前唱戏，那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1: 耍呗，不要客气了，何大人。
2: 那我就斗胆来上一段。
1: 嗯。

0: 不好意思。哎，军营当中实在是寂寞呀。
1: 太阳也
0: 见笑了，来来来来，接着喝酒，接着喝酒，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菜不太好，但是酒还是可以多喝一点的，这是当地最好的酒了。哎，要不然二位唱一段如何呀？
2: 啊？
0: 你何某抛砖引玉了吗？
2: 你真有此意？
0: 当然当然，真心话。
2: 那是要拿我们来取乐咯？
0: 哎，不是不是，哪是那个意思嘛，我只是想啊。
3: 和珅，好大的胆子，军中嬉戏戏弄监军，走，咱们给皇上写折去。
0: 哎，别，我不是你。万岁呀，万岁！你给奴才怎么派了如此两个监军？真是酷煞！哦耶呀，
3: 哎，阿姐，咱们换好了装束，和珅要是不上钩，咱不就白折腾了吗？
2: 怎么会呢？和珅最怕你的密旨，他会不来吗？
4: 和珅求见，二位方便吗？
3: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2: 进来吧，
3: 进来。哟，
2: 饿？你来干什么？
4: 总得请我坐下再问话吧。
2: 是啊，何大人，您请坐啊。
4: 这就对了。嗯，这不，看二位在军营里实在憋闷的慌。咱们到兰州城里逛散散心怎么样？
2: 你去，我们不去。
4: 哎，干嘛不去啊？
2: 说不去就不去。
4: 我看你们这个样子已经换好了衣服，出去一趟吧。
2: 去也行，可是啊，你得要换衣裳。
4: 我换衣服？我换什么衣服啊？哎，总不能穿着官衣上街啊。
3: 谁让你上官衣了？我是说啊，您瞧您的这身打扮像个阔老爷，
2: 是、啊、
3: 我们在你边上就成了跟班的了，我们不去。哎呦，
4: 二位监军，有你们这模样的跟班的吗？啊，你看这才是跟班的样子嘛。好好，既然如此，那我就回去换一件啊。二位等着我。
2: 哎，等等，带我们逛街带银两了吗？
4: 那当然不能让你们二位破费了。刘全，给他们看看。
2: 哟，这最少都是1000两一张。哎，这可不是这样子啊，就算对得出我们也扛不动啊。
3: 哎，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身上呢有点散碎银子，
2: 是啊，
3: 先花我们的，回来加倍还。这个嘛，先留在我们这儿吧。
2: 嗯，
3: 哎，我想一定不愿意吧？
4: 不不不，愿意愿意愿意，十分的愿意啊。那一会儿见啊。哎，走走走。
3: 哎，阿姐，这归咱们了。哎，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就请君入瓮了。
2: 嗯，
5: 老板，接着走了。
3: 请吧。
4: 你们二位请，二位请。哎呀，今儿就这儿。